0: 越来越多，
1: 是，
0: 哎，你不得不考虑一些现实的问题啊，你这个人的想法，那个人的想法，其实这些人可能都是跟自己平时的生活和学习非常密切的，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你不得不去考虑他们的一些看法，是吧？以前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做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但做到这一点很难，你真的要做一个完全不在意别人看法的人，说实话，用我妈话说，那脸皮也太厚了吧，你多少要在乎一点别人的看法吧，是吧？就这个度很难把握哈。然后呢，不仅是我们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
1: 你不能说不在意，我觉得可以不是很在意，
0: 你不用在意每一个人，但是有一些人真心关心你的人，而且这些人还具有一定智慧，人生智慧的人，他们的看法我觉得还是要
1: 在意一下，
0: 啊，然后同时呢，我们想得到的也越来越多，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想要得到更多人的欣赏等等啊，物质的精神的都很想得到，那么就是这样子，
1: 因为想要得到的越来越多，反而
0: 想的也会越来越多，
1: 不敢轻易的去做出决定，
0: 对，你怕这个决定会对以后的一些你以后的结果 啊带来了一些偏差
1: 不利的影响，
0: 对，
1: 我会怎么说呢，就是不敢轻易的做出决定啊，
0: 这个决定做错了，
1: 确实是，就是做决定的时候因为会顾虑很多嘛，
0: 是
1: 想要的很多，顾虑的很多，就是会瞻前顾后，
0: 没错，
1: 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就是总想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啊，把这个决定做到万无一失，
0: 对，但是成长啊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成长也不完全就是坏事哈，虽然会让我们显得没有那么单纯了，但是它会教会我们体谅他人，稳定情绪，让我们学得更多，认识自己啊，怎么的哈，同时呢也确实有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让做自己和放轻松变成了一件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焦虑往往是大人才会有的，对吧，哎，当然了，作为成年人我觉得要有这个边界感，分寸感，要学会换位思考，是必经之路，也是必须要有的一种基本能力，我甚至都觉得，因为他怎么说呢，你跟别人相处你不能完全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对
0: 吧，这样往往会容易伤害他人的利益和情感，所以换位思考呀，学会边界分寸是必然的，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也有必要承担我们身在这种复杂社会关系当中的责任，你成年人了吗，18岁过了18岁，对吧，你这各种法律上你得承担了这些责任了嘛，对吧，只不过呢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在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也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可以给自己留下喘口气的空间啊，而且经常会有一句话，大家在网上评论比如说看一部小说或者是喜欢的影视剧当中的某一个人物非常喜欢他，会怎么评论他呀，讲他是知世故而不世故，就是说能够看懂人情世故，但是能够真诚坦诚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种人其实我才觉得是情商最高的，而不是那种为了讨好别人不停地说好听的话，那叫拍马屁，那不叫情商高，而这种他有着做人的智慧，但是呢能够保持自我，这种才是最棒的，但这种我觉得很难，反正我觉得可能这辈子我都达不到，
1: 也没关系啊，
0: 没有关系，
1: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也有那样的人，我们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也允许那样的人存在，
0: 哈哈哈，不说了吗，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又不是钱又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呀，
1: 谢大叔的答案很标准啊，他说我就是喜欢他不喜欢我，我喜欢他为什么非要他喜欢我呢，
0: 对，
1: 我昨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谢大叔，我看到了他的照片，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昨天准备想给他留言的，后来又觉得非常的突兀，我还得关注他，
0: 我经常看到那个
1: 谁，
0: 刚子板前啊，他女儿非常可爱。
1: 卢良正说，不喜欢我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喜欢呢，喜欢是一种双向奔赴，
0: 也有一句话，
1: 也有道理，
0: 叫爱是一种什么成全，而不是什么怎么说来着？前几年非常流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你不一定非要让那个人，
1: 不一定非要让他喜欢你，不一定非得要拥有，
0: 不一定非要让他在你身边，对吧？双向奔赴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啊。但是说实话，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不喜欢你，你不是说马上就可以放下的，但是可以试着慢慢去放下。
1: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了刘若英的一首歌，好像就叫《成全》。
0: 哦，对，
1: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慢一点的 500 miles，
0: 非常经典的老歌，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歌啦。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今天的第三首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点播。
1: 对，第三首歌本来有一位朋友点了那一首大梦，但是时间特别长
0: ，7-8分钟。
1: 对，所以我们建议你，就是如果特别想听任素汐的歌的话，可以换一首她的歌。
0: 如果还有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哎呀，这个开学也开了一段时间了。
1: 是的，
0: 咱们
1: 9月中旬了嘛，
0: 大学生们是吧，这个军训应该也告一段落了。
1: 高中生也有军训啊，也结束了吧，应该
0: 现在肯定是他们不是会在9月1号之前，就是会军训就开始嘛。
1: 是，
0: 然后呢，大学生哈，应该是军训差不多也快要结束了。那关于军训哈，这个是我们上，我上初中有没有军训来着？
1: 上初中我们没有，
0: 我上高中开始军训，
1: 我们也
0: 是，我初中好像也有，我忘记了，
1: 反正我们初中没有，
0: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高中开始军训，我高中的军训真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之前的军训可能初中的就是2天的时间，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小嘛，就是刚从小学然后去上初中，老师
1: 不会有太大的强度。
0: 第一，强度不大；第二呢，那个时候老师因为还是小孩子，都比较心疼我们，
1: 是
0: 基本上哈，就是特别热的天不会让我们出去，都是在教室里。然后就是早晚稍微凉快一点，9月份嘛，早晚还是有点凉快的哈。
1: 就别人白天军训，你们晚上军训，
0: 早晚凉快一点的时间会让我们去军训啊，所以印象不是很深刻。那高中的那个军训，我跟你讲，烈日当头，你知道吗？下午2点，日头正辣的时候。要在那个操场上。
1: 高中我们军训10天嘛，我中间不是还中暑过吗？而且我们军训，我们还没有那种就是后面小朋友们穿的特别好看的那个衣服，我们自己带的，上面是白色的，下面是一条什么颜色的裤子都忘了。然后我们高中的军训，其实我们高中军训和大学军训差不太多，都是比较基本的、简单的，站那个军姿呀，齐步走啊，正步走啊，这样子的。
0: 我跟你讲，那高中的军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次，好像是因为操场上训练的不太合格吧，然后那个教官就让我们回到教室，练那个蹲姿，你知道吗？哇，当时一瞬间，你知道吗？本来就是已经非常辛苦了，然后那段时间又生理期，就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一个人在教室，你知道吗？那么多人看着我，嚎啕大哭，以至于
1: 崩溃了，
0: 以至于军训结束之后，你知道，我全班都认识我了，太丢脸了。
1: 那你上大学又要迎来一场军训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不是发抖的？
0: 没有啊，大学还好呀，
1: 大学就成熟了，成长了，
0: 大学
1: 一定也会带来一些优势，
0: 没有那么容易崩溃，
1: 不会像小时候那么直接，想哭会蒙着被子偷偷的哭了。
0: 然后大学没有哭啊，因为大学那个海南我们都知道嘛，就夏天很热嘛，
1: 是，
0: 包括它一年基本上有3个季节都是夏天，然后我们也是晚上才出来军训，
1: 所以海南军训是不是可以到海上去？
0: 没有
1: 这项，
0: 没有
1: 啊，
0: 想多了。
1: 非常单纯的就是
0: 在校园操场上
1: 站军姿，然后齐步走、正步走，是吗？
0: 是，
1: 那跟我们也差不太多。
0: 还有我们海南军训有一项特别就是文艺范儿的，就是拉练，就唱歌。
1: 唱歌这个很多都有呀。
0: 唱歌，你说的是整个就是很多军训里面都有，确实是，但是我们占的比重不一样。我们那个教官特别爱唱歌，我记得。然后
1: 他是部队的文艺兵是吗？
0: 比如说他唱歌的时间要高于你正常训练的时间。
1: 那有一个歌手梦想的教官哈，
0: 真的，他一直在跟我们说，有一首歌你们知道吗？特别好听，一直特别好听。然后我们就不说让他唱。
1: 就是军训啊，我估计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人啊，上高中大学参与的军训内容可能跟我跟小秋差不多啊，比较简单。现在回头看是真简单，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啊，就希望这个军训真是每天都在数啊，哎，又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天，即将结束啦。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内容可以再丰富一点。那跟大家说哈，可能以后孩子们军训的内容都会更新，因为就在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的涉军问题发布了一些消息。然后呢，就有记者问到，哎，就是现在这个大学、中学啊， 军训的工作哈、正在开展。那么学生啊、我们都知道他可以通过这个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能够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然后对于我们学生来讲，其实更重要的就是锤炼意志品质。
0: 嗯，
1: 然后呢，就希望蒋斌能够进一步的介绍相关的情况。他就说呀，说这个学校开展军事训练呢，哎，他是贯彻落实国防法、教育法、国防教育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
0: 嗯，
1: 今年啊，军队一共是选派认证军训教官将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将近3000万学生军训的任务。那目前呢，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也正在修订完善学生的军训大纲，
0: 嗯，
1: 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等等等，而且呢会在部分省份啊试行试训，
0: 嗯，
1: 然后呢持续的推动学生军训的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0: 嗯，
1: 然后这个一段话的内容哈、提炼就是以后这个内容会有一些变化
0: 啊、
1: 嗯，
0: 就可能不再是那样传统的一些训练了，
1: 对，
0: 可能有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哈。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军训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或许我们在军训之前啊有思考过，我就去学校学习的，我要军训干嘛啊、我站那么整齐，我最后我上课我还不是坐着吗？我又不是站着、对吧、其实军训它不只是列队和汗水，它是我们的什么呢，深层次一点来讲哈，它是我们青春的锻造和成长。
1: 确实
0: 真的、
1: 嗯、
0: 就是那次哭过之后，从此以后
1: 擦干了所有的眼泪，
0: 在高中3年、再也没有留下过一滴眼泪，也锻炼了自己的这种，
1: 再也没有什么事儿值得你去哭了，
0: 因为是不知道为什么情绪会崩溃哈、反正之后就是情绪再也没有崩溃过，就是遇到过非常艰难的这个事情之后，以后你再遇到类似的艰难的事情，你就会想，我以前遇到过了、我没有那么害怕了。
1: 所以说人啊，
0: 他是可以过去的。
1: 所以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遭受一些打击的。
0: 是的，
1: 这个遭受过一些挫折，后面再遇一些小风小浪，那就是真的是微微一笑啊。
0: 对呀、
1: 要很轻易的去面对它，
0: 而且
1: 简单的就会解决它。
0: 而且你看，军训这么苦这么累哈，就是跟我们的高三的生活其实是一样的啊，它也有苦也有累，但是呢，也有放松的时候，对吧？这个就是。是提前带我们领略了一遍，就是学习的辛苦啊，然后让你之后学习辛苦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辛苦了。
1: 对，然后蒋斌啊，他说希望广大的青年学子能够珍惜这一段迷彩时光啊，磨练我们的坚毅的品格啊，涵养家国情怀，把军训的辛苦化为学习成才的力量。然后呢，刚刚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军训都比较简单嘛，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不简单的地方
0: 啊、
1: 之前网上不有吗，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广西那边，网上非常知名的就是硬核的这种军训，因为他们本地有驻军的资源
0: 啊、
1: 所以他们有很多拓展的科目，什么匕首操，真的是拿刀子那种、想想就觉得，还有捕斧拳，就是抓坏人那种还有泥地匍匐，其实这个我特别想尝试，就上面有网子，然后
0: 把自己滚成泥巴人儿，
1: 趴在地上就不停地往前爬。烟雾战术演练，野外拉练，还有模拟这个装甲装备展示。我说实话，其他地方的学校的这个军训的学生跟他们一比，那真的是幼儿园碰到的大学生，
0: 是肯定没这么精彩。
1: 对对对，广东那边呢，就是因为特别热嘛，秋老虎也很厉害，他们就是对这个天气哈，有这个错峰军训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就特别热的话就避开，然后他们的汇演。就是军训完了最后一天不是要汇演吗，
0: 是
1: 他们非常擅长那种大型的方阵还有图形的拼图，让我想有没有想起那个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运会表演的那个也有这种拼图，那个就是方块字儿，其实它不叫拼图啊，但是会有那种因为参演的也是咱们的这个军人嘛，
0: 当时看起来还觉得蛮高科技的，
1: 对对，就觉得特别的震撼、
0: 嗯、
1: 如果你不知道是人，你觉得是高科技，如果你知道每一个小字底下都是一个人的话，你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是怎么能那么整齐，怎么那么精准，
1: 是
0: 训练了估计千万次了。
1: 对，我看那个山东哈，山东说他们那边的军训会突出一个红色国防教育，会融入一些他们有沂蒙山嘛，这种精神，对吧？学校也会，很多学校哈会增加一个战术对抗、模拟射击。我说这个真的是很多大学生参加军训的时候特别想要加的内容，就是打枪，是吧？而且他们还会汇演编排一些红色的情景表演，这个如果是你们当时大学的那个 教官的话，
0: 嗯，
1: 教官的话，他也会踊跃的参与。
0: 那是，
1: 他是一个，他有一颗
0: 他是独唱男歌手。
1: 还有就是江浙沪皖这边哈，
0: 嗯，
1: 就说了，站军姿，齐步，阵不走，军体拳我们没有。检查内务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有一些学校是
0: 检查内务有的，
1: 我们那时候没有，
0: 我那个上初中的时候记得就有检查内务，嗯，然后豆腐啊，不豆腐那个
1: 被
0: 子要
1: 豆腐块，
0: 对，折成那个豆腐块的那个形状。
1: 然后说安徽现在就是高中哈，基本上都是在校内的操场完成，但是少数高校会去国防教育基地，一般少有泥地实弹这一类硬核的项目，
0: 嗯嗯，
1: 江西据说有的学校还会调来坦克和装甲车
0: 啊，就现场观摩。
1: 对对，其实观摩也可以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没有办法近距离的去看这些装备，
0: 是
1: 吧？
0: 是，嗯，
1: 西南那边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高科技，你像重庆，它有些学校它会引入那个无人机机器狗，
0: 嗯，
1: 哇，这个我觉得很羡慕啊，很想去。嗯，
0: 其实还是回想起来蛮有趣的。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不想去新疆，说是新疆那边它有一个沙漠特色的军训，12公里沙漠徒步拉练，你知道在沙地上走路很累的。
0: 12公里啊？
1: 对，24里路。
0: 我的妈呀！
1: 嗯，
0: 沙漠徒步，
1: 沙漠徒步，你多辛苦。
0: 规定时间不？不规定时间的话，我可以慢慢走。
1: 你这个就体能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吧？
0: 嗯。我们看公众号上有好多朋友想听任素汐的歌，
1: 嗯，
0: 水到渠成改了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1: 嗯，
0: 对，一如既往点了一首任素汐的困，
1: 嗯，
0: 大家都很喜欢任素汐啊，不再犹豫点了一首周深的大
1: 鱼，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别来无恙啊，任素汐的歌一起来听。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喽，一如既往不再犹豫，两个人啊，
1: 该选谁呢？
0: 好纠结哦，真的是。那这样吧，你们俩谁还在听？快点扣个一，我们看谁先扣最后一首歌就送给谁。
2: 嗯，说实话，因为刚刚听了一首任素汐的嘛，
0: 嗯，
2: 比较倾向于选周深的，
0: 听大鱼。
2: 但是大鱼这首歌听过太多遍了。
0: 是这样哈，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今天晚上啊，咱们的广德市第三届科技嘉年华活动啊，是在我们的四小南校区举行啊。大概傍晚大家吃过晚饭之后啊，6点多钟啊，就可以带小朋友去现场了。现场呢有一些科普知识啊，还有现场的问答。
2: 晚上
0: 那么同时还有一些小礼品，对，晚上还有一场小演出。
2: 好，不再犹豫扣一啦，那就周深的大鱼吧。
0: 啊，晚上可以去现场带小朋友去现场观摩一下哈。
2: 嗯嗯。
0: 好了，那我们就用这首《大鱼》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2: 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是的，明天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第186集，勘定三秦。这是9月底的日子，与去东鸿门宴上孤星高悬有别，刘邦现在心境明朗，完全是雨过天晴的快慰。他回来了，而且是以胜利者的角色回来的。他看了看同他坐在一辆车子上的韩信，就从心底感佩夏侯婴，特别是萧何追回了这位年轻人，于是问道：
7: 仲言下一步有何谋略啊？
6: 韩信手扶车室，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城池，深秋的雾霭从地面升起，缓慢而又散淡地盘绕上城头，氤氲郁郁，缥缈神秘。即便是残墙断壁，也难以掩盖他帝王之都的山川气象。他收回目光，将一路上的思考摆到刘邦面前。
8: 敢问大王，咸阳屏障是何处？
7: 仲言比寡人清楚啊，当然是函谷关呢。
8: 大王明察，臣以为当务之急在于拿下函谷关，阻断三秦与关东联系。而且据臣所知，司马欣早年曾救过因杀人入狱的项梁，难保他不与项羽合谋，西窥咸阳。
7: 将军所言甚是，子方当初已谏言寡人在函谷关阻击项羽，一进咸阳，寡人就命灌婴攻取函谷关，另遣周勃向北攻取七县。
8: 子方先生运筹于帷幄，制胜于无险，臣仰慕已久，惜乎至今未能谋面。
6: 一句话说出，刘邦就沉默了。是啊，屈指算来他离开也有数月之久了，安危如何却是少有消息传来。近来彭城疯传韩王成被杀，这是否会牵涉张良呢？刘邦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
7: 哎呀，大
6: 当初寡人得子房，犹若今之得将军也。亦不知他现在如何了。
7: 韩信宽慰道：
8: 臣到汉中后，闻诸君每每谈起子房先生，皆叹服其智勇，纵然遭遇逆境，定会化险为夷。
7: 这时曹竹清骑来到刘邦车辇前禀道：
8: 禀告大王，前面不远便是咸阳，樊、曹、周三位将军率仪仗在西城门口迎驾，
6: 护卫车辇前行。
8: 诺。
7: 曹竹回到车辇队伍左侧，刘肥在右边，两人警惕着周围。咸阳城就在眼前，当刘邦的车辇穿过甬道进入城门之际，军中雅乐高奏，战鼓雷鸣。樊哙今天没有骑马，而是驾着战车在前面引导，在汉王威武的声浪中来到城中心。曹参和周勃早就等候在那里，看见刘邦的车辇，立即上前行礼，齐声道：
9: 恭迎大王。
7: 刘邦示意他们平身，然后携着韩信一起下车，站在客舍前就皱起了眉头。
6: 这是寡人暂歇之地？
10: 启奏大王，正是。
6: 为何不扎营寨，不设中军帐，却要征用民房啊？
11: 大王。
7: 曹参上前回道：
11: 只因皇宫毁于战火，臣征用了商贾屋舍，抵充王宫。
6: 当初进咸阳时，寡人曾约法三章，你等忘记了吗？
7: 曹参和周勃相互看了看，忙回道：
10: 臣等知错，这就把屋舍还给商贾，安营扎寨。
7: 一个时辰后，刘邦已经坐在中军帐与诸位臣下谈话了。
6: 诸位。
7: 刘邦喝了一口曹竹递上来的热茶，润了润嗓子道：
6: 目下战事顺畅，虽然章邯依旧盘踞在废丘，但我军已将其围了个水泄不通，城破指日可待，下一步如何打算，且听大将军叙说。
7: 韩信放下手中的茶盏，带领大家来到地图前面道：
8: 岳阳、废丘、高奴成犄角之势，一方遭攻必求助于另二方，因此我军应迅即攻取岳阳，继而北取高奴，断章邯双臂，如此则废丘孤陷重围，三秦堪定有日。
6: 大将军所言正合我意。
7: 刘邦回到座位上，立即下令由灌婴率军攻打岳阳，派周勃率军北上进攻七县，一路扫平千县、梅县和平阳，剑指高奴，然后回军与曹参、樊哙围攻废丘。
6: 诸位将军，定三秦乃汉军出陈仓以来最坚之意，不为现长，且军力吃紧，望诸位将军各自作战，临机果断。前世约法三章未可忘记，所过之处有扰民乱性者，杀无赦。
7: 韩信本就是一点即通之人，听了刘邦这番话，虽然还强调要攻打废丘，却也觉得有蛇足之嫌了。丘阳在终南山山脊后渐落时，刘邦用过晚膳，一人在大帐内翻看兵书。卢绾带着两名女子进帐来了。
12: 大王一路西来，鞍马劳顿，微臣觅得两位女子来伺候大王沐浴更衣。
7: 刘邦看见女子一怔，放下手中的竹简询问道：
6: 这是为何？
12: 大王乃大汉之主，王者之身，岂能风尘蒙面？这两位女子乃是前秦宫女，自幼入宫，却遭遇秦王攻毁，逃亡民间。
7: 卢绾笑着将两位女子推到刘邦面前，生怕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12: 他们就是伺候大王沐浴而已。
7: 两位女子急忙上前施礼道：
13: 奴婢拜见大王。
7: 声音莺莺燕燕，呢喃温软，显见得是在深宫大院中调教出来的。

0: 刘邦迅速打量这两位女子，她们眉目秀丽，肤色白皙，嫩若春笋，头上梳凌云髻，上着黑色白花夹襦，下穿朱红流仙裙。隔几步远，那淡淡的花香味就从两位宫女的宽大的衣袖中散出，沁人心脾。他悠然想起上回入咸阳时，韩谈带他游览咸阳宫的情景，不知不觉中，早年在沛县时的浮浪悄悄爬上眉头，只是碍于卢绾在面前而不得不矜持罢了。卢绾与刘邦自幼就是玩伴，年纪稍大些，同在一师门下读书，对这位同乡同窗的习性还是比较熟悉的，虽说不上是一位情种，见了女色却总是心动眼痴的。之所以投其所好，也是因为他来汉营后一直功绩平平，见刘邦没有拒绝的意思，卢绾很适时地施礼告辞出帐去了。曹竹按照卢绾的叮嘱将热水烧好后，又打了掺兑的凉水，拉上幔帐，转身退了出去。两位女子先是一边给浴盆中倒热水和凉水，一边用纤纤细手试水温，看看差不多了才过来伺候刘邦脱衣。三年来头一次被人剥光衣服，赤条条地躺进浴盆，加上两位女子举止轻盈，身骨如酥，刘邦终于心浮情浪，就在女子的脸颊上摸了一把。就在宫中，也许已经司空见惯，两个女子也不躲避，只是嘤嘤地笑。蒸汽在浴盆周围弥漫，两位宫女此时好比云里的仙子，若远若近，触之可感而飘渺隐约。
1: 那不可一世的秦皇在秋夜里也不过如此吧，
0: 刘邦这样想着，便伸出颀长的手臂去摸宫女敞开的衣襟。大约持续了半个时辰，刘邦起身，女子帮刘邦穿上缚，扶到后帐榻上，一位女子为刘邦捧了从汉中带来的紫阳春茶浸泡的汤汁，另一位宫女则为刘邦梳了一个秦人的发髻。刘邦看了一眼宫女，问道，
1: 你没见过楚人的发髻吗？
2: 在宫中时见过楚国使者的发髻，奴婢这就为大王重梳。
0: 那女子说着将头发散开，重新编结梳成歪髻，又拿过铜镜让刘邦看了，觉得满意才罢。一切收拾停当，那位年纪稍大的宫女说道，
2: 卢大人有命，奴婢今夜就在后帐伺候大王歇息。
0: 言罢就开始宽衣解带，刚刚露出半身玉体，就听见从帐外传来说话声，那女子顿时屏住呼吸，刘邦的心波也渐渐退潮。刘邦听出来了，那是夏侯婴的声音，现在已经是酉时三刻了，他来做什么呢？
3: 大王在忙吗？
0: 夏侯婴问。曹竹回道，
4: 大王正在沐浴，大人有要紧事吗？
3: 丞相从汉中来书了，我要见大王。
0: 曹竹面露难色，
4: 这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 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岸家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87集，迎接眷属。夏侯婴立即明白了，对刘邦性格的了解，夏侯婴并不比卢绾少。在沛县任司狱那些年月，他是刘邦的酒友，知道他喝点酒就心猿意马。夏侯婴不打算在这里纠缠，他转身就往外走。就在这时，他看见两名年轻女子从刘邦的后帐出来，那身影宛若游云，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了。夏侯婴望着女子渐渐模糊的背影问，
1: 刚才有什么人来见过大王？
0: 曹竹刚刚说出一个卢字，夏侯婴就明白了。这时候从帐内传出刘邦的声音，
2: 外面说话的可是太仆？
0: 夏侯婴急忙回答，
1: 是微臣。
3: 进来说话。
0: 夏侯婴进得帐内，刘邦已穿戴整齐。夏侯婴告诉刘邦，萧丞相从汉中来书，说已将在巴蜀征得的粮草由雍齿押送，十天前登城，估计不久就可以到达咸阳。说完，他就把萧何的上书呈给刘邦。刘邦大约浏览一遍，禁不住拍案道，
4: 哎呀，丞相推计重兵，脊梁不绝，功莫大焉。三秦定后，顿纲振纪，明罚赤法，非丞相莫属。待大局初定，定然要他也来关中主事。
1: 大王英明。
0: 夏侯婴又把萧何给自己信中所提说了出来，当然他隐瞒了萧何对刘邦性格的担忧。
1: 丞相还说三秦堪定，指日可待，王业初兴，大王也该考虑将王妃与王子公主接来，以解相思之苦啊。
0: 刘邦何等聪明，立即明白了夏侯婴的意思，禁不住为方才的梦浪而脸色有些发热，好在是在夜间。其实这样的提议早在上回游咸阳宫时萧何就提出过，
4: 此事寡人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咸阳之于沛县路途遥远，中间项羽大军组合，谈何容易啊。
0: 夏侯婴听得出来刘邦不是借故推诿，而是实情。
1: 微臣倒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夏侯婴看了看刘邦，见他听得很认真，便直言相告，
1: 可命丞相从汉中遣一将军出武关进南阳，托王陵护送王妃与公子公主南来。臣闻秦南阳郡守吕蚁自降汉后忠贞不二，与王将军相处甚洽，定会协力相助。
0: 闻言刘邦频频点头，

0: 风雨匆忙离去的背影，卢婉琢磨不定的笑颜总在他眼前徘徊。
1: 三秦未定，战事未息，卢婉竟引女色惑主，他究竟要干什么？现在如此，将来得了天下又该怎样呢？哎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秦剑不远，大王当慎之。
0: 夏侯婴走下漫坡，心情依旧没有轻松下来。牛良奉命星夜赶回南郑，奉上刘邦的诏命。萧何浏览一遍，接着又看了夏侯婴托牛良带来的书信，便明白了。他当即邀来雍齿，道明刘邦之意，并要他遣两名部将与牛良一起出武关，与王陵军合兵一处，迎接吕雉一行。雍齿看了刘邦的诏命，沉吟片刻，当即遣部将王熙、薛欧与牛良出关，前往西线去见王陵。刘邦率领大军南下武关，将南阳郡交与吕蚁、陈辉和王陵坚守。吕蚁军仍旧驻渊城，而王陵军则住在西南部的西线白羽翼。王陵看罢萧何的来书，心中生出几分感动。之前他之所以徘徊在刘邦与项羽之间，是因为他觉得刘邦十之八九成不了气候，因此即便在刘邦智取南阳、收服吕蚁之后，他还是婉谢了过五关进关中的请求。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令他开始思考，自己过去可能只是看到了刘邦的表象，而没有看到他善得人心的一面，因此对牛良一行人的到来他显得格外的热情。在接风宴上，王陵冷静地分析了当下形势，以为刘邦此时迎接眷属正当其时。
2: 诸位，据探马禀报，近来项羽正忙于讨伐田荣，无暇西顾，彭城以南兵力较弱，此正是前往沛县之良机。当然沛县亦是下官故里，自离开后也就没有回去过，我正好借此机会回去探视母亲。
0: 牛良是个聪明人，立即回应道，
3: 此事应该，此等大孝之举，大王闻之亦当褒扬。
2: 南阳相距沛县1400余里，中经陈郡，倘不遇强敌，星期十日内即可到达，然则……
0: 王陵的手收了回来，说话的语气也严肃了。
2: 项羽疑似闻知我欲接沛公眷属离乡，必遣重兵阻止，阻止不得必截杀之，故而我军需分三路梯次前行。王熙将军率一部从宛城北东进，渡过汝水，一旦主军遭遇攻击，立即驰援。薛乌将军所部则从宛城南先行突进，以吸引敌人注意力，一旦有事亦可策应。我与牛将军则于西线一直向东，如此必陷于迷晕盲雾，我军则趁机急行突进，最是善策。
0: 牛良等人皆认为王陵对地形熟忍在胸，策划周密，一同应道，
3: 愿听将军调遣，早日迎回王妃及公子公主。
0: 众人散后，王陵留下牛良喝茶，说起迎接吕雉，牛良大赞刘邦重情重义，三年征战不近女色，对吕雉也是魂牵梦绕，早有接他们母子之意，只是忙于战事一直延宕至今。这一切就刷新了王陵往日印象中的刘邦。前些日子项羽亦曾遣项伯前来游说，说他倘能归于项羽麾下，不为做将军，便是封王拜侯也不无可能。对于项伯他并不生疏，当他问到关于鸿门宴设计杀刘邦的传闻时，尽管项伯躲闪其词，但他仍然透过一鳞半爪的描绘，对项羽特别是范增的为人和秉性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热情地款待了项伯，很谨慎地评说范增，却并没有明确表明归顺项王。在此后的日子里，项羽不断派人运送些兵器粮草给王陵，王陵也没有拒绝，但他知道身旁有个吕蚁， 特别是陈辉，什么事情要隐瞒也不

0: 因此每每项羽有赠，他都分一些给吕蚁和陈辉，并声言在任何时候不会背叛沛公。这样他借项羽的粮草壮大自己，又与吕蚁相安无事，倒也自在。可他明白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随着刘项实力的增长，迟早他要做出选择。他很感谢牛良的到来，特别是刘邦接眷属这事儿，使他想起自己在故乡的母亲。父亲死于秦末战乱，母亲一人在故里孤苦伶仃，何不趁此机会把母亲接到身边，也好早晚尽孝。一想到母亲，王陵的心就撕心裂肺的痛。当他被秦末战火卷进岁月的漩涡的时候，母亲守望着故乡的土地，他在南阳相对稳定的日子里也曾遣人想将老人家接出来，然而被拒绝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儿子的大事，母亲还写信给自己，要他所到之处必须善待百姓，尤其对项羽的屠城行为表示了难以容忍的愤怒。正因为有训在耳，所以他才始终没有答应项伯的游说。
1: 这一回无论如何也要把老人家接来。
0: 送牛良一行回军营归来的路上，王陵这样想。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叫做《100个汉语词汇里的古代风俗》。咱们先从书中的一个典故说起，说这个汉献帝建安二年，有一次呢，大将军袁绍大宴宾客，经学大师郑玄呢也应邀出席了。这《后汉书·郑玄传》呢，就形容这个人长得呀，是身高八尺，饮酒一壶，秀眉明目，容仪温伟。大家注意，这里头有一个秀眉，我们现在称赞女性秀美的眉毛为秀眉。可是这个郑玄呢，是一个年届70的老年男子，竟被用秀眉来形容。哎，这是什么情况呢？还是得从秀的本意，那就是谷物抽穗扬花说起。南唐学者徐凯这么解释，他说秀何实也，就是禾的果实，有实之象下垂也。三国自书广雅记载说，秀出也啊，进出的出，什么意思呢？老人的眉毛呢会有特出的长眉，长了呢就会下垂，所以呢叫秀眉或者叫豪眉，同时呢也兼有眉寿一词来形容老人长寿。所以在唐代以前呀，如果你用秀眉来奉承一个女孩子，那绝对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大写的没文化。您看，一脸严肃的经史子集里藏着这么多丰富的人的细节，在这本《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中，作者以我们现代人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日常语词为引子，引用了《尚书》《礼记》《三国志》《说文解字》等经典古籍，把古词新意、古词演化的过程给我们是娓娓道来。譬如梨窝，它指的是美女的酒窝，可是这个词呢出自朱子所写的一段有关南宋名臣的八卦。咱们都知道八拜之交，可是注意了，水浒传里为什么施恩和武松结拜，那头呢只拜了四拜。还有哄堂大笑这个词儿，它不仅出人意料地脱胎于唐代御史台的一项制度，大文豪欧阳修还为此啊特别写下过一则官场的笑谈。100个汉语词汇里的古代风俗共分成了以礼人称、衣食住行、生死鬼神、庙堂江湖、男女、博物六级，有点像博物馆里头一个个分门别类的特色展厅。阅读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可以看到各种有趣的话题。当然了，我们不能说作者探究的一定是正确答案，但是这样的探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些词汇的一个新的思考。本书的作者呢叫徐辉，他长期研究通俗历史文化，其他的作品有这个字儿原来是这个意思，还有古人原来是这样说话的等等。他的写作风格呢平易浅显，非常适合大家轻松阅读。
10: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9: 咱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假设您现在遇到一位朋友，对方打招呼说的是这句话，无他乎，我想您肯定是莫名其妙。无他呢也写作无他，人也他，现代汉语的意思啊，解释这个词呢叫做没有别的。可是在古代汉语里，比如说说文解字常把这个动物的他写作蛇的本字， 从甲骨文里呢也可以看出蛇的形体，所以呢在古代无它就是无蛇。实际的原因是什么呢？叫上士居处草野，虫蛇为患，人恒苦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年人们居住的地方呢是草长莺飞，虫蛇很多，所以呢无他是希望不要遇到恶蛇。想一想古代俩人一见面互相问，哎呀没有蛇吧，这样战战兢兢的问好实在是让人心寒。这个无他呢也相当于我们后来的别来无恙的用法。朋友相见或者写信的时候呢，通常总会来上一句别来无恙，表示问候。那么上古的时候啊，这个别来无恙的恙字它也是一种常见的疾患。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义》中这么解释，他说无恙，俗话说恙是病也，凡人相见及通书问皆曰无恙。仅按《易传》中又这么说，上古之士草居露宿，恙世人虫也，善入人腹食人心，人每患苦之，故俗相劳问者云无恙非为病也。按照这个说法呢，恙是一种在草丛中聚居的虫子，这种虫子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善食人心，喜欢吃人的心脏，简直就像食人虫，而不是一种疾病。那么中国的第一部词书《尔雅释古》中就这么解释，他说恙忧也，哪个忧呢？就是忧愁的忧，就是忧心，因此呢这个恙还从心。还有一种解释更有趣，来自托名西汉的滑稽大师东方朔所写的《神异经》，这其中有一篇《中荒经》就写了，说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人，吹人则病，名曰恙。注意这个恙呢是带了反犬旁的啊，就是有动物了，所以根据这个文字判断，这个恙呢又是一种猛兽。综上所述，针对这个恙字啊，古代学者呢共有三种观点，或为虫，或为忧，或为兽。不过呢从医学上来讲啊，这个恙呢其实就是恙虫，又称恙螨，它可以引起恙螨皮炎。这恙虫病呢就是感染之后的恙螨幼虫在叮咬人体时所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的特征是什么呀？就起病比较快，是急性病，持续高热，会起皮疹，皮肤受刺叮咬处呢有交痂和溃疡，局部或者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等等。恙螨寄生的地方在哪儿啊？通常是杂草丛生的野外环境。上古时期人们的卫生条件比较差，大家伙呢是露宿野外，因此呢常常会患上恙虫病。这恙虫病呢既然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所以呢古人见面的时候是生怕传染给自己，于是呢先互相得问一句，哈哈哈，别来无恙啊，亲爱的，您身上到底有没有恙虫啊？如果有的话，您可得说实话，千万别传染给我呀。哎，久而久之，这别来无恙就失去了最原始的含义，由生怕传染的担心询问，变成了后来这一句透着亲热和关切的问候语。
10: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

0: 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咱们再说说哄堂大笑这个词儿，我们习惯性理解啊，许多人同时发声叫做哄，而实际上哄堂呢，是出自唐代御史台一项非常有趣的制度。唐人赵麟所写的《音化录》中就这么记载，他说御史台呢是监察机构，共分成三个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处理台院事务的就是御史，那么大家都叫他为端公。端呢就是端正的端，是正直的意思。那处理事务的这个御史呢，一定是资历最深的那个人，所以呢大家又叫他杂端，他的权力呢是最大的。那么每一次御史台会食，就是大家集体用餐，杂端在和不在，现场的礼仪啊是不同的。就是杂端不在，大家都不用拘束，互相拱手作揖就可以了。但如果杂端要在呢，那就必须按照御史台的礼仪，杂端呢坐在南边，主官的属官主簿坐在北边，大家互相作揖。然后呢，殿院察院的同僚们是分开而坐，不准谈笑。吃完饭之后呢，就开始讨论公事，谁谁谁犯了什么错，由主簿记录下来。如果杂端呢，因为某件事啊，他没忍住笑了出来，那么整个三院，就是台院、殿院、察院的官员，都得跟着一起笑。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您不笑了有问题，您要是笑了还不会被处罚。那么这个哄堂呢，就是指满堂皆笑，按咱们现在的话呢，叫大家笑才是真的笑。欧阳修呢，在《归田录》这本书里呢，就讲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说有一个姓冯的人和一个姓何的人呢，俩人同事在一起工作。这姓何的呀，是一个急性子，姓冯的呢，是个慢性子。有一天呢，姓冯的穿了一双新靴子，姓何的见了之后就说，我和你的靴子一模一样，你快告诉我，你买靴子用了多少钱呢？只见这姓冯的呀，慢慢的抬起左脚说，我这个鞋呀，900钱。姓何的一听就急了，什么什么900钱，我这一双花了1800钱呐。他立刻非常愤怒地转身质问自己身旁的仆人，原来是你背着我贪污我的钱，看我回去好好收拾你。可就在这时候呢，那个慢性子的姓冯的又慢慢地抬起右脚说，我这一只也花了900钱。在场的人听他这么一说呀，立刻是哄堂大笑起来，弄得那个急性子的姓何的那是哭笑不得。从此之后啊，这哄堂大笑就作为一个成语给流传下来了。怎么样，又长知识了吧？说完哄堂大笑，咱们再说说八拜之交。这八拜之交啊，是指有世交的两家子弟拜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异姓兄弟结拜也称为八拜之交。八拜之交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颇相如的文景之交，陈仲雷义的交妻之交，袁伯巨卿的鸡黍之交，还有角哀伯陶的舍命之交，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刘关张、刘备、张飞、关羽的生死之交，以及管仲和鲍叔牙的管鲍之交，还有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那问题来了，这八拜之交的八拜到底是拜了几拜？其实呢，古时候并没有八拜之礼。《说文解字》中这

么解释，说拜手至地，就是脑袋挨着地。那么许慎的解释呢，在作者看来呢不完全正确，因为拜手，手挨着手也是有的，就是不一定非要拜到头顶到地的程度，要根据不同的等级来确定拜的礼节。而需要说明的是，古人日常生活呢都采取的是跪姿，因此才会有拜礼。那么对古人而言啊，寻常的礼节呢也就是一拜而已，两拜呢已经是属于非常隆重和尊敬的礼节，就臣对君也就是两拜，至于三拜四拜都属于极为特殊情况下的礼节。虽然说古代啊它没有八拜之礼，但八拜之礼的出处那可真的是拜了八拜。宋人邵伯温所写的《邵氏文鉴录》就写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北宋重臣韩琦和国子博士出身的李济见面。这个李济呢是后辈，他见到韩琦之后呢居然是轻慢无礼。而李济的爸爸谁呀，叫李炫，他呢是当时的名相文彦博的门下。文彦博一听说，哎，这自己门生的后人言行举止这么的傲慢无礼，就决定呢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后生小子。文彦博呀担任北宋守备之后呢，按照礼节，李济呢应当前来庆贺。等这个李济来了之后呢，文彦博故意不出来接待他，让李济呢在客厅里是干等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才穿着道服悠悠地出来待客。李济行礼的时候呢，文彦博就坐在那儿大辣辣地说，你爹是我的门客，你就对我拜八拜吧。李济没办法呀，就只好对着文彦博拜了八拜。这本来呢是出于惩戒目的的八拜，流传到后世就演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八拜之交这句俗语。至于异性兄弟结拜啊，其实也只是互相拜个四拜，比如水浒传第29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描绘的施恩和武松结拜的场景，叫当下饮过酒，施恩是那头便拜了四拜，武松连忙打礼，结为弟兄，互相四拜共八拜啊，这才是八拜之交。说完八拜之交，咱们再说说令堂这个词。这个词啊非常有意思，令堂为什么是对别人母亲的尊称呢？咱们得从古代的建筑说起。古代的建筑物啊一般是面南背北，内部呢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的是堂，这个堂呢是不住人的，是家族举行祭祀或者接待宾客等礼仪活动的地方。而堂呢建在一个高台上面，之所以建在高台上呢是为了防潮，所以登堂一词就是指必须登上台阶才能进到堂内。这堂的后面呢也就是北面的建筑，正中的一间叫做室，因此呢所谓的登堂入室就是指得先登上堂，然后穿过堂才能进入后面的正室。室两侧的建筑啊叫做房，东边的叫东房，西边的叫西房，正中的室就是主人居住的地方，而两侧的呢就是晚辈所居住的。堂的特点呢是高大轩敞，又是祭祀的重要之地，因此呢古人就把一家之主的父母尊称为高堂。在举行祭祀之礼的时候啊，一家的主妇呢也就是母亲，她通常活动的范围呢是东房的北部，所以呢又用北堂来指代母亲。诗经国风伯兮中有这么一句诗，叫做焉得萱草延树之背。那么这个萱草呢又叫忘忧草，古人认为啊萱草呢可以让人忘忧啊，游子出门远行的时候，常
常常会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台阶下种

0: 上几株萱草，以免母亲惦念游子，同时呢，让母亲要忘记忧愁，因此呢，又把母亲居住的地方称为萱堂。这就是将对方的母亲尊称为令堂的来历。北堂或宣堂呢，是用来作为对自己母亲的代称的，令堂只能尊称对方的母亲。如果您称自己的母亲为令堂，那就一定会贻笑大方，让人笑掉大牙。古诗中还经常出现这么一个词儿，叫春轩。这个春呢，就咱们现在喜欢吃的这个香椿炒鸡蛋的春。春呢，是一种多年生的落叶乔木。庄子在《逍遥游》中这么写说：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可见这个春呢，是非常长寿的。因此呢，古人就把它拿来比喻父亲，盼望父亲像大春一样长寿不老。后来呢，为一切男性长辈祝寿，都尊称对方为春寿。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当年孔子的儿子孔鲤害怕打扰父亲思考问题，叫趋庭而过，就是快步地走过自家的庭院。因此呢，古人就把春和庭合起来，称父亲为春庭。那么这个春轩呢，合称指代的是父母，父母都健在，称为春轩并茂。古代风俗会在什么方面留下最多的痕迹呢？就是在字词里。作者在这本书中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就是词汇。语言就是活化石，只要有心观察，一路走一路挑拣，寻章摘句，详加对比，我们就能依稀看见过去的风景。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

0: 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和狄仁杰有关的成语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这个比较了解？那狄仁杰呢，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呢，专门聊过他聊过。他和这个武则天聊过他这一生这个做的一些事情短的案子。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和他相关的成语。那这个狄仁杰年轻的时候呢，在并州做官，那有一位同事要被调动到北边，可是他的老母亲呢，却在这个时候呢生了重病，需要人照顾，而且说不定随时都会撒手人寰。那这位同事呢，他当然不想母子之间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甚至是不能守在母亲身旁最后送终。那狄仁杰知道他的难处之后呢，就对他说，说我听说要500世的轮回才能做的一场母子你母亲病危，作为儿子呢，你就好好的陪她最后一程，下辈子如果再做母子，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那你去北边的事呢我去和这个领导商量我呢代理去替你去。那同僚呢大为感动，和他以兄弟相称。那他的这个常识这个令人机听完狄仁杰的理由之后呢，深受触动，因为他自己当时正和司马李孝年呢闹不和，看到狄仁杰的义气呢，他就对李孝年这个很感慨的说呀，你看你和我作为长辈竟然不如狄仁杰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这个格局还是太小了心量也打不开呀于是两个人呢就当场和解。那令人机还对别人说狄仁杰的贤良，北斗以南只有他一人而已这个夸赞可以说是封顶那斗南一人这个成语的典故就此流传这叫斗南一人。那还有呢，就是狄仁杰自己的父母呢是住在河阳的，那他替朋友去到北地之后呢，有一次外出巡视，经过太行山，那他兴致大起就登上了山顶，向着河南方向看去。他望着天边呢，有一团团这个形状如山的白云，长叹了一声，他就对左右的随从说，我的亲人呢，就住在那团白云的下方，那不知道他们此刻是否能够感应得到我正在北边遥望着他们思念着他们。那说着说着呢，他不禁就流出了眼泪，对着这个家乡的地方发呆出神，直到白云移开了位置，他才回过神来。那这就是24孝里望云思亲的典故。那这个狄仁杰后来能成为宰相，那我们知道这个与他前妻的这个断案能力是分不开的。在唐高宗的时候呢，他是被调到京城做大理寺丞这个专门负责全国羁押的案子悬而未决的案子。那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呢，就清理了上万件的旧案，平均一天要清理28件旧案，除去吃饭和睡觉，一个小时呢大概要清理3件。那最让人惊叹的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涉案的17000多人结案之后没有一个人喊冤说明他秉持正义办案公道这个是公道自在人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个今天的电视剧都喜欢把狄仁杰拍成断案如神的这个神探类似于西方的这个福尔摩斯一样。但是这个断案呢，只是他综合能力的一种
在武则天的时候呢，狄仁杰是被封宰相。那当时越王李贞呢起兵反对他，后来失败了。武则天清算和这个李贞有关的人，一口气定罪了是700多户家庭，涉及到5000多个人，那下旨呢全部处死。狄仁杰全权负责这件事情。但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冤假错案，有误判啊，他就劝谏武则天，李贞动乱牵扯的这个人数太大啊，历史罕见，何况这里面有很多人是被胁迫作乱的啊，并非他们这个本心所为，那应当呢酌情赦免。那在他的求情之下呢，武则天呢就下诏免除这些人死罪。全部发配到今天内蒙古的这个非洲的地区，这个丰州的地区啊。这群人在经过令州的时候呢，地方的这个老百姓 就对他们说，这个你们要感谢狄大人呐，幸亏是狄大人救了你们的命不然你们早就命丧黄泉了。那这群囚犯听到之后呢，对狄仁杰的这个雕塑之前呢就磕头嚎啕大哭。那几千人的哭声呢，一时传遍了方圆几里这个听了叫人心惊动魄。那这就是囚徒哭悲的典故。那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特意提到过。武则天晚年的时候是很纠结，继承人到底是选自己的侄子还是选自己的儿子这个每当他问起身边的大臣的时候呢，没有人敢正面回答一般都是含糊其辞。那只有狄仁杰每次被问的时候，都是同一句话，说母子远比姑侄亲母亲永远这个。母子关系永远要比姑侄关系要亲。那立儿子呢？死后你的牌位呢，可以进这个太庙，世代受祭祀。但是从古至今没有听说侄子当了皇帝供奉姑姑进太庙的他始终是这个观点，始终对武则天说的是这样的话。那武则天呢，还是有些犹豫，就跟他说自己梦见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鹦鹉，它参不透这其中的玄机。狄仁杰就借机解读，说这个鹦鹉的鹉通武则天的武，说明代表的就是陛下您这两只翅膀呢，就是陛下您的两个儿子，启用儿子翅膀才能复原你才能飞得起来。那武则天呢，被说的心动了，决定把流放十几年的庐陵王就是自己的儿子李显接回洛阳，立为太子。可等到李显到洛阳的时候，武则天呢，她不告诉百官，她只单独召见了狄仁杰。她让李显呢躲在帐后对狄仁杰呢说：“这个召回庐陵王李显这件事情呢，我还得再考虑考虑。”谁知道狄仁杰听了就非常激动再度恳请武则天要慎重说着说着竟然就流下了眼泪。那武则天呢这个也很满意，很感动，就让李显从帐后出来，对他说："我现在把皇太子交给你了。"这个狄仁杰呢叩头拜谢。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大家不要以为李显是非常感恩狄仁杰的。他其实不是太喜欢狄仁杰这个人。那有一次呢，武则天病重，狄仁杰为了巩固李显的这个太子位，向武则天建议让太子监国李显知道这件事呢没有这个高兴却对人说：“这个皇帝你看刚刚生病，狄仁杰就急着让我监国这个不过是他在树立私会，想趁机讨好巴结我。这狄仁杰呢，到底是活得通透他看穿这个李显的懦弱，认为他今后这个无法独立的把握大局，而且他预料到自己百年之后朝廷可能会有大的变动，出于对李唐江山的考虑。
他极力向朝廷推荐了张柬之来代替他做宰相，还推荐了像这个敬辉啊啊，这个姚崇啊等等许多有真才实干的啊，且忠于李唐的人啊来辅佐。他开始这个为他身后的朝堂变动而布局了。那公元700年秋，71岁的狄仁杰病逝，武则天为他痛哭，说朝堂空了，为此呢特别啊特意废朝三日。那这时候的武则天呢，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昏聩了。那人一老，这个人一老呀，这个谁都逃不过别人说这个老年的血雨腥风哈，老眼昏花啊，这个记忆混乱啊，思维这个不清。那这个武则天也不例外，他这个很多事情啊都拿不定主意，他就常常叹息狄仁杰走得太早了，以至于朝堂呢是越来越乱。那在狄仁杰去世五年之后啊，武则天病重，那当年狄仁杰推荐的张柬之呀，就带着这个一批人发动了神龙政变，带兵入宫啊，诛杀了武则天这个宠幸的啊这个张氏兄弟，逼迫了武则天退位，拥护太子李显登基，国号恢复为唐啊，江山又重新回到了李家。那后世呢啊，人们也会经常的去争论啊，去这个议论说狄仁杰到底是忠于李唐还是忠于武周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来看一看这个狄仁杰，看看来品一下这个人性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并州同僚有难的时候呢，他主动替人远行啊，那显然他不是为了讨好上司啊，他是见不得母子生离死别啊，他是作为人子他感同身受啊，所以他做出那样的决定。那他在大理寺啊，一年断尽万件的这个祭案，没有一个人喊冤，那他不是为了这个官场升迁啊，他是见不得普通人受不白之冤。那李贞兵败的时候呢，5000人连坐啊等待受死，那他这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直谏啊，他不是为了收买人心，他是见不得无辜者啊惨死。那到了晚年呢，他力劝武则天迎回庐陵王啊，举荐这个张柬之等这个一般的贤臣啊，不仅仅是为了恢复李唐啊，而是见不得天下人啊，为了到底这个是姓武啊还是姓唐呀，再次大动干戈，百姓遭殃。所以他这一辈子呢，不独属于是谁的臣子，他是朋友的兄弟，是百姓的父母官，是天下社稷的压舱石。那其实谁坐在皇位上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江山稳固，百姓安生。那千百年过去了，人们记住狄仁杰的时候呢，往往是神探二字啊，是名相二字，可他真正的模样啊，是藏在他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时候。他见人有难，该出手时就出手，见人有难就伸手，他见事不公呢就开口，他见社稷有危呢就提前布局，不计较个人毁誉，不纠结归属战队啊，只问应不应该啊，不问值不值得。这就是狄仁杰真正的斗南一人。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刚才呢，为大家啊分享了和狄仁杰有关的几个成语。那当然了，其实也是在分享他的人生经历了哈。那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呢曾经骂了14万男儿，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写这首诗的人呢，她是一个女子啊，且是一名才女，后人呢管她叫花蕊夫人。她是后蜀主啊孟昶的贵妃。她进宫那一年呢，蜀地的春天呢正浓。孟昶在这个摩诃池上呢建了一座水晶宫，四面琉璃，夜里啊这个点上灯，光就会从这个水底漫上来，然后呢照在他的这个裙摆上，他走在其中呢就像踩着一片星河。这个场景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哈，那个富丽堂皇的水晶宫殿啊，然后有一位美人啊，这个所有的光打在她的这个身上，她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女主啊。那种场景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那这个孟昶呢给她取名叫花蕊啊，就说明啊，说她就是花心里最嫩的那一点啊，是心尖儿尖儿啊，那谁碰一下都会碎。那这个花蕊听了呢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啊，他心里知道花蕊是要落的，那风一来啊就吹落了，因为很脆弱嘛。那他会写宫词，写蜀地宫廷里那些闲散的日子，早晨起来梳妆打扮啊，午后去赏花，夜里去听曲啊，好不惬意啊。他写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写君王有赏无时节，折得垂杨赠别离。可以说呢是辞藻华美啊，美的就像他曾经这个居住的水晶宫啊。哎，我有时候会发现啊，这个古人呐、啊，尤其是女子啊，真的是才情并茂很多哈、啊。你会发现她是由内而外啊散发的美啊。我们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就是你想一想啊，一个这个窈窕淑女啊，能够写的一首好诗啊，这种感觉，你真的是觉得就像是那个珍宝啊，很难得的啊，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看来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呢，当然了，也是受过很多的这个高等教育不是说，但是相比起古人的那一种，就是可以这个对于吟诗作对可以信手拈来啊那种感觉，现在很多女性都是理工科的这个女汉子啊，这个出来的气场啊，

这个不输男人半分的感觉。那和过去这个女子对比呢，还是少了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少了那么一点灵动的感觉啊。好，我们接着这个扯远了哈，来聊华蕊夫人。她写的是写得很美，那写得越美呢，其实心里是越空的。有一回孟昶就问她为什么不爱笑，她就说了一句哈，说臣妾怕笑多了就分不清哪一天是真的了。那这个孟昶听了呢，就握住她的手啊，说这个你想多啊，就不要想多了。那后来宋军到了，孟昶投降，后蜀亡了。这个时候的华蕊夫人呢，坐在北上的马车里，那蜀地的老百姓呢，可以说是沿街哭诵，隔着帘子，她听着那些哭声呢，在车外一层一层的传上来啊，叠上来，就像水漫过了堤岸一样。她闭着眼睛，她知道帘子外面的每一件东西，她都不会再见了啊。那到了汴京呢，宋太祖赵匡胤召见他，满殿的人等着他来做一首啊称赞圣上的诗。他提笔啊顿了顿，写下了那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写完，他把笔放下，站在大殿的中央。他穿的还是蜀地的衣服，说话带着蜀地的口音。满殿的武将可以说脸色铁青，有人按住了剑柄。那赵匡胤看完了那首诗，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好诗。”他就放过了他。后来呢，他留在汴京，住在宫里，没有人再让他写诗，他也不再写。他把自己藏进了后宫的安静里。啊，每天早晨呢，可能还是梳妆，午后赏花，夜里听曲，和他在蜀地的时候一样。但是蜀地已经不在了，那些他梳妆过的清晨，赏花过的午后，听曲过后，这个听曲过的这个夜里都不在了。啊，他的结局呢，史书没有记载。有人说他呢死于一次宫变，那有人说他在赵匡胤死后呢被赵光义所杀。但那些呢都不重要了。他这一生，从蜀地的水晶宫啊，到汴京的深宫，从华蕊夫人到郑国夫人，从一个被宠爱的妃子到一个亡国的女子。那后来的人读到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那个站在大殿中央的女子，看着满殿的男人，那些男人呢，个个都比她高，比她强壮，手里握着刀，但是没有一个人，啊。这个敢小觑他，因为他那一首诗。那他看完这个啊一圈呢，啊，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裙摆上，啊，他把笔轻轻地搁在案上，笔落下去的那一声很轻，可是满殿的人都听见了啊。他听见的，他们听见的不是这个放笔落笔的声音，是一个女人替十四万男人把腰板直起来了，啊，这就是华蕊夫人，这就是她写的啊《蜀亡国诗》，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啊。所以说，人的才情以及她这个作品的这个风格，是随着整个人生的跌宕起伏啊，人生的变化而变化啊。在她这个。啊，享受盛宠的时候啊，日子安逸啊，巴适的时候，那他写的呢啊，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写的这个都是很美好的啊，透露着生活气息的啊，非常接地气的啊，这个歌颂世间万物的这样的诗。那当他成为一名啊亡国的女子之后，他的诗写出来啊，一点儿也不比大丈夫差啊，真的是有一股豪气在里面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啊，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一路上您的陪伴啊，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咱们现在啊讲汪姓，汪姓的来源也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来源来自于姜姓，古代很早夏王朝的时候，有一个诸侯国叫汪网国啊，有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后来被大禹啊所杀，他的国王叫防风氏。国王被大禹所杀，那么这个汪网国的居民啊就躲到了湖州的深山里。湖州今天 咱们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在浙江和安徽那一带，躲到了那个山里边，他就有一个姓，就叫自己啊汪往氏，以这个为姓。这群人呢，后来又被楚国灭掉，于是这批人又跑到了更深的山里边，皖南，啊，跑到了安徽的歙县，出歙县的那个地方，到那里他又被灭了一次吗？他不能再叫汪往氏了，所以他就改名叫汪氏。汪氏来源于汪往氏、防风氏等等这样的复姓。源流二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啊有一个国君，这个国君很有名的，叫姬黑公，他有一个儿子叫姬汪，啊，就是这个汪，姬汪的后裔，哎，后来就姓了汪啊，这个是一直非常重要的。源流三就很有意思，源于啊莫名其妙的感性。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说中国人很重信，信一般不敢，但是保不齐有个老人家会突发异想的。比如宋朝的时候，啊，这个记载很清楚，在福建泉州有一家姓翁，这个姓翁的人家有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居然全部考中进士。啊，这个是很少见的，概率小到接近于零啊。当时啊有美称，美称叫什么呢？六桂莲芳，六株桂花同时开放，香飘万里啊。六个儿子都中了进士。按照规矩，那么这个老爷子应该高兴得不得了啊，我六个姓翁的儿子，翁一翁二翁三翁四翁五翁六都中了进士。哪知道这个老人家太好玩了，大概觉得呀我的儿子太狠了，全姓翁，出了六个进士有点可惜了。这个老人家居然把家一分，给六个儿子啊每人规定了一个姓，你别姓翁了，留下一个姓翁的。其中第六个儿子叫翁楚修，老爷子说你就姓汪吧。这一支是非常发达的汪氏一族，他这个莫名其妙改姓的。还有呢，源出于地名，古代有一条河叫汪水，这条河在哪里呢？今天湖北的麻城，最后是汇入淮河的。居住在汪水河边的居民啊，很多人就姓了汪。这种以地名来作为姓的传统，在今天的日本啊是非常普遍的啊。日本人过去也没有姓啊，后来改革的时候规定平民可以有姓了，那你姓什么呢？你也没有。那么这个官员就问你住的地方什么样啊？哎，我们家的房子在一棵松树底下，那叫松下吧啊。然后说你这个我们家村子门口有三口井，叫三井啊。那么我们家前面有块田，那个田的样子呢像一乌龟，龟田啊，是姓就这么来的。所以像居住在汪水周围，很多人就姓了汪。还有一支源于汪野国，在很早啊我们西北的地方有一个汪野国，这个国家大概是羌族，后来这个国家也没有了啊，也消亡了。那么这一支后来融入汉族，也姓汪了。还有一个来源源于突厥，唐朝的时候突厥有一个很大的部落就叫汪族啊，那么后来融入汉族就姓汪了，有的人姓古了啊，就分开了。那么还有源于其他像蒙古族啊满族啊等等兄弟民族。先秦的时期汪姓主要活动在浙江、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啊，我们都发现有姓汪的。两汉到唐朝，汪姓就开始集中了，集中在哪里呢？皖、安徽、赣、江西，还有 江苏浙江，就团在靠近华东的这一块，已经发展成当地的望族。唐朝以后就从这个江浙皖赣开始四散分布全国。宋元明大概加起来六七百年之间，汪姓主要向江南移动，还有向西部移动。今天我们知道汪姓第一大省是哪里啊？安徽啊，因为有一大支当时躲到了安徽歙县。这安徽一个省的汪姓占了汪姓人口三分之一。
2: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9: 李白听后大笑不止，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李白所以写了《赠汪伦》。
2: 敬请关注前文中记五百家姓之汪、齐、毛。
10: 历史上姓汪的名人应该有不少吧，其中有一位现代诗人叫汪国真，他的诗非常美，有一首诗叫《热爱生命》，其中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11: 说起姓汪的名人，我想起香港有一个女演员叫汪明荃的，她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当然也有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的王精卫，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另外呢，我还想知道历史上有哪些汪姓的名人呢？
9: 那如果问大家一句，汪姓里边谁最有名啊？咱们一下想到的古人姓汪的，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了啊，不知道的肯定是小时候没好好读书。汪伦啊，哪有中国人不知道汪伦呢？因为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李白的，你只要知道李白，你就得知道汪伦啊，不然你肯定当时这个书没好好念。汪伦在唐朝的开元年间，在泾县，安徽泾县出宣旨的地方当县令，卸任以后，哎，汪伦就住在泾县，有个地方叫桃花潭，就住在那里。天宝元年，那是公元742年，到宝应元年，那是公元762年，换句话说20年间，在这20年里啊，李白哎经常到今天安徽的当涂、宣城、泾县、秋浦、南陵的地方，哎，李白经常来，不知道为什么。天宝年间，哎，汪大伦听说李白啊到了南陵，他就写信邀请李白来做客。李白大名鼎鼎啊，你怎么能够把李白邀请来呢？李白也很忙啊，是吧？那汪伦就用两个李白的爱好投其所好，来引他过来。李白两大爱好大家都知道喽，一个好游玩，古人都好游玩啊，不像咱们现在一个 iPhone 就在那玩半天了，自己玩自己啊。古人是要出去玩的，到大自然里边去，行万里路嘛，读万卷书嘛，读万卷书在后面啊，一个喜欢玩，第二个喜欢喝酒啊，李白。所以汪伦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白，说：“先生好游乎？先生您喜欢旅游？此处有十里桃花。”大家知道看到过桃花的人就知道，一束桃花已经漂亮的不得了了。一个桃园啊，几亩地、十来亩地的桃花，那美的已经让人心醉了。我这有十里桃花。啊，先生好饮乎？你好喝酒吗？此处有万家酒店，一万家酒店啊。那过去又没有大酒厂，酒都是每家酿的，那一万家酒店就一万种酒啊。李白一听，拔腿就走啊，赶紧就往那赶，欣然赶过来。赶过来以后一看，耶，没有桃花呀，这没有啊。也没酒店，啥都没看到。 那么汪伦呢先给李白给搪塞过去了，因为他写了信嘛，就赶紧请李白喝酒，搬出一坛酒，这个酒呢是用桃花潭的潭水酿的，好水有好酒嘛，跟李白喝，然后喝的看李白有点高兴了，就告诉李白说，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无十里桃花。说我说这个桃花是十里之外啊，有一潭水叫桃花潭，没桃花啊。万家者，万家酒店嘛，万家者开酒店的主人姓万，并没有一万家酒店，就一家酒店，但是他叫万家酒店啊。那么李白听后大笑不止啊，但是也没有觉得被愚弄啊，那个时候的人心胸很开阔，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那你想人家对你是一片好意啊，想方设法把你给骗过来，那当然是感情非常好。那么汪伦留李白连住数日，每日以美酒相待，告别的时候还准备了一份厚礼，这个厚礼还记载下来了，名马八匹，观景十段啊，那当时是一很大的一份礼了。李白呢就上了这个古渡口，这个古渡口今天还在啊，要准备去庐山了，往江西走，汪伦在旁边都送到古渡口了。古代的渡口一般旁边都有一个亭子或者一个房子，让大家哎送送啊，最后说几句话呀，这样的又摆了一个酒席为他饯行，并且拍手踏歌。拍手踏歌什么意思呢？大概就和鸟叔今天的差不多了哈，一边要拍一边要踩，还踩在脚啊啊啊这么唱歌。李白所以写了《赠汪伦》，这大家一想就知道了。李白登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现在描写友情，第一想到就这首，汪伦最有名了啊。这是描写朋友之间的友情，情真意切，千古动人心啊，非常有名的。汪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源流的姓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56位，很大的姓了，对吧？人口接近430万，占全国人口大概在0.34%。但是呢，还有一个数据，说汪姓的人口啊有530万，要多出100万，所以这个数字啊

0: 只能供大家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王当然是个大姓啊，王的来源非常复杂。这个姓，一个说来自于姬姓，周文王之后，因为周文王第十五个儿子叫毕公高，他的后代因为自己是王族之后改称为王啊，说这个是姬姓，姓姬的，但是后来变成了王姓。第二，出于子姓，这一支是殷商王子比干之后，比干姓子，子姓啊。我们知道比干之后有好多姓，化成过很多姓，前面也提到过，有些比干的子孙因为自己是王子王族，所以改姓王啊，这是一支。第三支出自归姓，所以姓王的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啊，不一定像姓郑的或者什么的，都比较相对来讲可以往前推到一个比较单一的起源。姓王的不行，王姓太大。归就是女字边旁一个因为的为，非常古老的姓，是齐王田和的后代，齐国啊，一个国王田和的后代。齐被灭以后，他的后人因为曾经是国王，所以就改姓王啊，这是这一支。那么这一支里边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王莽，他是出自于归姓。还有，太复杂了，六国灭亡以后，秦楚齐燕韩魏赵，对吧？就秦国统一了天下，六国的子孙每一国都有改姓王的，因为都是国王啊，最简单。而且当时就想混在人堆里啊，就想找一个不被人找到啊，像我们这姓钱的一逮一个准啊，你跑到哪去啊？但我姓王的是谁啊？都多了，你谁的后啊？说不清楚啊。所以六国国王的后代都有改姓王的。还有一个就是次姓。

甘肃天水、山东的东平等等，就这一支就牵出那么短。因为王莽来了啊，归信王在两汉时期很厉害啊，那么到后来又有了琅琊王姓，这个是中国的名门望族啊，琅琊王啊，这个非常重要。太原王姓后来又分成三支，比如晋阳支、祁县支等等等等分出来啊。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晋皇室南渡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王导，这是不得了的，对东晋在南方站住脚，对南方的开发居功甚伟。琅琊王氏大量南渡，这一支大量南渡到后来就变成什么，王与马共天下。特别重要的是唐朝末年的时候，王朝和王审之兄弟两个南迁福建，建立闽国，所以王审之被称为开闽第一人。因为当时的福建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地方，不是像今天啊，海西经济带是非常非常繁荣，福建的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对吧？当年不是，而去开辟这个地方的就是王审之，所以叫开闽的第一人。王姓作为一个大姓，那要讲典故是讲不完的啊，太多了这个啊。那王姓可以讲三百讲啊，就讲不完。那么我就想讲一点王姓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独特影响。哪一点？大家都听过百家讲坛易中天先生讲三国啊，大家也都看过《三国演义》，都看过三国的电视剧啊。大家发现三国姓氏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都是单名，对不对？关羽、张飞、刘备、马超、赵云啊、吕布、董卓、诸葛还是亮、曹操、孙权、孙策、孙坚、鲁肃。哎，为什么？想过吗？易先生好像忘了讲，为什么都是单名呢？传统中国单名不多的啊，传统中国是因为要排行嘛，家里有一个排行字，再有一个像我前文中文字是老祖宗定的，我爹也不能改，我爷爷也不能改，所以我后面有个宗字，这个是排辈的。所以中国出现单名是很奇怪的，而且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大家别忘了都非常讲究出身，名门望族啊，最好是一眼看出来你是哪一支的哪一辈的。为什么三国期间那么多单名啊？哎，大家都不太留意啊。所以这传统文化的里边的奥妙实在太大，谁干的？姓王的干的。姓王的里边谁干的？王莽干的。王莽曾经颁布了一条法律，这个法律当时不叫法律，叫制作，叫制作，就是今天讲法律。这条法律叫什么？去二名，不许用两个字的名字。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规定的，他突然规定的。当时正经人没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是单名，犯了错误两个名字两个字。王莽是对自己的子孙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所以很多人讲王莽是伪君子啊。王莽曾经逼自己的孩子自杀的，因为自己的孩子违反了法律，王莽逼他自杀，这个叫伪君子啊，这就没法说了，对吧？王莽有一个后代，谁呢？王莽的长孙，重要吧？叫王忠，祖宗的忠，犯法了。王莽说，忠本名惠忠，他本来是两个字的，叫惠忠，以制作取一名，因为有法律规定，所以他变成叫王忠。今天他犯法了，

0: 惠公，赶回去用两个字做名字，所以他那长孙就变成叫王惠宗。王惠宗一看，有问题，这个人就有问题。所以王莽的一条规定影响了一个时代。大家要知道，三国到王莽的时候还有点年头啊，影响了那么长时间。当然后来中国人又不听了，慢慢的把这个姓又变成两个字的多了啊。现在中国人的姓名最长是多少？汉族大家知道吗？13个字。啊，不知道，我一直想拜见给这个孩子起这个名字的爹妈，问问他为什么起13个字，你怎么称呼他？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九字姓一样啊，这个串寒善事五木云集狗啊，你叫你孩子的名字刚叫完，你孩子走出去3里地了，你这不知道怎么想。但有一段时间名字都是一个的，王姓在今天中国排名第二，超级大姓吧，人口9000万啊，就比李少一点点，李是9200万，王9000万，如果算上海外华人，那不知道多少啊，占全国人口7.17%。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

0: 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186集，勘定

0: 三秦。这是九月底的日子，与去东鸿门宴上孤星高悬有别，刘邦现在心境明朗，完全是雨过天晴的快慰。他回来了，而且是以胜利者的角色回来的。他看了看同他坐在一辆车子上的韩信，就从心底感佩夏侯婴，特别是萧何追回了这位年轻人，于是问道：
1: 仲言下一步有何谋略啊？
0: 韩信手扶车室，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城池，深秋的雾霭从地面升起，缓慢而又散淡地盘绕上城头，氤氲郁郁，飘渺神秘。即便是残墙断壁，也难以掩盖他帝王之都的山川气象。他收回目光，将一路上的思考摆到刘邦面前。
2: 敢问大王，咸阳屏障是何处？
1: 仲言比寡人清楚啊，当然是函谷关呢。
2: 大王明察，臣以为当务之急在于拿下函谷关，阻断三秦与关东联系。而且据臣所知，司马欣早年曾救过因杀人入狱的项梁，难保他不与项羽合谋，西窥咸阳。
1: 将军所言甚是，子房当初已谏言寡人在函谷关阻击项羽，一进咸阳，寡人就命灌婴攻取函谷关，令遣周勃向北攻取七县。
2: 子房先生运筹于帷幄，制胜于无形，臣仰慕已久，惜乎至今未能谋面。
0: 一句话说出，刘邦就沉默了。是啊，屈指算来他离开也有数月之久了，安危如何却是少有消息传来。近来彭城疯传韩王成被杀，这是否会牵涉张良呢？刘邦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
1: 哎呀，当初寡人得子房，犹若今之得将军也，亦不知他现在如何了。
0: 韩信宽慰道：
2: 臣到汉中后，闻诸君每每谈起子房先生，皆叹服其智勇，纵然遭遇逆境，定会化险为夷。
0: 这时曹竹轻骑来到刘邦车辇前禀道：
2: 禀告大王，前面不远便是咸阳，樊、曹、周三位将军率仪仗在西城门口迎驾，
1: 护卫车辇前行。
2: 诺。
0: 曹竹回到车辇队伍左侧，刘肥在右边，两人警惕着周围。咸阳城就在眼前，当刘邦的车辇穿过甬道进入城门之际，军中雅乐高奏，战鼓雷鸣。樊哙今天没有骑马，而是驾着战车在前面引导，在汉王威武的声浪中来到城中心。曹参和周勃早就等候在那里，看见刘邦的车辇，立即上前行礼，齐声道：
3: 恭迎大王。
0: 刘邦示意他们平身，然后携着韩信一起下车，站在客舍前就皱起了眉头。
1: 这是寡人暂歇之地？
4: 启奏大王，正是。
1: 为何不扎营寨，不设中军帐，却要征用民房啊？
5: 大王。
0: 曹参上前回道：
5: 只因皇宫毁于战火，臣征用了商贾屋舍，抵充王宫。
1: 当初进咸阳时，寡人曾约法三章，你等忘记了吗？
0: 曹参和周勃相互看了看，忙回道：
4: 臣等知错，这就把屋舍还给商贾，安营扎寨。
0: 一个时辰后，刘邦已经坐在中军帐与诸位臣下谈话了。
1: 诸位。
0: 刘邦喝了一口曹竹递上来的热茶，润了润嗓子道：
1: 目下战事顺畅，虽然章邯依旧盘踞在废丘，但我军已将其围了个水泄不通，城破指日可待，下一步如何打算，且听大将军叙说。
0: 韩信放下手中的茶盏，带领大家来到地图前面道：
2: 岳阳、废丘、

0: 高奴成犄角之势，一方遭攻必求助于另二方，因此我军应迅即攻取岳阳，继而北取高奴，断章邯双臂，如此则废丘孤陷重围，三秦堪定有日。
1: 大将军所言正合我意。刘邦回到座位上，立即下令由灌婴率军攻打岳阳，派周勃率军北上进攻七县，一路扫平千县、梅县和平阳，剑指高奴，然后回军与曹参、樊哙围攻废丘。诸位将军，定三秦乃汉军出陈仓以来最坚之意，不为现长，且军力吃紧，望诸位将军各自作战，临机果断。前世约法三章未可忘记，所过之处有扰民乱性者，杀无赦。韩信本就是一点即通之人，听了刘邦这番话，虽然还强调要攻打废丘，却也觉得有蛇足之嫌了。丘阳在终南山山脊后渐落时，刘邦用过晚膳，一人在大帐内翻看兵书，卢绾带着两名女子进帐来了。
2: 大王一路西来，鞍马劳顿，微臣觅得两位女子来伺候大王沐浴更衣。
1: 刘邦看见女子一怔，放下手中的竹简询问道，这是为何？
2: 大王乃大汉之主，王者之身，岂能风尘蒙面？这两位女子乃是前秦宫女，自幼入宫，却遭遇秦王攻毁，逃亡民间。
1: 卢绾笑着将两位女子推到刘邦面前，生怕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2: 他们就是伺候大王沐浴而已。
1: 两位女子急忙上前施礼道，
3: 奴婢拜见大王。
1: 声音莺莺燕燕，呢喃温软，显见得是在深宫大院中调教出来的。刘邦迅速打量这两位女子，她们眉目秀丽，肤色白皙，嫩若春笋，头上梳凌云髻，上着黑色白花夹襦，下穿朱红流仙裙，隔几步远，那淡淡的花香味就从两位宫女的宽大的衣袖中散出，沁人心脾。他悠然想起上回入咸阳时，韩谭带他游览咸阳宫的情景，不知不觉中，早年在沛县时的浮浪悄悄爬上眉头，只是碍于卢绾在面前而不得不矜持罢了。卢绾与刘邦自幼就是玩伴，年纪稍大些，同在一师门下读书，对这位同乡同窗的习性还是比较熟悉的，虽说不上是一位情种，见了女色却总是心动眼痴的。之所以投其所好，也是因为他来汉营后一直功绩平平，见刘邦没有拒绝的意思，卢绾很适时地施礼告辞出帐去了。曹竹按照卢绾的叮嘱将热水烧好后，又打了掺兑的凉水，拉上幔帐转身退了出去。两位女子先是一边给浴盆中倒热水和凉水，一边用纤纤细手试水温，看看差不多了才过来伺候刘邦脱衣。三年来头一次被人剥光衣服赤条条地躺进浴盆，加上两位女子举止轻盈，身骨如酥，刘邦终于心浮情浪，就在女子的脸颊上摸了一把。就在宫中，也许已经司空见惯，两个女子也不躲避，只是嘤嘤地笑。蒸汽在浴盆周围弥漫，两位宫女此时好比云里的仙子，若远若近，触之可感而飘渺隐约。
4: 那不可一世的秦皇在秋夜里也不过如此吧。
1: 刘邦这样想着，便伸出颀长的手臂去摸宫女敞开的衣襟。大约持续了半个时辰，刘邦起身，女子帮刘邦穿上缚，扶到后帐榻上，一位女子为刘邦捧了从汉中带来的紫阳春茶浸泡的汤汁，另一位宫女则为刘邦梳了一个秦人的发髻，

0: 刘邦看了一眼宫女，问道：你没见过楚人的发髻吗？
1: 在宫中时见过楚国使者的发髻，奴婢这就为大王重述。
0: 那女子说着将头发散开，重新编结梳成歪髻，又拿过铜镜让刘邦看了，觉得满意才罢。一切收拾停当，那位年纪稍大的宫女说道：
1: 卢大人有命，奴婢今夜就在后帐伺候大王歇息。
0: 言罢就开始宽衣解带，刚刚露出半身玉体，就听见从帐外传来说话声。那女子顿时屏住呼吸，刘邦的心波也渐渐退潮。刘邦听出来了，那是夏侯婴的声音。现在已经是酉时三刻了，他来做什么呢？
2: 大王在忙吗？
0: 夏侯婴问。曹竹回道：
3: 大王正在沐浴，大人有要紧事吗？
2: 丞相从汉中来书了，我要见大王。
0: 曹竹面露难色。
3: 这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87集，迎接眷属。夏侯婴立即明白了，对刘邦性格的了解，夏侯婴并不比卢绾少。在沛县任司狱那些年月，他是刘邦的酒友，知道他喝点酒就心猿意马。夏侯婴不打算在这里纠缠，他转身就往外走。就在这时，他看见两名年轻女子从刘邦的后帐出来，那身影宛若游云，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了。夏侯婴望着女子渐渐模糊的背影问，
1: 刚才有什么人来见过大王？
0: 曹竹刚刚说出一个卢字，夏侯婴就明白了。这时候从帐内传出刘邦的声音，
2: 外面说话的可是太仆？
0: 夏侯婴急忙回答，

0: 是微臣。
1: 进来说话。夏侯婴进得帐内，刘邦已穿戴整齐。夏侯婴告诉刘邦，萧丞相从汉中来书，说已将在巴蜀征得的粮草由雍齿押送，十天前登城，估计不久就可以到达咸阳。说完，他就把萧何的上书呈给刘邦。刘邦大约浏览一遍，禁不住拍案道：
2: 哎呀，丞相推计重兵，脊梁不绝，攻莫大焉。三秦定后，顿纲振纪，明罚赤法，非丞相莫属。待大局初定，定然要他也来关中主事。
0: 大王英明。
1: 夏侯婴又把萧何给自己信中所提说了出来，当然他隐瞒了萧何对刘邦性格的担忧。
0: 丞相还说三秦堪定，指日可待，王业初兴，大王也该考虑将王妃与王子公主接来，以解相思之苦啊。
1: 刘邦何等聪明，立即明白了夏侯婴的意思，禁不住为方才的孟浪而脸色有些发热，好在是在夜间。其实这样的提议早在上回游咸阳宫时萧何就提出过。
2: 此事寡人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咸阳之于沛县路途遥远，中间项羽大军组合，谈何容易啊。
1: 夏侯婴听得出来刘邦不是借故推诿，而是实情。
0: 微臣倒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夏侯婴看了看刘邦，见他听得很认真，便直言相告：
0: 可命丞相从汉中遣一将军出武关，进南阳，托王陵护送王妃与公子公主南来。臣闻秦南阳郡守吕蚁自降汉后忠贞不二，与王将军相处甚洽，定会协力相助。
1: 闻言刘邦频频点头：
2: 太仆不说，寡人都将这条路忽略了，只是请谁去见丞相呢？
1: 夏侯婴便举荐牛良。
0: 前几次牛将军寻找刘肥公子或迎接吕泽将军，都曾到过泗水，人地两熟，最是合适。
2: 好，就请牛良去。
1: 刘邦一拍掌，对外面的曹竹道：
2: 传牛良进帐。
1: 夏侯婴告辞出来，回头看一眼刘邦的大帐，心中难以平静。方才宫女匆忙离去的背影，卢绾琢磨不定的笑颜，总在他眼前徘徊。
0: 三秦未定，战事未息，卢绾竟引女色惑主，他究竟要干什么？现在如此，将来得了天下，又该怎样呢？哎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秦剑不远，大王当慎之。
1: 夏侯婴走下慢坡，心情依旧没有轻松下来。牛良奉命星夜赶回南郑，奉上刘邦的诏命。萧何浏览一遍，接着又看了夏侯婴托牛良带来的书信，便明白了，他当即邀来雍齿，道明刘邦之意，并要他遣两名部将与牛良一起出武关，与王陵军合兵一处，迎接吕雉一行。雍齿看了刘邦的诏命，沉吟片刻，当即遣部将王熙、薛欧与牛良出关，前往西县去见王陵。刘邦率领大军南下武关，将南阳郡交与吕蚁、陈辉和王陵坚守。吕蚁军仍旧驻渊城，而王陵军则住在西南部的西县白羽驿。王陵看罢萧何的来书，心中生出几分感动。之前他之所以徘徊在刘邦与项羽之间，是因为他觉得刘邦十之八九成不了气候，因此即便在刘邦智取南阳、收服吕蚁之后，他还是婉谢了过五关进关中的请求。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令他开始思考，自己过去可能只是看到了刘邦的表象，而没有看到他善得人心的一面，因此对牛良一行人的到来他显得格外的

0: 情。在接风宴上，王陵冷静地分析了当下形势，以为刘邦此时迎接眷属正当其时。
1: 诸位，据探马禀报，近来项羽正忙于讨伐田荣，无暇西顾，彭城以南兵力较弱，此正是前往沛县之良机。当然沛县一时下官顾虑，自离开后也就没有回去过，我正好借此机会回去探视母亲。
0: 牛良是个聪明人，立即回应道，
2: 此事应该，此等大孝之举，大王闻之亦当褒扬。
1: 南阳相距沛县1400余里，中经陈郡，倘不遇强敌，星期十日内即可到达，然则……
0: 王陵的手收了回来，说话的语气也严肃了。
1: 项羽疑似闻知我欲接沛公眷属离乡，必遣重兵阻止，阻止不得必截杀之，故而我军需分三路梯次前行。王熙将军率一部从宛城北东进，渡过汝水，一旦主军遭遇攻击，立即驰援。薛乌将军所部则从宛城南先行突进，以吸引敌人注意力，一旦有事亦可策应。我与牛将军则于西线一直向东，如此敌陷于迷晕盲雾，我军则趁机急行突进，最是善策。
0: 牛良等人皆认为王陵对地形熟忍在胸，策划周密，一同应道，
2: 愿听将军调遣，早日迎回王妃及公子公主。
0: 众人散后，王陵留下牛良喝茶，说起迎接吕雉，牛良大赞刘邦重情重义，三年征战不近女色，对吕雉也是魂牵梦绕，早有接他们母子之意，只是忙于战事一直延宕至今。这一切就刷新了王陵往日印象中的刘邦。前些日子项羽亦曾遣项伯前来游说，说他倘能归于项羽麾下，不为做将军，便是封王拜侯也不无可能。对于项伯他并不生疏，当他问到关于鸿门宴设计杀刘邦的传闻时，尽管项伯躲闪其词，但他仍然透过一鳞半爪的描绘，对项羽特别是范增的为人和秉性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热情地款待了项伯，很谨慎地评说范增，却并没有明确表明归顺项王。在此后的日子里，项羽不断派人运送些兵器粮草给王陵，王陵也没有拒绝，但他知道身旁有个吕蚁，特别是陈辉，什么事情要隐瞒也不容易，因此每每项羽有赠，他都分一些给吕蚁和陈辉，并声言在任何时候不会背叛沛公。这样他借项羽的粮草壮大自己，又与吕蚁相安无事，倒也自在。可他明白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随着刘项实力的增长，迟早他要做出选择。他很感谢牛良的到来，特别是刘邦接眷属这事儿，使他想起自己在故乡的母亲。父亲死于秦末战乱，母亲一人在故里孤苦伶仃，何不趁此机会把母亲接到身边，也好早晚尽孝。一想到母亲，王陵的心就撕心裂肺的痛。当他被秦末战火卷进岁月的漩涡的时候，母亲守望着故乡的土地，他在南阳相对稳定的日子里也曾遣人想将老人家接出来，然而被拒绝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儿子的大事。母亲还写信给自己，要他所到之处必须善待百姓，尤其对项羽的屠城行为表示了难以容忍的愤怒。正因为有训在耳，所以他才始终没有答应项伯的游说。
1: 这一回无论如何也要把老人家接来。
0: 送牛良一行回军营归来的路上，王陵这样想。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早上的7:30到8:30的直播时间，可以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呢一边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发私信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比如说啊，你留言可以留什么内容哈？点歌，就像卢良镇这样子的，
0: 他点了一首英文歌，
1: 对，他说点一首白雪的《The Power of Love》，又说是席琳迪翁的。
0: 他应该复制了上一首然后把这个歌名改了，
1: 对
0: 发现自己又错了，然后又加上了
1: 发现歌手的名字不对，怕我们找不着。
0: 那肯定啊，我在想啊，白雪不是
1: 中国人的名字，
0: 他这个歌手我们不是知道吗？就很早之前啊唱过的那个歌，然后呢我一看，我感觉他不像是会唱英文歌的样子。
1: 我在想，要么就是翻唱啊，要么就是也有之前也有位中国歌手，他
0: 唱
1: 的是全英文的歌，也有这样子的。我在想，难道是这样子的吗？后来发现，并没有，就是单纯的复制错了。
0: 那 Celine，那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对，席琳迪翁还是比较熟悉的哈。那么除了点歌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啊，比如说哎哪儿有一些拥堵啊，哪儿有一些设施损坏了哈，或者是再跟我们说一说比较有趣的啊，你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发生的心境的事情啊，或者是倾吐一些烦恼啊，亦或者是哎你的亲朋好友有谁过生日了哈，可以给他送上祝福。
0: 对。
1: 当然
0: 这些都可以，
1: 对，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答题送礼物的环节哈，大家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今天呢是星期三，咱们的礼物啊跟前面两天又不一样了，
0: 对，今天又是我们三件套啊，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啊，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刚好很快就要中秋节了嘛，中秋节前啊，不仅我们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爱车
1: 也
0: 要清
1: 洗
0: 干净
1: 干净净啊，
0: 毕竟中秋节咱们可能也是需要回家呀，
1: 走亲访友，
0: 走亲访友啊，聚会吃饭的，是不是？还有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这个对小朋友是非常友好的，
1: 特别是刚入学的小孩哈，刚刚升初中、升高中或者上一年级的家长看一看，哎，这一段时间一个月了哈，这个眼睛保护的怎么样？
0: 现在的小学生啊，戴小眼镜的可多了，
1: 很多啊，
0: 要注意保护好眼睛。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啊，这个是3个月的有效期，大家要尽快去使用哈。
1: 是，
0: 那中秋节咱也可以去外面吃嘛，对吧？这不是派上用场了吗？
1: 主要是不光是中秋节，中秋节结束，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也就3天，
0: 对啊，
1: 就是漫长的7天乐。
0: 哎呀，卢良正说复制望山了，我就说吧，复制上面的。
1: 今天歌单都是英文歌呀，
0: 是的，
1: 慢演，
0: 也想点一首英文歌《500 miles》。
1: 然后，你知道你这首歌，我记得，它是一首老歌，然后呢，在前几年有
0: 一
1: 部电影，
0: 比较经典的，
1: 对，在一部电影里头，哎，又想起了这首老歌老旋律。我记得好像是小马，他说，哎呀，我看完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把这首歌就是不停的单曲循环。
0: 学会了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今天早上前两首歌都是英文歌哈，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那稍稍给大家30秒的时间准备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出题喽。哎呀，我跟你讲，我们出的这道题吧，它也跟歌曲有关
1: 哦，
0: 我都想唱了
1: 啊。那你唱吧。
0: 算了吧，
1: 下面不要说话，
0: 算了吧，
1: 每说一句话都要用唱的来表达。
0: 啊，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周杰伦的那一首
1: 啊，
0: 天青色等烟雨，
1: 青花瓷。
0: Yes，青花瓷啊，歌词天青色等烟雨，它反映了传统瓷器的一个制作工艺哈，指的是呢我们要烧制天青色的瓷器哈，它要求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高，必须在下雨天这个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时候， 这个瓷器才有可能，才有条件烧制成功。
1: 嗯，
0: 那么天青色是以下哪一个窑的代称？
1: 啊，就是烧那个瓷器的窑
0: 啊。

0: 定窑，安定的定
1: 啊，定乾坤的定。
0: 对，地是钧窑，
1: 钧是
0: 一发千钧的钧，
1: 哦，
0: 金字旁的那个。嗯，歌汝定钧，选的是哪一个？天青色。
1: 好，我们还没有说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一位呢？
0: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
1: 看看现在好像是有十个朋友参与了答题。
0: 嗯，
1: 那么选择回答第三，
0: 第三位吧，
1: 还是第六，还是第九？三的倍数，
0: 我们选择第三位吧。
1: OK，
0: 三位朋友，嗯。好，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这道题啊，天青色等烟雨啊，它反映了我们传统瓷器的一个制作工艺，指的是烧制天青色的瓷器，它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比较高啊，必须在下雨天这个温度湿度合适的时候才有可能会烧制成功。那么天青色是什么窑的代称 ？A. 歌窑 ，B. 汝窑 ，C. 定窑 ，D. 钧窑。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
1: 蔓延说蒙都不敢蒙，
0: 为什么？错了又不会受到惩罚。
1: 但是大致的翻了一下，发现很多朋友都是不约而同的同一个选项哈。
0: 水到渠成又点歌了，
1: 大梦
0: 任素汐。昨天那首我知道，后来我们没有放的原因是
1: 他
0: 七分多钟太长了，
1: 七分多钟，
0: 对，而且也没有他就单人版的，是他跟别人合唱的哈。水到渠成答的是 B， 钮祜禄女士答的也是 B，B 是汝窑，啊，这个丁雅丽英答的是 B 汝窑，
1: 这很喜欢这部电视剧是吧
0: ？WL 的 LWY， 咱们是不是有个 WLY 的？还有 LWY， 也答的是汝窑啊，哈哈，答的是汝窑，木子方块亭答的是 B。汝窑，张小慧答的是 B， 顺其自然答的是 B， 戴启娟答的是 B， 朱华答的是 B，SUE 答的是 B， 汝窑，啊，灭奖答的是 C， 定窑，小张汽修答的是汝窑 B， 文答的是汝窑 B， 还有卢良正答的是汝窑 B 选项，看一下啊，好好答的是 B， 汝窑，还，水到渠成又分
1: 享
0: 了他的早餐，
1: 依然是非常丰富的水果，
0: 嗯，
1: 然后一个包子，
0: 嗯，
1: 一个白煮蛋，
0: 白煮蛋，
1: 嗯，
0: 还有一碗酸奶
1: 麦片什么的，
0: 麦片
1: 酸奶
0: 坚果麦片酸奶，嗯，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健康。
1: 所以水到渠成是女士吗？
0: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看我们猜的对不对。
1: 我感觉从她的早餐来看，比较像女孩子。
0: 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汝窑。
1: 嗯，
0: 汝窑呢，它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啊，以名贵的玛瑙入釉啊，釉色以天青最为名贵。雨过天青云破处啊，有这个称谓啊。汝窑最早是民窑，就是民间的啊，在北宋晚期宋徽宗统治时期呢，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然后呢，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啊，所以这个汝窑就开始为宫廷烧制这个御用的瓷器，
1: 民推变官推了。
0: 宋灭亡之后呢，汝窑也随之消失了。
1: 嗯，
0: 然后所有时间前后仅有20年的时间啊，
1: 嗯，
0: 然后这20年时间里，为宫廷烧制出的汝窑的瓷器呢，才被称为汝瓷，这是一个专属的名词哈，啊，
1: 嗯，
0: 啊，也就指我们现在五大名窑当中的汝瓷的瓷器。所以天青色它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1: 是，
0: 很少见的，毕竟汝窑才存在了那么短的时
1: 间
0: 嘛。
1: 嗯，好，我们回答正确的第三位是雅丽英，英雅丽英
0: 啊，英雅丽英，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啊。这名字读起来那么的拗口，
1: 你没看过吗？
0: 没有看过啊，
1: 就是以前
0: 英雅丽英是什么
1: 那个非常有名的一部韩剧，很长的，央视8套晚上放的，很多人看的，
0: 就叫这个名字吗？
1: 对，她是女主。
0: 我真的，我看韩剧看的很少。
1: 她是一个编剧，吵架特别厉害，很有知识，所以她懂得多。
0: 可以把你的，她以前绝对不是叫这个名字。
1: 这个头像跟这个名字有点不大像。
0: 她以前还难恋的金。
1: 对对对，
0: 我记得，绝对不是叫这个名字。
1: 以前的名字听上去更像一位男士啊，感觉。
0: 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哦。
1: 是不是之前？
0: 哦，他有得过
1: 啊，
0: 才得过哎，
1: 8月26号才得过。
0: 那咱们就 往后

0: 瞬移吧，
1: 后面是 WLY
0: 我就说我们一定有一个听众叫 WLY 对不对？头像还是红色的，好像是是吧，他叫 LWY。
1: 来看看他之前有没有得过啊？貌似没有啊。
0: 好，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嗯，待会儿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哈。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来自
1: 席琳迪翁
0: 的 Power of Love， 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LWY。说，请问什么奖品呢？已经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喽。嗯、哎呀，英雅丽英啊，真是又换了一个手机号，但是呢，是考虑到。才8月26号嘛，才得过哈、嗯嗯，还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的我们的幸运听众喽。
1: 卢良镇说：“不觉得一大早上听一首这样的歌，一整天都有力量，有干劲儿。加油，陌生的朋友们！
0: 嗯，
1: 那你想要有干劲儿，一大早可以唱，可以听那首
0: 《听劳动号子》
1: ，不是有一首，也有一首叫什么来着？”嗯，也是在一些运动会啊什么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点的歌。
0: 我相信，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嗯，对，那
1: 考试的时候
0: 也非常有力量。嗯，
1: 那你一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0: 好，喊劳动号子，我觉得更直接一些。
1: 好，我们接下来说点别的哈，这个也是，其实，在上个月我就看到有一些网友
0: 啊，
1: 在社交论坛上面去讨论这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小孩子之间啊，讲话呀是很直接的，不会弯弯绕绕的。
0: 嗯，
1: 嗯，就说小孩子讲话很直肠子。
0: 我跟你讲，这个我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
1: 嗯，
0: 就是小朋友们之间的直肠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避免了很多无效的沟通时间。
1: 嗯，
0: 比如说有一天啊，我在家待着，然后呢，楼底下有小朋友上我家来敲我家的门，
1: 嗯，
0: 喊我家孩子下去玩，
1: 嗯，
0: 然后他们说，啊，你下去玩吗？然后我孩子就直接说，哦，我不下去了，啪就把门关了。当时我在旁边我就愣了，
1: 很不礼貌，
0: 我说，
1: 是吧？
0: 我说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有礼貌吗？他说啊，这怎么没有礼貌了？我说人家来喊你，你就算你不下去，你也不是也得找个理由吗？
1: 嗯，
0: 说在家有事儿啊，或者是什么？你这样你不说不下去了，还啪把门关上？我说你不怕
1: 会不会让那个孩子觉得你不喜欢他？
0: 我说你不怕下次他再不喊你玩了？他不会啊。我就是不想下去，我就不下去啊，
1: 就很直接。
0: 对，就很直接。
1: 我用最简洁的语言直接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真实的想法
0: 是，
1: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认为不好呢？孩子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0: 就我们和他们的世界肯定它不是一个世界，
1: 我们变得复杂了。
0: 是的，
1: 我们没有那么纯粹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哎，网上就很多人说自己家孩子跟同龄的小朋友沟通的一些例子举出来，嗯、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哈、啊嗯。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家玩、嗯、然后呢另外那个小朋友就说我妈不喜欢你到我家来，你喜欢乱翻东西、啊、你不要到我家来了，去你家玩吧。然后另外那个小孩说那好，去我家玩。还有人
0: 没有想太多，
1: 对，还有一个说我们家要吃饭了，你走吧。然后另外一个说那我走了，你们家都没有我爱吃的。
0: 但是从不内耗，
1: 对，
0: 挺好的。
1: 但你想看这样的对话，如果发生在这个成年人或者是年纪再大一点的，
0: 那
1: 这个比如说大学生阶段哈、
0: 那我们家要吃饭了，肯定会说你留下来一起吃呗。
1: 对，就一定会
0: 说你走吧。
1: 我觉得大概率会可能产生一些矛盾，或者是放在心里不说的那种一些小想法，
0: 肯定不舒服呀。
1: 对
0: 心里，
1: 对，可能以后就会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就这种很纯粹的感情之间会有一些些小小的裂痕。但是小朋友他就不这样，就很直接哈。我就是、嗯、我现在下就是这样想的，也不会觉得我刚刚说那句话他是不是不高兴，或者是说着那种。我们听上去非常直接的表露出来的一点。

0: 啊都不加修饰的话，另外一个会不会觉得，哎呀，他这样说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不会，他只是觉得，哦，是的，你们家饭，我们家饭也确实不好吃，或者是，嗯，确实我确实有点喜欢翻你家东西啊，在你家玩不自在，还是到我家来玩吧。嗯，就是
1: 我觉得他的重点应该这个对话重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
0: 第一个
1: 去你
0: 家
1: 玩，对，无论就是只要我们俩在一起玩哈，无论是到你家还是在我家都可以啊。那好，那就去我家玩吧。
0: 去你家更自在一点啊。但是在成年人默认的这种规则当中哈，就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的一句话，你在路上碰到一个许久没有见到的，关系也还不错，但是也没有到特别好的程度的那种朋友，会说，哎，最近在忙什么呀？哎呀，最近忙得很。其实，哇，无效的对话，忙什么就
1: 寒暄一下。
0: 问的人也没有真的想知道他在忙什么，回答的人也没有真的在说自己在忙什么，
1: 只是找一个话题聊一下。
0: 对，寒暄一下，然后后面再加一句话：好，有空一起去吃饭。如果是小朋友，可能真的想还有空，我现在就有空。但是成年人的意思就知道这个只是寒暄一下，
1: 寒暄一下，客气一下。
0: 对，这个有空可能真的就是遥遥无期的，
1: 就不是说我们真的要约着一起吃饭，
0: 对，
1: 就是寒暄一下。客气一下，
0: 然后在拒绝的时候呢，你肯定不大好意思直接说不。
1: 那是，
0: 就像小秋说的，你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
1: 合适的，
0: 对，照顾双方面子的这样一个理由，
1: 对，就不至于太伤害别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哈。拒绝的时候肯定不会说，你今天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哦，不，我没有空，我不想和你一起吃饭，肯定不会这样说啊。你今天晚上有别的安排了，不好意思，
0: 是
1: 吧？
0: 对，就有时候没有痛快的答应他，就是一种婉拒。
1: 对，小朋友说，哎，你别来我家了，这句话就是在成人的眼里他可能有很多种解释，我心里暗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什么意思啊，他都直接这样说了，那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跟他交流了，我也不会再跟他讲话了，对吧？但是在小朋友眼中哈，他就是，哎，今天就不能去你家玩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我家玩。
0: 对，
1: 就他的重点是后半段，你可以去我家玩，
0: 没错。小朋友之间说什么第二天就忘了，就算有什么矛盾过一会儿也就翻篇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小学阶段哈，咱们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两个同学那天打了一架，真的打的就衣服都快扯破了，
1: 第二天
0: 老师都让两个人罚站，第二天两个人又勾肩搭背的一起去小卖部买东西吃。
1: 我跟你讲，就这个小朋友之间你说的这个打架这个事儿，有什么矛盾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有一些部分成年人来说，他也是适用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
0: 对对，
1: 前两天两人吵架了，然后第二天另一个人又死皮赖脸的向另一个人道歉了，然后结果俩人又好了。就是心智发育不太成熟的成年人他也有。
0: 所以小朋友比如说大家在一些公共场合，在一些游乐园啊、小公园啊这种地方啊，两个小朋友有一些争执啊，然后发展到一些肢体的动作，我觉得家长在场哈，是进行这个劝和，家长千万不要急眼，可能你们两个急眼了，在旁边开始有矛盾了，两个孩子又在一起玩泥巴
1: 了，
0: 对吧？这个也是在网上有看过这样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网友们哈发的一些这样的事件哈，就小孩子可能就是一时冲动，就有一些矛盾，家长在旁边急眼了，就反而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对吧？
1: 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哈，你像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哈，社交当中的每一句话回去之后，有可能有些人哈，他都
0: 要
1: 反复的咀嚼，
0: 对，
1: 反复的回想，
0: 还要复盘一下，
1: 想想，哎，这次双方的交流啊，这次我自己的言谈举止啊，是不是不够周到，对吧？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再遇到这样的人啊，说这样的话，我还能怎样的更高情商的发言？
0: 我跟你说，我经常在小红书和以前我在豆瓣里头看到有人发帖子，和别人发生一些小矛盾、不愉快，但是呢，嘴笨啊，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回来就很详细的把这个事儿写在网上
1: 记录下来，
0: 说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够气得就是发抖，
1: 捶胸顿足。
0: 是，然后网友就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怎么，就是很多的网友非常的聪明啊，嘴皮子非常利索的，就帮他支招。然后有一些其他的网友，包括这个博主，就会说，我已经记下来了，下一次争取发挥得更好，
1: 下次吵架用得上。
0: 真的就是成年人啊，真的是这样子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似乎已经忘记了原来可以这么的简单直接高效。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怪某一部分人，他可能愿意这样直接一点，但是他 想直接对待的人，人家会想复杂。
1: 嗯，
0: 所以他以后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慢慢的他
1: 也就不
0: 敢那么简单粗暴的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了。因为有的时候哪怕你是直接的表达的看法，但是真的因为以前我就遇到过，我就是很直接的表达一种看法，但是别人后面他会想很多，他会觉得我说的那一句话，我的表达是不是背后还有很多的深意，然后后面他就跟我说，或者是很委婉的跟我们共同的朋友说，我说我没有啊，然后我共同朋友说，我也跟他这样说，你不会想那么多的，你就只会想前面一点的。但是他并没有把我想得很坏哈，他只是在想我是不是有很多的顾虑，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一个表达，其实根本就没有。
1: 有的时候吧，就是确实就是你可以保证你自己是这样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所有的社交对象里面，你的社交对象他是，如果他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那么 OK， 你们的沟通肯定是非常高效的，就是说话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不会有什么深层次的什么影射什么含义在里面。但是如果那个人他本身他就容易想的很多，对吧，他就是那样子一个喜欢弯弯绕绕的人，
0: 是，
1: 那么你说的太直接可能会让他有一些不理解的不好的想法。
0: 对，那而且这种人也得分，有些人啊他思绪很多，但是呢他虽然想得多，但是他不至于把所有人都想得很坏，他会认为很多人，他又想，他以为你这个简单直接的表达背后有一些深远的或者是难以明说的一些深意，但是呢他会考虑到对方，哦，他可能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困难和原因，所以他没有办法细说，我还是可以体谅他。这种人他想得多，他只是自寻烦恼，但是他对别人没有施加一些伤害，
1: 是，
0: 对吧，他甚至还会很为别人去考虑。那还有一种人，就任何事他就会把别人的想法往坏了想，这种就很可怕了，
1: 是
0: 吧。
1: 蔓延说，小孩子想不到那么多，没有大人的人情世故，等他们长大了慢慢也会演变成我们这样。
0: 确实，因为现在复杂的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从单纯的，
1: 我们小时候肯定也是这样的呀。
0: 对，
1: 哎，去你家看电视吧，我家我妈不让我们看。
0: 木马大王也说很多小孩都这样，但是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有那种弯弯绕绕，就比同龄的小朋友要弯绕一些的，就少，但是有，在这样的人身上真的是吃了很多次亏，但是也永远都不长记性。后来给我长的记性就是不跟这个姐姐玩了。
1: HTT 说，张作霖说啥来着，人情世故，这四个字是真难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哈。不久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大学哈举办过一个人生困惑快问快答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学生跟小孩子来回答对方的提问哈。其中有不少的问答，哎，都让人产生思考，醍醐灌顶。就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怎么办，
0: 这一看就是一个饱受情伤的在困惑当中的一个成年人问的问题。
1: 小孩
0: 子会怎么回答呢？
1: 我想问一下啊，此时此刻还在收听直播的我们的听众小伙伴们哈，啊，我们都是大人啊，因为现在八点了嘛，小孩子都上学去了，那各位大人们，如果你喜欢的人不
0: 喜欢
1: 你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跟你讲，我真的有问过我们家小朋友这个问题。
0: 他怎么回答？
1: 你喜欢的他，我说你喜欢的那个谁谁谁不喜欢你怎么办？那我就不喜欢他了呗。那我又不要当舔狗。他是这样回答的。
0: 一个小学生已经学会了很多。他这个年纪本不该学会的。
1: 他说那我他不喜欢我算了呗，那我就也不喜欢他了。
0: 小孩子基本上都会这样回答，换个人喜欢
1: 啊，
0: 我非得在这棵树上吊死呀，是吧。
1: 是。还有就是关于学习的哈，为什么越学越觉得什么都不会呢？
0: 然后小朋友怎么回答的呢？
1: 那你就不用学呀。不用学，不用学完全不会的东西。这个不属于你，
0: 是，你可以去学你可以学会的东西。
1: 对啊，
0: 因为你要想学会所有的东西不可能。
1: 是，
0: 有的时候适度的放弃，不是代表着你的屈服，你只是重新选择一个方向。
1: HTT 这不是心智跟小朋友一样的单纯吗？
0: 他怎么说？他怎么说？
1: 如果遇到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
0: 怎么办？
1: 放弃，人生还有很多追求。
0: 是，说实话哈，现在回望我们的这个成长的一路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确实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我们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
1: 是，
0: 你不得不考虑一些现实的问题啊，你这个人的想法，那个人的想法，其实这些人可能都是跟自己平时的生活和学习，非常密切的，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你不得不去考虑他们的一些看法，是吧？以前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做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但做到这一点很难。你真的要做一个完全不 在意别人看法的人，说实话，用我妈话说，那脸皮也太厚了吧，你多少要在乎一点别人的看法吧，是吧？就这个度很难把握哈。然后呢，不仅是我们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
1: 你不能说不在意，我觉得可以不是很在意，
0: 你不用在意每一个人，但是有一些人真心关心你的人，而且这些人还具有一定智慧，人生智慧的人，他们的看法我觉得还是要
1: 在意一下、啊、
0: 然后同时呢，我们想得到的也越来越多、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得到更多

0: 更多的关注，想要得到更多人的欣赏等等等等啊，啊，物质的、精神的都很想得到。那么就是这样子，
1: 因为想要得到的越来越多，反而
0: 想的也会越来越多，
1: 也不敢轻易的去做出决定。
0: 对，你怕这个决定会对以后的一些你以后的结果啊带来了一些偏差
1: 不利的影响。
0: 对，
1: 我会怎么说呢，就是不敢轻易的做出决定啊，
0: 这个决定做错了，
1: 确实是，就是做决定的时候因为会顾虑很多嘛，
0: 是
1: 想要的很多，顾虑的很多，就是会瞻前顾后，
0: 没错，
1: 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就是总想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啊，把这个决定做到万无一失。
0: 对，但是成长啊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成长也不完全就是坏事哈，虽然会让我们显得没有那么单纯了，但是它会教会我们体谅他人，稳定情绪，让我们学得更多，认识自己啊怎么的哈，同时呢也确实有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让做自己和放轻松变成了一件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焦虑往往是大人才会有的，对吧。哎，当然了，作为成年人我觉得要有这个边界感、分寸感，要学会换位思考，是必经之路，也是必须要有的一种基本能力，我甚至都觉得，因为他怎么说呢，你跟别人相处你不能完全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对
0: 对吧，这样往往会容易伤害他人的利益和情感，所以换位思考呀，学会边界分寸是必然的啊，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也有必要承担我们身在这种复杂社会关系当中的责任，你成年人了吗，18岁，过了18岁，对吧，你是各种法律上你得承担了就这些责任了嘛，对吧，只不过呢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在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也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可以给自己留下喘口气的空间啊，而且经常会有一句话，大家在网上评论比如说看一部小说或者是喜欢的影视剧当中的某一个人物非常喜欢他，会怎么评论他呀，讲他是知世故而不世故，就是说能够看懂人情世故但是能够真诚坦诚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种人其实我才觉得是情商最高的，而不是那种为了讨好别人不停地说好听的话，那叫拍马屁，那不叫情商高，而这种他有着做人的智慧，但是呢能够保持自我，这种才是最棒的，但这种我觉得很难，反正我觉得可能这辈子我都达不到，
1: 也没关系啊，
0: 没有关系，
1: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也有那样的人，我们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也允许那样的人存在，
0: 哈哈哈，不说了吗，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又不是钱又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呀。
1: 谢大叔的答案很标准啊，他说我就是喜欢他不喜欢我，我喜欢他为什么非要他喜欢我呢，
0: 对，
1: 我昨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谢大叔，我看到了他的照片，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昨天准备想给他留言的，后来又觉得非常的突兀，我还得关注他，
0: 我经常看到那个
1: 谁
0: 刚子板前
1: 啊，
0: 他女儿非常可爱。
1: 卢良正说，不喜欢我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喜欢呢，喜欢是一种双向奔赴，
0: 也有一句话
1: 也有道理，
0: 叫爱是一种什么成全，而不是什么怎么说来着，前几年非常流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你不一定非要让那个人，
1: 不一定非要让他喜欢你，不一定非得要拥有，
0: 不一定非要让他在你身边，对吧，双向奔赴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啊，但是说实话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不喜欢你，你不是说马上就可以放下的，但是可以试着慢慢去放下，
1: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了刘若英的一首歌，好像就叫成全，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慢一点的 500 miles，
0: 非常经典的老歌，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歌啦。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今天的第三首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点播。
1: 对，第三首歌本来有一位朋友点了那一首《大梦》，但是时间特别
0: 太
1: 长
0: 了，七八分钟。
1: 对，所以我们建议你，就是如果特别想听任素汐的歌的话，可以换一首她的歌。
0: 如果还有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哎呀，这个开学也开了一段时间了。
1: 是的，
0: 咱们
1: 九月中旬了嘛，
0: 大学生们是吧，这个军训应该也告一段落了。
1: 高中生也有军训啊，也结束了吧，应该
0: 现在肯定是他们不是会在9月1号之前，就是会军训就开始嘛。
1: 是，
0: 然后呢，大学生哈，应该是军训差不多也快要结束了。那关于军训哈，这个是我们上，哎，我上初中有没有军训来着？
1: 上初中我们没有，
0: 我上高中开始军训，
1: 我们也
0: 是，我初中好像也有，我忘记了，
1: 反正我们初中没有，
0: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高中开始军训，我高中的军训真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之前的军训可能初中的就是2天的时间，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小嘛，就是刚从小学然后去上初中，老师
1: 不会有太大的强度。
0: 第一强度不大，第二呢，那个时候老师因为还是小孩子，都比较心疼我们，
1: 是
0: 基本上哈，就是特别热的天不会让我们出去，都是在教室里，然后就是早晚稍微凉快一点，九月份嘛，早晚还是有点凉快的哈，
1: 就别人白天军训，你们晚上军训，
0: 早晚凉快一点的时间会让我们去军训啊，所以印象不是很深刻
1: 啊。
0: 那高中的那个军训，我跟你讲，烈日当头，你知道吗？下午2点，日头正辣的时候。要在那个操场上。
1: 高中我们军训10天嘛，我中间不是还中暑过吗？而且我们军训，我们还没有那种就是后面小朋友们穿的特别好看的那个衣服，我们自己带的，上面是白色的，下面是一条什么颜色的裤子都忘了。然后我们高中的军训，其实我们高中军训和大学军训差不太多，都是比较基本的、简单的，站那个军姿呀，齐步走啊，正步走啊，这样子的。
0: 我跟你讲，那高中的军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次好像是因为

0: 操场上训练的不太合格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教官就让我们回到教室，回到教室练那个蹲姿你知道吗、
1: 啊、
0: 哇当时一瞬间你知道吗，本来就是已经非常辛苦了，然后那段时间又生理期，就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一个人在教室你知道吗，那么多人看着我嚎啕大哭以至于
1: 崩溃了，
0: 以至于军训结束之后你知道我全班都认识我了太丢脸了。
1: 那你上大学又要迎来一场军训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不是发抖的？
0: 没有啊，大学还好呀，
1: 大学就成熟了、成长了，
0: 大学
1: 一定也会带来一些优势，
0: 没有那么容易崩溃，
1: 不会像小时候那么直接，想哭会蒙着被子偷偷的哭了
0: 然后大学没有哭啊，因为大学那个海南我们都知道嘛，就夏天很热嘛，
1: 是
0: 包括它一年基本上有三个季节都是夏天，然后我们也是晚上才出来军训、
1: 所以海南军训是不是可以到海上去？
0: 有没
1: 有这项？
0: 没有
1: 没有啊，也
0: 想多了，
1: 非常单纯的就是
0: 在校园操场上军训，
1: 然后骑不走正不走是吗？
0: 是，
1: 那跟我们也差不太多。
0: 还有我们海南军训有一项特别就是文艺范儿的，就是拉练，就唱歌。
1: 唱歌这个很多都有呀。
0: 唱歌，你说的是整个就是很多军训里面都有，确实是，但是我们占的比重不一样
1: 啊。
0: 我们那个教官特别爱唱歌，我记得。然后
1: 他是部队的文艺兵是吗？
0: 比如说他唱歌的时间要高于你正常训练的时间。
1: 那有一个歌手梦想的教官哈，
0: 真的，他一直在跟我们说有一首歌你们知道吗？特别好听，一直特别好听。然后我们就不说让他唱，
1: 就是军训啊。我估计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人啊，上高中大学参与的军训内容可能跟我跟小秋差不多啊，比较简单。现在回头看是真简单，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啊，就希望这个军训真是每天都在数啊，哎，又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天，即将结束啦。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内容可以再丰富一点。那跟大家说哈，可能以后孩子们军训的内容都会更新，因为就在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的涉军问题发布了一些消息。然后呢，就有记者问到，哎，就是现在这个大学、中学啊，军训的工作哈、啊、正在开展。那么学生啊，我们都知道他可以通过这个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能够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然后对于我们学生来讲，其实更重要的就是锤炼意志品质。
0: 嗯，
1: 然后呢，就希望蒋斌能够进一步的介绍相关的情况。他就说呀，说这个学校开展军事训练呢，哎，它是贯彻落实国防法、教育法、国防教育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
0: 嗯，
1: 今年啊，军队一共是选派认证军训教官将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将近3000万学生军训的任务。那目前呢，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也正在修订完善学生的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等等等。而且呢，会在部分省份啊试行试训，然后呢持续的推动学生军训的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然后这个一段话的内容哈、啊、提炼就是以后这个内容会有一些变化
0: 啊、
1: 就
0: 可能不再是那样传统的一些训练了，
1: 对，
0: 可能有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哈。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军训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或许我们在军训之前啊有思考过，或者去学校学习的，我要军训干嘛啊？我站那么整齐，我最后我上课我还不是坐着吗？我又不是站着，对吧？其实军训它不只是列队和汗水，它是我们的什么呢？深层次一点来讲哈，它是我们青春的锻造和成长。
1: 确实，
0: 真的。就是那次哭过之后，从此以后
1: 擦干了所有的眼泪，
0: 在高中3年再也没有留下过一滴眼泪，也锻炼了自己的这种，
1: 再也没有什么事儿值得你去哭了
0: 因为是不知道为什么情绪会崩溃哈、反正之后就是情绪再也没有崩溃过，就遇到过非常艰难的这个事情之后，以后你再遇到类似的艰难的事情，你就会想，我以前遇到过了，我没有那么害怕了。
1: 所以说人啊，
0: 他是可以过去的。
1: 所以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遭受一些打击的。
0: 是的，
1: 这个遭受过一些挫折，后面再遇一些小风小浪，那就是真的是微微一笑啊。
0: 对啊，
1: 就很轻易的去面对它，
0: 而且
1: 简单的就会解决它。
0: 而且你看，军训这么苦这么累哈，就是跟我们的高三的生活其实是一样的啊，它也有苦也有累，但是呢，哎，也有放松的时候，对吧？这个就是提前带我们领略了一遍，就是学习的辛苦啊，然后让你之后学习辛苦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辛苦了。
1: 对，然后蒋斌啊，他就说希望广大的青年学子能够珍惜这一段迷彩时光，

0: 啊，磨练我们的坚毅的品格，涵养家国情怀，把军训的辛苦化为学习成才的力量。然后呢，刚刚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军训都比较简单嘛，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不简单的地方
1: 啊。
0: 之前网上不有吗，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广西那边，网上非常知名的就是硬核的这种军训，因为他们本地有驻军的资源
1: 啊，
0: 所以他们有很多拓展的科目，什么匕首操，真的是拿刀子那种，想想就觉得，还有捕虎拳，就是抓坏人那种还有泥地匍匐，其实这个我特别想尝试，就上面有网子，然后
1: 把自己滚成泥巴人，
0: 趴在地上就不停地往前爬。烟雾战术演练，野外拉练，还有模拟这个装甲装备展示。我说实话，其他地方的学校的这个军训的学生跟他们一比，那真的是幼儿园碰到的大学生，
1: 是肯定没这么精彩。
0: 对对对，广东那边呢，就是因为特别热嘛，秋老虎也很厉害，他们就是对这个天气哈，有这个错峰军训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就特别热的话就避开，然后他们的汇演。就是军训完了最后一天不是要汇演吗，
1: 是
0: 他们非常擅长那种大型的方阵还有图形的拼图，让我想有没有想起那个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运会表演的那个，也有这种拼图，那个就是方块字儿，其实它不叫拼图啊，但是会有那种因为参演的也是咱们的这个军人嘛，
1: 你当时看起来还觉得蛮高科技，
0: 对对，就觉得特别的震撼。
1: 嗯，
0: 如果你不知道是人，你觉得是高科技，如果你知道每一个小字底下都是一个人的话，你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1: 是怎么能那么整齐，怎么那么精准，
0: 是
1: 训练了估计千万次了。
0: 对，我看那个山东哈，山东说他们那边的军训会突出一个红色国防教育，会融入一些他们有沂蒙山嘛，这种精神，对吧，学校也会，很多学校哈会增加一个战术对抗
1: 啊，
0: 模拟射击。我说这个真的是很多大学生参加军训的时候特别想要加的内容，就是打枪，是吧，而且他们还会汇演编排一些红色的情景表演，这个如果是你们当时大学的那个教官的话，教官的话，他也会踊跃的参与。
1: 那是，
0: 他是一个，他有一颗
1: 他是独唱男歌手。
0: 还有就是江浙沪皖这边哈，就说了，站军姿，齐步，正步走，军体拳我们没有。检查内务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有些学校是
1: 检查内务有的，
0: 我们那时候没有。
1: 我那个上初中的时候记得就有检查内务，然后豆腐啊，不是豆腐，那个被
0: 子
1: 要系
0: 豆腐块，
1: 对，折成那个豆腐块的那个形状。
0: 然后说安徽现在就是高中哈，基本上都是在校内的操场完成，但是少数高校会去国防教育基地，一般少有泥地实弹这一类硬核的项目。江西据说有的学校还会调来坦克和装甲车
1: 啊，就现场观摩。
0: 对对，其实观摩也可以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没有办法近距离的去看这些装备，
1: 是
0: 吧。西南那边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高科技，你像重庆它有些学校它会引入那个无人机机器狗，哇，这个我觉得很羡慕啊，很想去。
1: 其实还是回想起来蛮有趣的。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不想去新疆，说是新疆那边它有一个沙漠特色的军训，12公里沙漠徒步拉练，你知道在沙地上走路很累的，
1: 12公里啊，
0: 对，24里路，
1: 我的妈呀，沙漠徒步，
0: 沙漠徒步，你多辛苦。
1: 规定时间不？不规定时间的话，我可以慢慢走。
0: 你这个就体能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对吧？
1: 我们看公众号上有好多朋友想听任素汐的歌，水到渠成改了任素汐的《别来无恙》，对，一如既往点了一首任素汐的《困》，大家都很喜欢任素汐啊。不再犹豫点了一首周深的《大鱼》，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别来无恙》啊，任素汐的歌，一起来听。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咯，一如既往不再犹豫，两个人啊，
1: 该选谁呢？
0: 好纠结哦，真的是。那这样吧，你们俩谁还在听，快点扣个一，我们看谁先扣最后一首歌就送给谁。
2: 嗯，说实话，因为刚刚听了一首任素汐的嘛，
0: 嗯，
2: 比较倾向于选周深的，
0: 听大鱼，
2: 但是大鱼这首歌听过太多遍了。
0: 是这样哈，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今天晚上啊，咱们的广德市第三届科技嘉年华活动啊，是在我们的四小南校区举行。
1: 嗯，
0: 大概傍晚大家吃过晚饭之后啊，6点多钟啊，就可以带小朋友去现场了。现场呢有一些科普知识啊，
2: 是
0: 还有现场的问答。
2: 晚上还有，
0: 同时还有一些小礼品。对，晚上还有一场小演出。
2: 嗯，好，不再犹豫扣一啦，那就周深的大鱼吧。
0: 啊，晚上可以去现场带小朋友去现场观摩一下哈。
2: 嗯嗯，
0: 好了，那我们就用这首大鱼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2: 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是的，明天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其实呢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 在网上的讨论度亦极高，今天正式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

0: 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蔺相如多次捍卫赵国利益，将军廉颇为何总想让他难堪？处处避让廉颇，是因为蔺相如胆小懦弱吗？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成语之都邯郸，负荆请罪。在昨天的旅行中，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和氏璧的传奇故事。完璧归赵后的蔺相如平步青云，却招来大将军廉颇的不满。

0: 蜜酱如被封为上卿后，廉颇很是不服，他真的是一个嫉贤妒能、小肚鸡肠的人吗？将相之间从针锋相对到互相交好，传为佳话，又发生了哪些故事？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王老师一起继续解锁这对将相之间一波三折的故事。
1: 各位同学，今天啊，咱们继续旅行，还要继续了解廉颇和蔺相如这一对将相之间的故事，对不对？
2: 对。
1: 那么这样来讲呢，我们还设计一条路线，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和这个故事就直接相关了。嗯。当当当当，然后看一看啊，哎，大开一眼，哇，哎呀，是一辆马车和另一辆马车怎么样？
3: 快要相遇了
1: ，知道了，这是一个回车的故事。而且我问你，这两边的主人公应该是谁呢？
4: 廉颇和蔺相如。
1: 所以咱们下一个地方该去哪里呀？
4: 回车巷。
0: 以完璧归赵为起点，开启了蔺相如与廉颇之间从相识到不和再到和睦的故事。今天旅行的第一站，汪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位于邯郸市串城街的回车巷。蔺相如回车避让廉颇的故事成为将相矛盾的转折点。那么蔺相如是如何回车的？小小的回车之举又为何能够成为将相交好的

0: 契机呢？
1: 好了，各位同学，这就是回车巷。你看，
2: 蔺相如回车巷。
1: 那下边还有一个，
2: 回车巷飞记。
1: 哎，这么一看就确认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了。
3: 回车巷。
1: 回车巷。真的吗？不见得，因为真正的回车巷，我们现在也不好考核了，是不是？但是呢，这儿有个碑，那么在明朝万历年间啊，就是1584年，那么建的这个碑。但是呢，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吧，这个碑就被毁掉了。现在你们看这个碑，看来一样的挺古老，是不是？上了年纪。这实际上呀，其实就是1981年才修复的。上面呢，大概记载了这个蔺相如回车的事儿。事儿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当年据说就在身后的小巷子里面，对吧？那么蔺相如呢，他带着他的仆从从这里出来，没想到这个大路上又过来一堆人马，该谁的人马了？
4: 廉颇。哎，
1: 廉颇的人马声势浩大，是不是？所以蔺相如见到这个廉颇的人马，他就怎么样？
5: 调转车头，
1: 就是回字回来，是不是？以让廉颇的这个队伍啊先过去，是不是？嗯。
6: 那蔺相如是怎么回车的呢？
1: 怎么回车呢？咱们其实啊说半天，也只能是理解调转车头，对不对？
5: 对。
1: 所以咱们想个好办法，咱们等会儿呀分两组模拟一下，这个廉颇和蔺相如在经过的时候，他们突然碰面，蔺相如如何回车的这个过程，行不行？
6: 好。
0: 2000多年前，蔺相如回车避让廉颇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一个回车的举动为何能够促成这对将相的和解，王老师带着两位同学扮演蔺相如的车队，另外四位同学扮演廉颇的车队，共同演绎廉颇和蔺相如在巷口碰面的场景。通过这场模拟表演，同学们会有哪些收获呢？
7: 前面就是廉将军的车了，
1: 那我们就回去吧，回车吧。
8: 真是一群胆小鬼！
5: 你们怎么样？不是一只五步而已。
1: 哎，以大局为重吗？走走走走。
5: 真的是凭什么？
1: 演完之后，你们感觉到了廉颇到底是个什么人？
5: 那么廉，
1: 嗯，大将军，
5: 目中无人，傲慢。
1: 傲慢？为什么傲慢呀？
5: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打过任何人，就是不如自己。
1: 哎，没打过人不如自己，这个很傲气。你看，差不多了，又傲慢，哎，又特别的自信，又威风，威风八面，是不是？这个廉颇作为一个大将军，勇敢到威猛到什么程度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千字文》就是古代教小孩们识字一本书。当时《千字文》当中啊，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叫“起简颇木，用兵最精，宣威沙漠。”持玉丹青，那么这16个字其实看得特别简单，但它前面4个字讲了当时战国的4大名将，是不是？那个颇就是谁了？
6: 廉颇。
1: 哎，就是廉颇。廉颇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战神级别的人物。一讲到廉颇，所有当兵的还有不当兵的知道战争的人都对他怎么样？
6: 竖起
1: 大拇指，是不是？这就是廉颇这个人。想问一下，你们对这个蔺相如有什么感受吗？
6: 我觉得蔺相如十分胆小，特别怕廉将军。
1: 嗯，你当时一下子感觉到了，对不对啊？
6: 对。
1: 演出的时候看到特别不屑的这些眼神，胆小鬼，对吧？是你说的吧？嗯，
8: 真是一群胆小鬼。
1: 但是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吗？
5: 有。哦，蔺相如识大体，知大局，心胸宽广，肯定不会怕廉颇。
1: 嗯，你看他们的意见就这对立了。课本当中有些证据，大家还记得吗？
8: 记得。
1: 也证明这个蔺相如其实是不怕廉颇的。对不 对,
5: 对？
1: 谁还记得？嗯，你记得是吧？哎，说。
5: 蔺相如说：“我连秦王都不怕，肯定不会怕廉将军。”
1: 他之所以不怕，是因为他识大体，懂大局。你们得想到了，一旦这两个相争的人里面有一个顾全了大局，另一个如果也懂点事儿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也有可能会顾大局、识大体，是不是？
5: 对。
1: 所以这一个回车这么一个小事儿，就可能为将相和这个和。埋下了一个什么呀？
5: 伏笔。
6: 哎，
1: 埋下一个伏笔，是不是？
5: 对。
1: 这样才能确保整个赵国的利益得到保护。所以你看后边的人们特别的怀念他们，是不是？
5: 我奶奶说以这个京剧里边还就有这个将相和这个故事
1: 啊。对对对，这个将相和的影响啊实在是太深远了，因为能像蔺相如这么做的人怎么样？
5: 很少。
1: 所以不光是京剧里面唱，其实就在生活当中还衍生了好多成语，将相和有关系呢。有谁知道吗？
9: 驾
7: 值连城，完璧归赵，负荆请罪。
1: 一提到了负荆请罪啊，其实和咱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有关系的。你们看这个出行图我都给大家备好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负荆请罪，负荆请罪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咱们下一个目的地都会告诉咱们答案的，怎么样？
5: 好，
1: 咱们就出发吧，走。
0: 蔺相如和廉颇在回车巷发生的故事被传颂至今，人们赞扬的正是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和廉颇的知错能改。那么在回车之前，廉颇真的是因为妒贤嫉能才讨厌蔺相如吗？负荆请罪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邯郸市区外北张庄镇的一片山地，这里和负荆请罪的故事有什么联系呢？
1: 咱们刚才呢讲的负荆请罪，说的是负荆请罪，大家找一找负荆请罪得有金条啊，对不对？
5: 对呀、
1: 啊。好，看看金条在哪儿，好好找啊。有发现吗？
5: 这个是不是？
1: 这带刺儿的，这个肯定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5: 酸枣。
1: 哎，这酸枣。还有吗？
6: 哎，老师，这个是不是？
1: 哦，他发现一个，这是不是荆条啊？
3: 是。
1: 哎，这是荆条。那我遮一个啊。哎，还挺好，挺好遮，因为它就干了。既然你发现了，你就是荆条大使。嗯，把这个奖给你做个纪念。
6: 你这个荆条怎么感觉打着不疼？用这个去负荆请罪是不是有点不太真诚啊？
1: 在那个时代，士可杀不可辱，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杀了他，但是不能侮辱他。说白了，大家把这脸面尊严看特别的，哎，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东西拿过去啊，不见得不是为了打死人的。哪能请罪的时候被人打活活打死啊？谁去了是愿意请罪被打死的呀？没有，但有那么个象征，它的意义就很重要了。
0: 荆条性柔韧，在古代被用作刑具。古语有云，刑不上大夫。作为上卿的廉颇脱下衣服背着荆条去蔺相如府上请罪，体现的不仅是他在认识到错误后的坦率与真诚，也是一个政治家的格局与胸襟。书文旅行团从山地绕出来，不远处有一座当地人为纪念廉颇而修建的廉颇庙。在这里我们还会了解到哪些负荆请罪背后的故事呢？
7: 这就是县城卡上的负荆请罪吧？
1: 没错，你看啊，这真是咱们要找那个塑像负荆请罪。其实你们看的这个荆条啊，都是影视剧里面的这个形象。当年的廉颇，他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是不是？
5: 对。
1: 特别来向这个蔺相如请罪。当然啊，咱们特别说句话，其实你说这个廉颇为难蔺相如，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度量不够。其实，在课本上，咱们知道这个蔺相如怎么当上官的吗？
6: 蔺相如在完璧归赵后立了功，被赵王封为上大夫。
7: 之后呢，蔺相如又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被封为了上卿，职位比廉颇还高呢。
1: 其实人家廉颇呀也挺委屈的，虽然人家是贵族出身，但是一辈子南征北战，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通过建立军功当上了一个什么呀，大将军，是不是？那么这个蔺相如呢，是通过一次完璧归赵，通过一次渑池之会，现在呢一下子靠自己的这个智慧，就这位置就到谁上面去了？
5: 廉颇，
1: 就到廉颇上面去了。咱们看到这个蔺相如也不仅升迁的快，让廉颇感到心里特别不平。重要的是当时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呢。渑池会的时候，蔺相如之所以敢跟这个秦国针锋相对，是因为赵国和秦国的边境线上还有员大将带着军队在镇守呢。谁呀？
5: 廉颇。
1: 廉颇。所以渑池之会的胜利，本身还有谁的功劳啊？
5: 廉颇。
1: 对呀、啊，所以你看，功劳都记到谁头上了？
5: 蔺相如
1: 头上了，跟我廉颇没什么事儿。
5: 老师，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廉颇嫉妒这个蔺相如了，因为廉颇觉得自己是靠打仗才能当上这个上卿的，而蔺相如呢，就是动动嘴皮子就已经爬到自己头上了，所以我们都能理解这个廉颇。
1: 哎，这话说的其实挺好的，好在啊，这后来廉颇终于搞明白了蔺相如为什么能够对他那么谦让，人家其实不怕他，是以大局为重，是不是？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背着荆条怎么样？
7: 来请罪了。
1: 大家再看这个雕像。
0: 如课文中所言，廉颇负荆请罪之后，他们俩成了好朋友，同心协力保卫赵国。此后，廉颇和蔺相如之间的故事传为一段佳话。 那么将相交好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王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邯郸市区内的丛台公园寻找答案。
1: 好，各位同学，刚才啊，你们跨进这个院子，咱们就叫七贤祠，是不是？
7: 是。
1: 现在咱们就叫到屋子里面，其实见到了七位贤者的塑像。其实你们看一看，咱们身后这两位塑像，大家能认出来吗？这位是
2: 廉颇，
1: 这位呢？
2: 蔺相如。
1: 蔺相如，咱们将相和的主角，这两位都在这儿，对不对？那么他俩啊，还比较有交情。那么在这个《史记》当中说呢，叫足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刎颈之交啊又称为廉吝之交，讲的就是能够彼此懂得，而且能够共赴患难的这种交情。这种交情是当时他们两个极其有政治智慧的大政治家才塑造出这么一段交情来。但实际上在古代这种了不起的交情还有很多种，大家知道哪些？
5: 知音之交。
1: 哦，这是高山流水，钟子期和俞伯牙，还有吗？
3: 生死之交。
1: 哦，这就是桃园三结义了，是不是？
7: 对。
1: 但是我们的廉吝之交像什么呢？像哪几种交情啊？
5: 哎，知音，
1: 既有知音之交，是不是？还有生死之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将相和后边代表一种感情，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将相和呀？人们为什么这么推崇廉吝之交啊？人们为什么对这个回车巷的故事那么感兴趣啊？文臣武将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是不是？所以后来岳飞也说过，说武将不怕死，文臣不爱钱，大家拧成一条线，一心为国家着想，这样国家才能蒸蒸日上。
0: 廉颇和蔺相如和好之后，赵国朝堂之上呈现出文臣武将一片和谐的气象。然而此时的秦国日益强大，统一六国的野心不断增长，蚕食他国的行动也从未停止。但在廉颇和蔺相如的共同守护下，秦国一直对赵国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动兵。那么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让秦国找到了打败赵国的契机呢？
7: 老师，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将相和之后赵国还是会被灭亡呢？
1: 这当中原因啊特别多，当然一个就是由于秦国特别的强大了，其他国家的力量在不断的削弱，相对应之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内部里边这个蔺相如不幸病逝，这个相已远行，但老将犹在啊，但是廉颇后边活得可憋屈了。后来赵王用了一个新丞相叫郭开，这个人呢，他没有什么特长。如果说你非说他有特长，他只有一项，就是诬陷忠臣，就这么一个长处。结果他诬陷了两个人，都在七贤祠里面，一个是边上的李牧，还有一个诬陷的就是这样的什么呢？廉颇。这个廉颇在当年啊，被中了离间计，离间计呢，他就一生气，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4: 将军，
9: 将军，新任丞相郭开，一向与你有怨气。您不明白吗？
10: 赵国没有老夫的容身之地，老夫去了。
1: 但是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一身的本领，所以他特别想回来。在这个时候，赵王派个使者去探一下廉颇的虚实，结果郭开这个奸臣就买通了使者。去了之后啊，廉颇在这个使者面前就猛吃，他的潜台词就是希望你回去跟赵王说一声，我怎么样？
5: 我还是很健康的，可以。
1: 很健康的。
5: 国征战。
1: 哎，还可以为国征战，还可以继续效命。结果，使者回去怎么说的呢？吃饭是不错，但经常去厕所，什么人爱上厕所？
5: 有病。
1: 哎，有病的病人，还有年纪大的人，体力不支的人，这一句话，赵王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5: 他这廉颇身体已经不行了，就不能为国去征战。
1: 他身体不行了，赵王就把这事啊给忘下了。所以一代名将廉颇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很悲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将相和两个有襟怀的政治家结成了美好的局面，为赵国哎续了命。但是现在相走了，后来将又走了，赵国就不可避免了怎么样？
2: 灭亡。
1: 就灭亡了。
0: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对廉颇晚年际遇的惋惜。 虽然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但赵国后期的朝堂之上，丞相

0: 将歼灭，大将被排挤的局面无疑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将相和的故事千古流传，人们不仅是在传颂这对将相的深明大义、齐心效国，更是在传播一句警语，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国家内部的团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2021年1月17日下午，一个年轻人来到派出所报警。他刚一坐定，警察就发觉不太对劲儿。
12: 发现他当时那个状态确实比较差，当时就是浑身的浑身摸筋。
11: 警察回忆，小伙叫小黄，广东人。那天他的交谈中，他一直是神情恍惚，说话颠三倒四的。
13: 西式店他接得到，因为他在广东生活，
14: 嗯，
13: 他在广东厨房，

0: 出发之后问他走了哪些地方，他说我不晓得这是哪里。
1: 交谈中，警察问他为什么来报案，小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自顾自地说，十几天前他从广东出发，途经20多个城市，最后到了四川。按照他所说，警察一一列举出了这些城市的名，更纳闷了。
0: 然后这20多个城市并不是在一条路线上，而是一个很乱的路线，所以我们当时也不能就是确定他说的这个东西哪些是可以信的，哪些是不能信的。
2: 在派出所，这个小黄一直稀里糊涂，完整的事情经过说不清楚，为什么事儿来报案也说不清楚，但是在他的只言片语中总会提到潘总这么个人。
0: 他说我只晓得潘总，问潘总是谁，他说潘总是他们老大。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通过交谈，警察发现小黄神情恍惚，语言不详，自己从哪儿来，经历了什么，全都说不清楚，就是反复提及一个叫潘总的人。这个潘总是谁？小黄又遭遇了什么呢？
1: 面对小黄，警察一边安抚一边开导，一边查看他的身份信息，发现他一天前曾入住旅馆。警察随即上门了解情况。画面中的人就是旅馆的老板。听说警察是为了小黄的事儿来的，他说确有此人此事，但入住当天除了小黄还有另外一个人。
4: 我以为他两个人住嘛，我说那个身份证，他说他不在这儿住，他说只是那个娃在这儿住，然后他前天他就走了。
0: 看得到脸不？
4: 看不到脸，他戴的口罩，他原来有点瘦瘦的。
5: 我瘦。
1: 旅馆的老板回忆，男子将小黄送进房间后离开，之后小黄一直待在房间没出来，大约到了晚上，小黄开始不对劲儿了。
4: 我儿就有点不咋正常呀，我就感觉。那个我儿自言自语，他在那说。
5: 自言自语。
4: 嗯。
1: 小黄的反应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他说自己怕小黄出事儿，问出了他父亲的电话，打了过去。
0: 联系了之后，他父亲就说，家人听到之后，那个事情那个经过，就喊他去报案。
1: 这下小黄是怎么报案的，算是弄清楚了。但是把他带到旅馆的男子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一直神志不清、浑浑噩噩的呢？鉴于小黄的精神状态不佳，警察带他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小黄体内竟有迷药残留，
0: 那种迷药，也就是 K 粉。
1: 小黄神志不清的原因找到了，同时医生发现小黄的右小臂骨折，而且是新伤。这就是小黄手臂的 X 光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臂的两根骨头左边一根明显断裂，
5: 还很清晰地看到那个骨头是断裂，两节的它就是不同，就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有伤的。
1: 到此，发生在这个小黄身上的事儿越来越奇怪，为什么他自己会受伤却不知道呢？拼凑他的只言片语，警察推测他从广东来到四川，和一个叫潘总的人有关。那么给他开房的男子是不是这个潘总呢？他身上的伤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但是这些细节很凌乱，这么一个过程讲清楚他不能，他只能就说东说一部分西说一部分。
1: 这个没头没脑的案子让警察犯了难。此时医生发现小黄几天前在四川眉山有过就诊记录，看的就是骨折，但奇怪的是看病后小黄的手没有得到医治。有了这条线索，警察联系眉山的医院，了解到当时小黄是出了车祸被人带过去的，带他去看病的人是一个姓王的男子。电话打过去，王先生一听是警察，直说自己是被人坑了。
6: 我这边有没有注意到的嘛？有没有反应过来噻？有没有遇到这种事？然后要反正都看到了，如果光不给人家医噻。
1: 而后警察和王先生见了面，王先生回忆，几天前他确实在路上撞了个小伙子，这就是那天出事的地方。
2: 他说事发时自己骑的是一辆三轮车，上面装着货，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从旁边窜出来，撞到他后倒地。他说那个人就是小黄。
4: 把我三轮车翻过一上，当时就倒下去了，当时自行车龙头也烂了。
1: 王先生说，那个小伙子刚一倒地，紧接着几个人就围了过来，他们声称是伤者的朋友，并嚷嚷着一定要去大医院检查。
7: 是，我说就在这医院检查，没事就算了。我说不是，但是他就不答应。
1: 王先生看到小伙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加上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心里也犯嘀咕，随后就答应了他们一起到医院去就诊。
7: 手骨折，中院说最少得花1万都不敢保证你解决。
1: 回忆就诊时的情形，王先生说，当时在医院一看小伙子的手臂骨折，自己着实也吓了一跳，但是10000多的医疗费确实也不少。就在他犹豫该怎么办时，一个自称是伤者家属的人打来了电话，要求赔偿。
7: 他就说的，那就死了，他们是外地人，现在回去可以报医疗保险。嗯，就说然后给他15000块钱，我说12000，就左手右手，他等了半个钟头，他就答应了。
1: 为了息事宁人，王先生给对方转账了12000元，这事儿算是了了。但等他回到家，他说自己越想越不对劲儿，怎么觉得这事故出得蹊跷，钱也给多了。但是等他再想去找人，为时已晚。至于后来为什么他没有报案，他对警察说也是有原因的。
0: 他就说出了一个东西，我占道超车，而且我自己的证件那些也不齐全，保险那些没得，所以我劝大家说自己死掉就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根据王先生的讲述，结合小黄的伤势，警察初步判断他很可能是被碰瓷儿了。因为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为了弄清楚作案的细节，警察准备了一次实验，模拟还原事发时的情形。根据王先生所说，警察分析，事发前现场至少有3组人，一组人负责驾驶轿车，锁定目标后，驾驶轿车的一路人就开始超车。
0: 确定他是作案目标之后，就现在的状态超车，超车之后，然后就把那个3轮车压住，不让他走。
1: 第一组人将骑3轮车的王先生压住后，等在旁边的另一组人就会立马骑自行车冲上去。警察分析，这组人里应该就有小黄。
0: 骑自行车那一组就会带着黄，然后趁他超的过程中追上去，就把他追上去。
1: 等到小黄倒地，王先生还来不及反应怎么回事，早已埋伏在路边的第3组人则扮演小黄的朋友，立刻将他团团包围。
8: 就是压那个大爷那个3轮车，在什么时候巧妙的就消失在现场？
0: 他会在那个3轮车超车之后，然后自行车把撞到，他就不管了，他就相当于说就超车就自己离开，就不在现场出现了。
9: 被害人三轮车司机，一般的这种情况下，他看到这种情况那种，啊就去医院检查嘛，他也不会以为是很大的事情，因为按照他的判断来说，这种他超车速度不是很快。
3: 到此，小黄受伤碰瓷儿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按理说，小黄也算是碰瓷儿团伙中的一员了。随着小黄意识逐渐清醒，他说出了发生在自己身上其他的故事。
1: 经过治疗，小黄渐渐清醒，他开始慢慢回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他说自己10几岁时父母离异，而后辍学到广东东莞打工。
0: 自己一个人自己生活，然后身上的钱就是没有了，然后就天天在网吧住宿。
1: 2020年12月的一天，他正在网吧打游戏，一个年轻男子坐到了他的旁边。
10: 就是我坐在那里嘛，上网嘛，就是有人找到我，就找我做事嘛，那种介绍工作搬砖那种，就1个月10000块钱。
1: 搬砖就能月入10000元，条件很诱人。面对陌生男子的热诚邀请，小黄一口答应。随后他回忆自己跟着那个男子到了一家宾馆，一进屋他发现房间内还坐着另外3个男子，而后他们开始向小黄介绍工作。
0: 就给他进行洗脑，变相的给他介绍出来是当演员，然后等他同意之后就说给他3。
1: 小黄很纳闷，他说自己心想，说好的搬砖怎么变成当演员了呢？ 在他犹豫的时候，网吧里给他介绍工作的男人一改之前的和善态度，并且强行拿走了他的手机。而另一名男子则拿出了一包粉末状的东西，要求他吸食。他见对方人多，没敢反抗。
10: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吸了一下，我就那个头那个晕，就晕了。
1: 小黄回忆，他猛吸一口后就晕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手手臂不对劲儿，
10: 不是很痛，就是没有知觉那种。蹲起来的时候，那个手会有点痛。他们说断了。
11: 那你有没有问他怎么断了呢？
10: 那个时候我怕嘛，不敢说。
1: 紧接着，几个男子便带着小黄驾车离开了广东。接下来的日子，小黄说自己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20天，而每天的工作都让他痛不欲生。
10: 每天都痛苦，都要被车撞，每天都要撞，没有休息，就是有人看我嘛。那个时候我很绝望嘛。
1: 小黄彻底反应过来，这所谓的工作根本就不是真的当演员，而是每天被迫扮演伤者去撞车。
9: 就给他说只需摆个伤者，然后去陪我他们演戏，喊一声痛啊，然后撞到手断了。
1: 小黄告诉警察，每次他撞完车后，这伙人就会收获一笔赔偿款，而自己呢，别说分钱，身上的伤都得不到医治。
10: 我听他们说20多万吧，他们自己说的，我一分都没有，欠了8000，就4个人一起分嘛。
2: 小黄回忆，自己每天过的都是诚惶诚恐，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才能摆脱这伙人的控制。但是这伙人看他看得很紧，他没有机会逃跑。
10: 是吗？就是每天就是那个下午，还要把我拉到那个山上，把嘴打断那个下午。
1: 直到几天前，那伙人带他到了四川，撞车撞得头破血流，转机这才出现。
10: 就是撞到头了，那个时候出血了，就那个刮了一下那个头，那个时候我那个头晕的。
1: 受伤流血的小黄没有得到救治，而是被其中的一个人带到了旅馆，这就是警察之前走访的那家旅馆了。正是在这家旅馆老板的帮助下，小黄才得以脱身。
9: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给家里人联系上。
1: 不仅如此，小黄告诉警察，在这20天里，那伙人还控制着其他几个和他一样的人。
10: 还带了一个那个兄弟，
11: 你怎么知道的？
10: 我听见的。
1: 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警察正式立案侦查。那么，胁迫小黄撞车碰瓷的这伙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小黄显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他记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车牌号码。根据小黄提供的车牌号，警察在南江县城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迹，并且警察发现这同一辆车竟然有两个车牌。
5: 也就是现在我们照片上面的那个粤 A 这个牌照呢，不属于一个真实牌照，但是我们头调取到他们城内的一个监控卡口都有他的徘徊的那个身影，但后期我们就发现了同一辆车他们使用的牌照就变成了川 L 开头的了，足可以看出的这个组织是有预谋的。
1: 通过卡口截图，警察确定副驾驶上坐着的正是小黄。通过小黄辨认，驾驶车辆的人就是网吧里跟他偶遇的男子。
9: 就找到了他们在南江临时落脚的一个地方，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1: 这个赵坤就是小黄之前一直说的潘总，他就是这个团伙的头目。
9: 他就是专门在广东街上起物色无家可归的物业人员，他就把这些人就召集到一起，自己组建了个团伙，然后开始进行那个犯罪。
1: 通过车牌信息，警察另外找到了多名被碰瓷儿的司机，涉及四川、贵州多地， 经过调查，警察确定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他们长期盘踞在广东，专门寻找孤身在外的人员，将其打伤，并胁迫参与，对司机实施碰瓷诈骗。人员所

0: 定准备收网。
1: 我们就开奔赴广东，然后在东莞的一个租住房内抓获了赵坤跟嫌疑人李军。正好在这个时候了解到他们的其他团伙成员正在贵州作案。
0: 紧接着另一组侦查员准备赶往贵州，不料这时意外发生了。
1: 这伙嫌疑人很狡猾，他们后面就一直给赵坤打电话，然后正好就是碰瓷的时候需要赵坤出面扮演亲戚进行给对外别人谈话商谈的时候，赵坤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他们心中就产生了怀疑。
0: 这伙人察觉到异常，半路改道逃往成都。警方得知消息后立即行动，
1: 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成都龙泉驿这边落脚了。
0: 最终警察在宾馆内将这伙人抓获，这是当时宾馆里的录像。
1: 当时抓获的时候是在那里面抓了四个嫌疑人。
2: 不要乱动啊。
0: 抓捕过程中，警察在房间里还发现了一个行为举止异样的年轻人。
2: 湖北人在这里干嘛？
3: 发音很慢很慢，就是半天他不是不理你，他就像在思考啥子问题，就你问他名字他是在思考，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那个味儿，到底是经历了啥这样的状态，啥这样的折磨，会就说成那种，说我那儿有啥他就知道一下。
0: 经了解，这个人和小黄有着相同的遭遇，是这起案件中的另外一名受害者小杨。
4: 至此，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警察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这个团伙的二号人物蓝某在整个团伙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黄身上的伤就是出自他手，而且怎么将人打伤还不影响正常活动，这里面竟然还大有门道。
0: 犯罪嫌疑人蓝某是该团伙的二号头目，在他的家里警察发现了刑法、中医学等相关书籍。
3: 我们抓他时这些书都是拆翻过，就是抓，而且每一个重点他会摘页。
0: 此人潜心研究中医书籍，据他交代，小黄手上的伤就是他打的。
3: 每个被害人伤都是他打的，不会有第二个打
5: 事儿，
3: 一打一个准。他就在研究那个医书。
0: 打伤小黄等人制造新伤，就是为了碰瓷后就医准备的。而如何利用受伤的时间，这里面竟然也是有门道的。
1: 一般骨折3天左右就会有一个慢慢好的一个现象，超过一个月了，那个伤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新伤，去医院做 CT 检查的时候就会明显的发现，这就是个破绽。他们为了避免那个破绽，一般的作案周期就是20天。
0: 除了中医书籍，刑法也是犯罪嫌疑人平时仔细研读的教材。
3: 就说他们要的钱，他不会多要。他现在他要多了之后，他是就如果以后被落网了、被抓了，他承担责任会很重，他会去研究那些东西。
0: 做足各项准备后，犯罪团伙就带着小黄和小杨等人踏上了碰瓷儿之路。从沿海到山区，从广东到四川，这伙人一路走一路骗。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在没有天网监控的城乡结合部作案，瞄准行驶过程中的三轮车下手。
1: 因为按照他的判断来说，因为三轮车速度本来就不快，就算是猛烈冲撞，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后果。
0: 据嫌疑人交代，如果遇上三轮车师傅要求报警处理，他们还有第二套方案。
1: 遇到那种人，他们就会说：“哎，我们看看没得他大事情，就算了。”
0: 就这样，团伙头目赵坤远程指挥，其他成员兵分两路，一路带着小黄，一路带着另一名被害人小杨，使用碰瓷儿的招数，对多名三轮车师傅进行碰瓷儿，而后骗取钱财。
1: 基本上骗取就是2万1万2万1万，一个月期间之内，一个作案周期之内，他能疯狂作案40-50起没得问题。
0: 到此，案件事实查清，移交检察机关，而后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6: 现在开庭，被告人赵坤乃已到庭。
0: 庭审中，公诉人先对这伙人对小黄等人实施的行为提出公诉。公诉人指出，以赵坤为首的犯罪团伙欺骗小黄等被害人吸入迷药，并且对其身体进行伤害，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二级，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除此之外，被告人收缴小黄等人的手机，对他们进行看管，涉嫌非法拘禁。
5: 被告人赵坤以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
0: 面对公诉人指控的非法拘禁的罪名，被告人赵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小黄是自愿接受了他介绍的工作，并不存在胁迫和非法拘禁的情节。
6: 就对那个非法拘禁罪有异议。
0: 对此，公诉人予以了反驳。
5: 被告人赵坤等人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被害人的意愿，被害人在被裹挟的情况下不得不参加实施碰瓷诈骗犯罪，赵坤等人的行为形成心理上的强制，客观上限制了人身自由，其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
0: 接下来的庭审中，公诉人对赵坤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提出指控。公诉人指出，这伙人形成了以被告人赵坤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蓝毅等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对于恶势力团伙的指控，被告人蓝毅不承认。
1: 啊，我认为我们没有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
0: 其辩护律师辩称，他们只是涉嫌诈骗，不构成恶势力团伙。
7: 赵坤本人的目的仅是为了骗取他人的钱财，仅仅是一个极为松散的一个集合体，不仅仅属于普通的犯罪团伙，不属于恶势力。
0: 控辩双方陈述了各自观点。法官指出，九名被告人为了获取不义之财，使用暴力非法手段，让多名三轮车师傅蒙受经济损失，更让小黄等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伤害。
6: 我通过这一年的深刻自我反省，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行感到非常后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给社会受害者带来了严重后果和伤害。
4: 到此案件审理告一段落。说到碰瓷儿，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但同样都是碰瓷儿，却可能涉嫌不同的罪名。这主要是因为实践中通过碰瓷儿实施犯罪的方式多样，手法繁多。那么碰瓷儿中都可能涉及什么罪名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案件又涉及哪些违法犯罪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8: 对于碰瓷，根据他的客观行为的表现的不同，有可能构成不同的罪名。如果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是在碰瓷过程当中有一些推搡撕扯或者聚众滋扰等等，或者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当事人违反交通安全法为由进行要挟的，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是在碰瓷过程当中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劫取他人财物的，可能构成抢劫罪。如果是在碰瓷过程当中趁人不备秘密窃取或者公然劫取他人财物的，可能构成盗窃罪或者是抢夺罪。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制造出有人被撞伤这样的一个假象，骗取财物，构成诈骗罪。同时在碰瓷过程当中有一些聚众造势滋扰的一些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小黄等人以吸毒胁迫等方式控制其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
4: 2020年9月22日，为依法惩治碰瓷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而近年来，随着天网系统的完善，行车记录仪的广泛运用，马路上的碰瓷减少了许多。今天的这伙人之所以屡屡得逞，是利用了一些司机师傅的驾驶漏洞，所以在这儿还是要给您提个醒， 规范驾驶，谨防碰瓷儿。
9: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9: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9: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9: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3: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3: 大夏天的吃火锅？
1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 说

是否啊这个比较了解。那狄仁杰呢，我们之前啊有一期节目呢专门聊过他啊，聊过他这一生啊这个做的一些事情啊，短的案子。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和他相关的成语。那这个狄仁杰年轻的时候呢在并州做官，那有一位同事要被调动到北边，可是他的老母亲呢却在这个时候呢生了重病，需要人照顾，而且说不定啊随时都会撒手人寰。那这位同事呢他当然不想母子之间啊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啊，甚至是不能守在母亲身旁啊最后送终。那狄仁杰知道他的难处之后呢就对他说，说我听说要500世的轮回才能做的一场母子啊，你母亲病危，作为儿子呢你就好好的陪他最后一程，下辈子如果再做母子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那你去北边的事呢啊我去和这个啊领导商量啊，我呢代理去啊替你去。那同僚呢大为感动，和他以兄弟相称。那他的这个常识啊这个令人机听完狄仁杰的理由之后呢深受触动，因为他自己当时正和啊司马李孝年呢闹不和，看到狄仁杰的义气呢他就对李孝年啊这个很感慨的说呀，你看你和我作为长辈啊竟然不如狄仁杰这样的年轻人啊，我们这个格局还是太小了啊心量也打不开呀啊，于是两个人呢就当场和解。那令人机还对别人说哈，狄仁杰的贤良北斗以南只有他一人而已啊，这个夸赞可以说是封顶啊啊。那斗南一人这个成语的典故就此流传啊，这斗南一人。那还有呢就是狄仁杰自己的父母呢是住在河阳的，那他替朋友去到北地之后呢有一次外出巡视，经过太行山，那他兴致大起啊就登上了山顶，向着河南方向看去。他望着天边呢有一团团这个形状如山的白云，长叹了一声，他就对左右的随从啊说，我的亲人呢就住在那团白云的下方，那不知道他们此刻是否能够感应得到哈，我正在北边遥望着他们啊，思念着他们。那说着说着呢他不禁啊就流出了眼泪，对着这个家乡的地方啊发呆出神，直到白云移开了位置他才回过神来。那这就是24孝里望云思亲的典故。那这个狄仁杰后来啊能成为宰相，那我们知道这个与他前期的啊这个断案能力是分不开的。在唐高宗的时候呢他是被调到京城做大理寺丞啊，这个专门负责全国羁押的案子啊，悬而未决的案子。那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呢就清理了上万件的旧案，平均一天要清理啊28件旧案，除去吃饭和睡觉，一个小时呢大概要清理3件。那最让人惊叹的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哈，涉案的17000多人结案之后没有一个人喊冤啊，说明他秉持正义啊，办案公道啊，这个是公道自在人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个今天的电视剧啊都喜欢把狄仁杰拍成断案如神的这个神探啊，类似于西方的这个福尔摩斯一样。但是这个断案呢只是他综合能力的一种啊。在武则天的时候呢狄仁杰是啊被封宰相，那当时越王李贞呢起兵反对他，后来失败了。武则天清算啊和这个李贞有关的人，一口气定罪了是700多户家庭，涉及到5000

多个人，那下旨呢全部处死。狄仁杰全权负责这件事情，但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冤假错案，有误判啊。他就劝谏武则天，李贞动乱牵扯的这个人数太大啊，历史罕见，何况这里面有很多人是被胁迫作乱的啊，并非他们这个本心所为，那应当呢酌情赦免。那在他的求情之下呢，武则天呢就下诏免除这些人死罪，全部发配到今天内蒙古的这个非洲的地区，这个丰州的地区啊。这群人在经过令州的时候呢，地方的这个老百姓就对他们说啊，这个你们要感谢狄大人呐 啊，幸亏是狄大人啊救了你们的命啊，不然你们早就命丧黄泉了啊。那这群囚犯听到之后呢，对狄仁杰的这个雕塑之前呢就磕头啊，嚎啕大哭。那几千人的哭声呢一时传遍了方圆几里啊，这个听了叫人心惊动魄。那这就是囚徒哭悲的典故。那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呢我们之前啊在节目当中特意提到过，武则天晚年的时候是很纠结继承人到底是选自己的侄子啊还是选自己的儿子啊。这个每当他问起身边的大臣的时候呢，没有人敢正面回答啊，一般都是含糊其辞。那只有狄仁杰每次被问的时候都是同一句话，说母子远比啊孤之亲啊，母亲永远，这个母子关系永远要比孤侄关系要亲。那立儿子呢，死后你的牌位呢可以进这个太庙世代受祭祀，但是从古至今没有听说侄子当了皇帝供奉姑姑进太庙的啊。他始终是这个观点，始终对武则天说的是这样的话。那武则天呢还是有些犹豫，就跟他说自己梦见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鹦鹉，他参不透这其中的玄机。狄仁杰就借机解读说，这个鹦鹉的舞啊，通武，通武则天的舞，说明代表的就是陛下您啊，这两只翅膀呢就是陛下您的两个儿子，启用儿子翅膀才能复原啊，你才能飞得起来。那武则天呢被说的心动了，决定把流放十几年的庐陵王啊，就是自己的儿子李显接回洛阳立为太子。可等到李显到洛阳的时候，武则天呢他不告诉百官，他只单独召见了狄仁杰，他让李显呢躲在帐后啊，对狄仁杰呢说，这个召回庐陵王李显这件事情呢我还得啊再考虑考虑。谁知道狄仁杰听了就非常激动啊，再度恳请武则天要慎重啊，说着说着竟然就流下了眼泪。那武则天呢啊这个也很满意，很感动，就让李显从帐后出来对他说，我现在把皇太子交给你了啊。这个狄仁杰呢叩头拜谢啊。这个事情啊发展到这里，大家不要以为李显是非常感恩狄仁杰的，他其实不是太喜欢狄仁杰这个人。那有一次呢，武则天病重，狄仁杰为了巩固李显的这个太子位，向武则天建议让太子监国啊。李显知道这件事呢啊，没有这个高兴啊，却对人说，这个皇帝啊你看刚刚生病，狄仁杰就急着让我监国啊，这个不过是他在树立私会，想趁机讨好巴结我。这狄仁杰呢到底是活得通透啊，他看穿这个李显的懦弱，认为他今后这个无法独立的把握大局，而且他预料到自己啊百年之后朝廷可能会有大的变动，出于对啊李唐江山的考虑，他极力向朝廷推荐了张柬之来代替他做宰相，还推荐了像这个敬辉啊这个也姚崇啊等等许多有真才实干的啊且忠于李唐的人啊来辅佐。他开始这个为他
身后的朝堂变动而布局了。那公元700年秋，71岁的狄仁杰病逝，武则天为他痛哭，说朝堂空了，为此呢特意废朝3日。那这时候的武则天呢，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昏聩了。那人一老，这个人一老呀，这个谁都逃不过。别人说这个老年的血雨腥风哈，老眼昏花啊，这个记忆混乱啊，思维这个不清。那这个武则天也不例外，她这个很多事情啊都拿不定主意，她就常常叹息狄仁杰走得太早了，以至于朝堂呢是越来越乱。那在狄仁杰去世5年之后啊，武则天病重。那当年狄仁杰推荐的张柬之呀，就带着这个一批人发动了神农政变，带兵入宫啊，诛杀了武则天这个宠幸的啊这个张氏兄弟，逼迫了武则天退位，拥护太子李显登基，国号恢复为唐啊，江山又重新回到了李家。那后世呢啊，人们也会经常的去争论啊，去这个议论说狄仁杰到底是忠于李唐还是忠于武周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来看一看这个狄仁杰，看看来品一下这个人性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并州同僚有难的时候呢，他主动替人远行啊。那显然他不是为了讨好上司啊，他是见不得母子生离死别啊，他是作为人子，他感同身受啊，所以他做出那样的决定。那他在大理寺啊，一年断尽万件的这个祭案，没有一个人喊冤。那他不是为了这个官场升迁啊，他是见不得普通人受不白之冤。那李贞兵败的时候呢，5000人连坐啊，等待受死。那他这个感冒天下之大不韪啊，直谏啊，他不是为了收买人心，他是见不得无辜者啊惨死。那到了晚年呢，他力劝武则天迎回庐陵王啊，举荐这个张柬之等这个一般的贤臣啊，不仅仅是为了恢复李唐啊，而是见不得天下人啊，为了到底这个是姓武啊还是姓唐呀，再次大动干戈，百姓遭殃。所以他这一辈子呢，不独属于是谁的臣子，他是朋友的兄弟，是百姓的父母官，是天下社稷的压舱石。那其实谁坐在皇位上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江山稳固，百姓安生。那千百年过去了，人们记住狄仁杰的时候呢，往往是神探二字啊，是名相二字。可他真正的模样啊，是藏在他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时候。他见人有难，该出手时就出手；见人有难就伸手；他见事不公呢，就开口；他见社稷有危呢，就提前布局。不计较个人毁誉，不纠结归属战队啊，只问应不应该啊，不问值不值得。这就是狄仁杰真正的斗南一人。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刚才呢，为大家啊分享了和狄仁杰有关的几个成语。那当然了，其实也是在分享他的人生经历了哈。那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呢曾经骂了14万男儿，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写这首诗的人呢，她是一个女子啊，且是一名才女，后人呢管她叫花蕊夫人。她是后蜀主啊孟昶的贵妃。她进宫那一年呢，蜀地的春天呢正浓。孟昶在这个摩诃池上呢建了一座水晶宫，四面琉璃，夜里啊这个点上灯，光就会从这个水底漫上来，然后呢照在他的这个裙摆上。他走在其中呢，就像踩着一片星河。这个场景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哈，那个富丽堂皇的水晶宫殿啊，然后有一位美人啊，这个所有的光打在她的这个身上，她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女主啊。那种场景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那这个孟昶呢给她取名叫花蕊啊，就说明啊，说她就是花心里最嫩的那一点儿啊，是心尖儿尖儿啊，那谁碰一下都会碎。那这个花蕊听了呢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啊，他心里知道花蕊是要落的，那风一来啊就吹落了，因为很脆弱嘛。那他

会写宫词，写蜀地宫廷里那些闲散的日子。早晨起来梳妆打扮啊，午后去赏花，夜里去听曲啊，好不惬意啊啊！他写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写君王有赏无时节，折得垂杨赠别离。可以说呢是辞藻华美啊，美的就像他曾经这个居住的水晶宫啊。哎，我有时候会发现啊，这个古人呐、啊，尤其是女子啊，真的是才情并茂很多哈。你会发现她是由内而外啊散发的美啊。我们说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就是你想一想啊，一个这个窈窕淑女啊，能够写的一首好诗啊，这种感觉。你真的是觉得就像是那个珍宝啊，很难得的啊，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看来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呢当然呢也是受过很多的这个高等教育不是说，但是相比起古人的那一种，就是可以啊，这个对于吟诗作对可以信手拈来啊那种感觉，现在很多女性都是理工科的这个女汉子啊，这个出来的气场啊，这个不输男人半分的感觉，那和过去这个女子对比呢，还是少了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少了那么一点灵动的感觉啊。好，我们接着这个扯远了哈，来聊华蕊夫人。她写的诗写得很美，那写得越美呢，其实心里是越空的。有一回孟昶就问她为什么不爱笑，她就说了一句哈，说臣妾怕笑多了就分不清哪一天是真的了。那这个孟昶听了呢，就握住她的手啊，说这个你想多啊，就不要想多了。那后来宋军到了，孟昶投降，后蜀亡了。这个时候的华蕊夫人呢，坐在北上的马车里，那蜀地的老百姓呢，可以说是沿街哭诵，隔着帘子，她听着那些哭声呢，在车外一层一层的传上来啊，叠上来，就像水漫过了堤岸一样。她闭着眼睛，她知道帘子外面的每一件东西，她都不会再见了啊。那到了汴京呢，宋太祖赵匡胤召见她。满殿的人等着他来做一首啊称赞圣上的诗，他提笔啊顿了顿，写下了那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写完，他把笔放下，站在大殿的中央。他穿的还是蜀地的衣服，说话带着蜀地的口音。满殿的武将可以说脸色铁青，有人按住了剑柄。那赵匡胤看完了那首诗，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好诗，他就放过了他。后来呢，他留在汴京，住在宫里，没有人再让他写诗，他也不再写，他把自己藏进了后宫的安静里啊，每天早晨呢，可能还是梳妆，午后赏花，夜里听曲，和他在蜀地的时候一样。但是蜀地已经不在了，那些他梳妆过的清晨，赏花过的午后，听曲过后，这个听曲过的这个夜里都不在了，啊，他的结局呢，史书没有记载。有人说他呢死于一次宫变，那有人说他在赵匡胤死后呢被赵光义所杀。但那些呢都不重要了，他这一生从蜀地的水晶宫啊到汴京的深宫，从华蕊夫人到郑国夫人，从一个被宠爱的妃子到一个亡国的女子。那后来的人读到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那个站在大殿中央的女子看着满殿的男人，那些男人呢个个都比她高，比她强壮，手里握着刀，但是没有一个人啊这个敢小觑他，因为他那一首诗。那他看完这个啊一圈呢，啊把目光收回来，
落在自己裙摆上，啊，他把笔轻轻地搁在岸上，笔落下去的那一声很轻，可是满殿的人都听见了，啊，他听见了，他们听见的不是这个放笔落笔的声音，是一个女人替14万男人把腰板直起来了。啊，这就是华瑞夫人，这就是她写的啊，《蜀王国时》，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啊。所以说，人的才情以及她这个作品的这个风格，是随着整个人生的跌宕起伏啊，人生的变化而变化啊。在她这个啊享受盛宠的时候啊，日子安逸。啊，巴士的时候，那他写的呢？啊，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写的这个都是很美好的啊，透露着生活气息的啊，非常接地气的啊，这个歌颂世间万物的这样的诗。那当他成为一名啊王国的女子之后，他的诗写出来啊。一点儿也不比大丈夫差啊，真的是有一股豪气在里面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啊，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一路上您的陪伴啊，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

0: 新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叫做《100个汉语词汇里的古代风俗》。咱们先从书中的一个典故说起，说这个汉献帝建安2年，有一次呢，大将军袁绍大宴宾客，经学大师郑玄呢也应邀出席了。这《后汉书·郑玄传》呢，就形容这个人长得呀，是身高8尺，饮酒一壶，秀眉明目，容仪温伟。大家注意，这里头有一个秀眉，我们现在称赞女性秀美的眉毛为

0: 秀梅，可是这个郑玄呢，是一个年届70的老年男子，竟被用秀梅来形容。哎，这是什么情况呢？还是得从秀的本意，那就是谷物抽穗扬花说起。南唐学者徐凯这么解释，他说秀何时也，就是禾的果实，有实之象下垂也。三国自书广雅记载说秀出也，啊，进出的出，什么意思呢？老人的眉毛呢会有特出的长眉，长了呢就会下垂，所以呢叫秀眉或者叫豪眉，同时呢也兼有眉寿一词来形容老人长寿。所以在唐代以前呀，如果你用秀眉来奉承一个女孩子，那绝对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大写的没文化。您看一脸严肃的经史子集里藏着这么多丰富的人的细节，在这本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中，作者以我们现代人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日常语词为引子，引用了尚书、礼记、三国志、说文解字等经典古籍，把古词新意、古词演化的过程给我们是娓娓道来。譬如梨窝，它指的是美女的酒窝，可是这个词呢出自朱子所写的一段有关南宋名臣的八卦。咱们都知道八拜之交，可是注意了，水浒传里为什么施恩和武松结拜，那头呢只拜了四拜？还有哄堂大笑这个词儿，它不仅出人意料地脱胎于唐代御史台的一项制度，大文豪欧阳修还为此啊特别写下过一则官场的笑谈。100个汉语词汇里的古代风俗共分成了以礼人称、衣食住行、生死鬼神、庙堂江湖、男女、博物六级，有点像博物馆里头一个个分门别类的特色展厅。阅读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可以看到各种有趣的话题。当然了，我们不能说作者探究的一定是正确答案，但是这样的探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些词汇的一个新的思考。本书的作者呢叫徐辉，他长期研究通俗历史文化，其他的作品有这个字儿原来是这个意思，还有古人原来是这样说话的等等。他的写作风格呢平易浅显，非常适合大家轻松阅读。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咱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假设您现在遇到一位朋友，对方打招呼说的是这句话：“无他乎？”我想您肯定是莫名其妙。无他呢，也写作无他，人也他。现代汉语的意思啊，解释这个词呢，叫做没有别的。可是在古代汉语里，比如说说文解字，常把这个动物的他写作蛇的本字。从甲骨文里呢，也可以看出蛇的形体。所以呢，在古代无他就是无蛇。实际的原因是什么呢？叫上士居处草野，虫蛇为患，人恒苦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年人们居住的地方那是草长莺飞，虫蛇很多，所以呢无他是希望不要遇到恶蛇。想一想古代俩人一见面互相问，哎呀没有蛇吧，这样战战兢兢的问好实在是让人心寒。这个无他呢也相当于我们后来的别来无恙的用法。朋友相见或者写信的时候呢，通常总会来上一句别来无恙，

0: 示问候。那么上古的时候啊，这个别来无恙的恙字儿，它也是一种常见的疾患。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义》中这么解释，他说：“无恙，俗话说恙是病也，凡人相见及通书问，皆曰无恙。”仅按《易传》中又这么说：“上古之事，草居露宿，恙。”世人宠也，善入人腹，食人心，人每患苦之，故俗相劳问者云无恙，非为病也。按照这个说法呢，恙是一种在草丛中聚居的虫子。这种虫子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善食人心，喜欢吃人的心脏，简直就像食人虫，而不是一种疾病。那么中国的第一部词书《尔雅释古》中就这么解释，他说：“恙，忧也。哪个忧呢？就是忧愁的忧，就是忧心。因此呢，这个恙还从心。”还有一种解释更有趣，来自托名西汉的滑稽大师东方朔所写的《神异经》，这其中有一篇《中荒经》就写了，说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人，吹人则病，名曰恙。注意，这个恙呢是带了反犬旁的啊，就是有动物了。所以根据这个文字判断，这个恙呢又是一种猛兽。综上所述，针对这个恙字儿啊，古代学者呢共有三种观点：或为虫，或为忧，或为兽。不过呢，从医学上来讲啊，这个恙呢其实就是恙虫，又称恙螨，它可以引起恙螨皮炎。这恙虫病呢，就是感染之后的恙螨幼虫在叮咬人体时所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的特征是什么呀？就起病比较快，是急性病，持续高热，会起皮疹，皮肤受刺叮咬处呢有交痂和溃疡，局部或者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等等。恙螨寄生的地方在哪儿啊？通常是杂草丛生的野外环境。上古时期，人们的卫生条件比较差，大家伙呢是露宿野外，因此呢常常会患上恙虫病。这恙虫病呢，既然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所以呢古人见面的时候是生怕传染给自己，于是呢先互相得问一句：“哈哈哈，别来无恙啊。亲爱的，您身上到底有没有恙虫啊？如果有的话，您可得说实话，千万别传染给我呀。”哎，久而久之，这别来无恙就失去了最原始的含义，由生怕传染的担心询问，变成了后来这一句透着亲热和关切的问候语。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咱们再说说哄堂大笑这个词儿，我们习惯性理解啊，许多人同时发声叫做哄，而实际上哄堂呢是出自唐代御史台一项非常有趣的制度。唐人赵麟所写的《音化录》中就这么记载，他说御史台呢是监察机构，共分成三个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处理台院事务的就是御史，那么大家都叫他为端公。端呢就是端正的端，是正直的意思。那处理事务的这个御史呢，一定是资历最深的那个人，所以呢大家又叫他杂端，他的权力呢是最大的。那么每一次御史台会食，就是大家集体用餐，杂端在和不在，现场的礼仪啊是不同的。就是杂端不在，大家都不用拘束，互相拱手作揖就可以。

可以了，但如果杂端要在呢，那就必须按照御史台的礼仪，杂端呢坐在南边，主官的属官主簿坐在北边，大家互相作揖。然后呢，殿院茶院的同僚们是分开而坐，不准谈笑。吃完饭之后呢，就开始讨论公事，谁谁谁犯了什么错，由主簿记录下来。如果杂端呢，因为某件事啊，他没忍住笑了出来，那么整个三院，就是台院、殿院、茶院的官员，都得跟着一起笑。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您不笑了有问题，您要是笑了还不会被处罚。那么这个哄堂呢，就是指满堂皆笑，按咱们现在的话呢，叫大家笑才是真的笑。欧阳修呢，在《归田录》这本书里呢，就讲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说有一个姓冯的人和一个姓何的人呢，俩人同事在一起工作。这姓何的呀，是一个急性子，姓冯的呢，是个慢性子。有一天呢，姓冯的穿了一双新靴子，姓何的见了之后就说，我和你的靴子一模一样，你快告诉我，你买靴子用了多少钱呢？只见这姓冯的呀，慢慢的抬起左脚说，我这个鞋呀，900钱。姓何的一听就急了，什么900钱，我这一双花了1800钱呢。他立刻非常愤怒地转身质问自己身旁的仆人，原来是你背着我贪污我的钱，看我回去好好收拾你。可就在这时候呢，那个慢性子的姓冯的又慢慢地抬起右脚说，我这一只也花了900钱。在场的人听他这么一说呀，立刻是哄堂大笑起来，弄得那个急性子的姓何的那是哭笑不得。从此之后啊，这哄堂大笑就作为一个成语给流传下来了。怎么样，又长知识了吧？说完哄堂大笑，咱们再说说八拜之交。这八拜之交啊，是指有世交的两家子弟拜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异性兄弟结拜也称为八拜之交。八拜之交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颇相如的文景之交，陈仲雷义的交妻之交，袁伯巨卿的鸡黍之交，还有角哀伯陶的舍命之交，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刘关张、刘备、张飞、关羽的生死之交，以及管仲和鲍叔牙的管鲍之交，还有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那问题来了，这八拜之交的八拜到底是拜了几拜？其实呢，古时候并没有八拜之礼。说文解字中这么解释，说拜，首至地也，就是脑袋挨着地。那么许慎的解释呢，在作者看来呢，不完全正确，因为拜首，手挨着手也是有的，就是不一定非要拜到头顶到地的程度，要根据不同的等级来确定拜的礼节。而需要说明的是，古人日常生活呢，都采取的是跪姿，因此才会有拜礼。那么对古人而言啊，寻常的礼节呢，也就是一拜而已，两拜呢，已经是属于非常隆重和尊敬的礼节，就是臣对君，也就是两拜。至于三拜、四拜，都属于极为特殊情况下的礼节。虽然说古代啊，它没有八拜之礼，但八拜之礼的出处，那可真的是拜了八拜。宋人邵伯温所写的《邵氏文鉴录》就写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北宋重臣韩琦和国子博士出身的李济见面，这个李济呢是后辈，他见到韩琦之后呢，居然是轻慢无礼。而李济的爸爸谁呀，叫李炫，他呢是当时的名相文彦博的门下。
文彦博一听说，哎，这自己门生的后人言行举止这么的傲慢无礼，

0: 墓地的八拜流传到后世，就演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八拜之交这句俗语。至于异姓兄弟结拜啊，其实也只是互相拜个四拜。比如《水浒传》第29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描绘的施恩和武松结拜的场景，叫当下饮过酒，施恩是那头便拜了四拜，武松连忙打礼，结为弟兄，互相四拜，共八拜啊，这才是八拜之交。说完八拜之交，咱们再说说令堂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啊非常有意思。令堂为什么是对别人母亲的尊称呢？咱们得从古代的建筑说起。古代的建筑物啊一般是面南背北，内部呢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的是堂，这个堂呢是不住人的，是家族举行祭祀或者接待宾客等礼仪活动的地方。而堂呢建在一个高台上面，之所以建在高台上呢，是为了防潮，所以登堂一词就是指必须登上台阶才能进到堂内。这堂的后面呢也就是北面的建筑，正中的一间叫做室，因此呢所谓的登堂入室就是指得先登上堂，然后穿过堂才能进入后面的正室。室两侧的建筑啊叫做房，东边的叫东房，西边的叫西房，正中的室就是主人居住的地方，而两侧的呢就是晚辈所居住的。堂的特点呢是高大轩敞，又是祭祀的重要之地，因此呢古人就把一家之主的父母尊称为高堂。在举行祭祀之礼的时候啊，一家的主妇呢也就是母亲，她通常活动的范围呢是东房的北部，所以呢又用北堂来指代母亲。《诗经·国风·伯兮》中有这么一句诗，叫做焉得萱草延树之背。那么这个萱草呢又叫忘忧草。古人认为啊，萱草呢可以让人忘忧啊，游子出门远行的时候常常会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台阶下种上几株萱草，以免母亲惦念游子，同时呢让母亲要忘记忧愁，因此呢又把母亲居住的地方称为萱堂。这就是将对方的母亲尊称为令堂的来历。北堂或萱堂呢是用来作为对自己母亲的代称的，令堂只能尊称对方的母亲。如果您称自己的母亲为令堂，那就一定会贻笑大方，让人笑掉大牙。古诗中还经常出现这么一个词儿，叫春轩。这个春呢就咱们现在喜欢吃的这个香椿炒鸡蛋的春。春呢是一种多年生的落叶乔木。庄子在《逍遥游》中这么写说，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可见这个春呢是非常长寿的，因此呢古人就把它拿来比喻父亲，盼望父亲像大春一样长寿不老。后来呢为一切男性长辈祝寿都尊称对方为春寿。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当年孔子的儿子孔鲤害怕打扰父亲思考问题，叫趋庭而过，就是快步地走过自家的庭院，因此呢古人就把春和庭合起来称父亲为春庭。那么这个春轩呢合称指代的是父母，父母都健在称为春轩并茂。古代风俗会在什么方面留下最多的痕迹呢？就是在字词里。作者在这本书中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就是词汇。语言就是活化石，只要有心观察，一路走一路挑拣，寻章摘句，详加对比，我们就能依稀看见过去的风景。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 爱阅读，爱生活。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蔺相如多次捍卫赵国利益，将军廉颇为何总想让他难堪，处处避让廉颇，是因为蔺相如胆小懦弱吗？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成语之都邯郸，负荆请罪。在昨天的旅行中，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和氏璧的传奇故事，完璧归赵后的蔺相如平步青云，却招来大将军廉颇的不满。

0: 蔺相如被封为上卿后，廉颇很是不服，他真的是一个嫉贤妒能、小肚鸡肠的人吗？将相之间从针锋相对到互相交好，传媒佳话，又发生了哪些故事？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王老师一起继续解锁这对将相之间一波三折的故事。
1: 各位同学，今天啊，咱们继续旅行，还要继续了解廉颇和蔺相如这一对将相之间的故事，对不对？
2: 对。
1: 那么这样来讲呢，我们还设计了一条路线，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和这个故事就直接相关了。嗯。当当当当，然后看一看啊，哎，大家看一眼，哇，看到没有？是一辆马车和另一辆马车怎么样？
3: 快要
1: 相遇了，知道了，这是一个回车的故事。而且我问你，这两边的主人公应该是谁呢？
4: 廉颇和蔺相如。
1: 所以咱们下一个地方该去哪里呀？
4: 回车巷。
0: 以完璧归赵为起点，开启了蔺相如与廉颇之间从相识到不和再到和睦的故事。今天旅行的第一站，汪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位于邯郸市串城街的回车巷。蔺相如回车避让廉颇的故事成为将相矛盾的转折点。那么蔺相如是如何回车的？小小的回车之举又为何能够成为将相交好的契机呢？
1: 好了，各位同学，这就是回车巷。你看，
4: 蔺相如回车巷。
1: 哎，下边还有一个
4: 回车巷碑记。
1: 哎，这么一看就确认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了。
3: 回车巷。
1: 回车巷。真的吗？不见得，因为真正的回车巷我们现在也不好考核了，是不是？但是呢，这儿有个碑，那么在明朝万历年间啊，就是1584年，那么建的这个碑，但是呢，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吧，这个碑就被毁掉了。现在你们看这个碑，看来样子挺古老，是不是？上了年纪。
5: 这实际上呀，其实就是1981年才修复的。
1: 上面呢，大概记载了这个蔺相如回车的事儿。事儿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当年可据说就在身后的小巷子里面，对吧？那么蔺相如呢，他带着他的仆从从这里出来。没想到这个大路上又过来一堆人马，该谁的人马了？
3: 廉颇。哎，
1: 廉颇的人马声势浩大，是不是？所以蔺相如一见到这个廉颇的人马，他就怎么样？
6: 调转车头，
1: 就是回字回来，是不是？以让廉颇的这个队伍啊先过去，是不是？嗯。
3: 那蔺相如是怎么回车的呢？
1: 怎么回车呢？咱们其实啊说半天，也只能是理解调转车头，对不对？
6: 对。
1: 所以咱们想个好办法，咱们等会儿呀分两组模拟一下，这个廉颇和蔺相如在经过的时候，他们突然碰面，蔺相如如何回车的这个过程，行不行？
3: 好。
0: 2000多年前，蔺相如回车避让廉颇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一个回车的举动为何能够促成这对将相的和解，王老师带着两位同学扮演蔺相如的车队，另外四位同学扮演廉颇的车队，共同演绎廉颇和蔺相如在巷口碰面的场景。通过这场模拟表演，同学们会有哪些收获呢？
7: 前面就是廉将军的车了，
1: 那我们就回去吧，回车吧。
8: 真是一群胆小鬼，
9: 你们怎么样？不是一只五步而已。
1: 哎，以大局为重吗？走走走走，
9: 真的是凭什么？
1: 演完之后你们感觉到了廉颇到底是个什么人？
6: 那么廉，
1: 嗯，大将军，
6: 目中无人，傲慢。
1: 傲慢？为什么傲慢呀？
6: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打过任何人，就是不如自己。
1: 哎，没打过人不如自己，这个很傲气。你看，差不多了，又傲慢，哎，又特别的自信，又威风，威风八面，是不是？这个廉颇作为一个大将军，勇敢到威猛到什么程度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千字文》就是古代教小孩们识字的一本书。

0: 出。当时签的文当中啊，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叫起简泼木，用兵最精，宣威沙漠，持玉丹青。那么这16个字其实看得特别简单，但他前面4个字讲了当时战国的四大名将，是不是？那个泼就是谁了？
1: 廉颇。
0: 哎，就廉颇。廉颇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战神级别的人物。一讲到廉颇，所有当兵的还有不当兵的知道战争的人都对他怎么样？竖起大拇指，是不是？这就是廉颇这个人。想问一下，你们对这个蔺相如有什么感受吗？
1: 我觉得蔺相如十分胆小，特别怕廉将军。
0: 你当时一下子感觉到了，对不对啊？
1: 对，
0: 演出的时候看到特别不屑的这些眼神，胆小鬼，对吧？是你说的吧？
1: 真是一群胆小鬼。
0: 但是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吗？
2: 有，蔺相如识大体，富大局，心胸宽广，肯定不会怕廉颇。
0: 你看他们的意见啊，就这对立了。课本当中有些证据，大家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也证明这个蔺相如其实是不怕廉颇的，对不对？
1: 对。
0: 谁还记得？你记得是吧？说。
2: 蔺相如说：“我连秦王都不怕，肯定不会怕廉将军。”
0: 他之所以不怕，是因为他识大体，懂大局。你们得想到了，一旦这两个相争的人里面有一个顾全了大局，另一个如果也懂点事儿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也有可能会顾大局，识大体，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一个回车这么一个小事儿，就可能为将相和这个和铺埋下了一个什么呀？
3: 伏笔。
0: 埋下一个伏笔，是不是？
1: 对。
0: 这样才能确保整个赵国的利益得到保护。所以你看，后边的人们特别的怀念他们，是不是？
3: 我奶奶说，你这个京剧里边还就有这个将相和这个故事。
0: 啊，对对对。这个将相和的影响啊，实在是太深远了，因为能像蔺相如这么做的人怎么样？
1: 很少
0: 。所以不光是京剧里面唱，其实就在生活当中还衍生了好多成语将相和有关系呢。有谁知道吗？
1: 价值连城，完璧归赵，负荆请罪。
0: 一提到了负荆请罪啊，其实和咱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有关系的。你们看，这个出行图我都给大家备好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负荆请罪？负荆请罪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咱们下一个目的地都会告诉咱们答案的，怎么样？
3: 好，
0: 咱们就出发吧，走。
4: 蔺相如和廉颇在回车巷发生的故事被传颂至今，人们赞扬的正是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和廉颇的知错能改。那么在回车之前，廉颇真的是因为妒贤嫉能才讨厌蔺相如吗？负荆请罪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邯郸市区外北张庄镇的一片山地，这里和负荆请罪的故事有什么联系呢？
0: 咱们刚才呢讲的负荆请罪，说的是负荆请罪，大家找一找负荆请罪得有荆条啊，对不对？
3: 对呀。
0: 好，看看荆条在哪儿，好好找啊。有发现吗？
3: 这个是不是
0: 这带刺儿的？这个肯定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哎，
0: 这酸枣。还有吗？
1: 哎，老师，这个是不是？
0: 他发现一个，这是不是荆条啊？
1: 是。
0: 哎，这是荆条。那我遮一个啊。还挺好，挺好遮，因为它都干了。既然你发现了，你就是荆条大使。把这个奖给你做个纪念。
1: 你这个荆条怎么感觉打着不疼？用这个去负荆请罪，是不是有点不太真诚啊？
0: 在那个时代，士可杀不可辱，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杀了他，但是不能侮辱他。说白了，大家把这脸面、尊严看特别的，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东西拿过去啊，不见得不是为了打死人的。哪能请罪的时候被人打活着打死啊？谁去了是愿意请罪被别人打死的呀？没有，但有那么个象征，它的意义就很重要了。
4: 荆条性柔韧，在古代被用作刑具。古语有云，刑不上大夫。作为上卿的廉颇脱下衣服背着荆条去蔺相如府上请罪，体现的不仅是他在认识到错误后的坦率与真诚，也是一个政治家的格局与胸襟。书文旅行团从山地绕出来，不远处有一座当地人为纪念廉颇而修建的廉颇庙。在这里我们还会了解到哪些负荆请罪背后的故事呢？
2: 这就是线索卡上的负荆请罪吧？
0: 没错，你看啊，这真是咱们要找那个塑像负荆请罪。其实你们看的这个荆条啊，都是影视剧里面的这个形象。当年的廉颇，他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是不是？特别来向这个蔺相如请罪。当然啊，咱们特别说句话， 其实你说这个梁山泊为

0: 难令下如，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度量不够。其实，在课本上，咱们知道这个蔺相如怎么当上官的吗？
1: 蔺相如在完璧归赵后立了功，被赵王封为上大夫。
2: 之后呢，蔺相如又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被封为了上卿，职位比廉颇还高呢。
0: 其实人家廉颇呀也挺委屈的，虽然人家是贵族出身，但是一辈子南征北战，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通过建立军功，当上了一个什么呀，大将军，是不是？那么这个蔺相如呢，是通过一次完璧归赵，通过一次渑池之会，现在呢一下子靠自己的这个智慧，就这位置就到谁上面去了？
3: 廉颇，
0: 就到廉颇上面去了。咱们看到这个蔺相如也不仅升迁的快，让廉颇感到心里特别不平。重要的是当时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呢，渑池会的时候，蔺相如之所以敢跟这个秦国针锋相对，是因为赵国和秦国的边境线上还有员大将带着军队在镇守呢，谁呀？
3: 廉颇。
0: 廉颇。所以渑池之会的胜利本身还有谁的功劳啊？
3: 廉颇。
0: 对呀，所以你看功劳都记到谁头上了？
3: 蔺相如。
0: 都记到蔺相如头上了，跟我廉颇没什么事儿。
4: 老师，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廉颇嫉妒这个蔺相如了，因为廉颇觉得自己是靠打仗才就当上这个上卿的，而蔺相如呢就是动动嘴皮子就已经爬到自己头上了，所以我们都能理解这个廉颇。
0: 哎，这话说的其实挺好的。好在啊，这后来廉颇终于搞明白了蔺相如为什么能够对他那么谦让，人家其实不怕他，是以大局为重，是不是？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背着金条怎么样
2: 来请
0: 罪了。大家再看这个雕像，
5: 如课文中所言，廉颇负荆请罪之后，他们俩成了好朋友，同心协力保卫赵国。此后廉颇和蔺相如之间的故事传为一段佳话。那么将相交好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王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邯郸市区内的丛台公园寻找答案。
0: 好，各位同学，刚才啊你们跨进这个院子，咱们就叫七贤祠，是不是？
1: 是。
0: 现在咱们就叫到屋子里面，其实见到了七位贤者的塑像。其实你们看一看咱们身后这两位塑像，大家能认出来吗？这位是
3: 廉颇。
0: 这位呢？
3: 蔺相如。
0: 蔺相如。咱们将相和的主角这两位都在这儿，对不对？那么他俩啊还比较有交情，那么在这个史记当中说呢，叫足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刎颈之交啊又称为廉吝之交，讲的就是能够彼此懂得而且能够共赴患难的这种交情。这种交情是当时他们两个极其有政治智慧的大政治家才塑造出这么一段交情来。但实际上在古代这种了不起的交情还有很多种，大家知道哪些？
4: 知音之交。
0: 哦，这是高山流水，钟子期和俞伯牙，还有吗？
6: 生死之交。
0: 哦，这就是桃园三结义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廉吝之交像什么呢？像哪几种交情啊？
4: 哎，知音，
0: 既有知音之交，是不是？还有生死之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将相和后边代表一种感情，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将相和呀？人们为什么那么推崇廉吝之交啊？人们为什么对这个回车巷的故事那么感兴趣啊？文臣武将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是不是？所以侯雷岳飞也说过，说武将不怕死，文臣不爱钱，俩拧成一条线，一心为国家着想，这样国家才能蒸蒸日上。
5: 廉颇和蔺相如和好之后，赵国朝堂之上呈现出文臣武将一片和谐的气象。然而此时的秦国日益强大，统一六国的野心不断增长，蚕食他国的行动也从未停止。但在廉颇和蔺相如的共同守护下，秦国一直对赵国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动兵。那么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让秦国找到了打败赵国的契机呢？
2: 老师，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将相和之后赵国还是会被灭亡呢？
0: 这当中原因啊特别多，当然一个就是由于秦国特别的强大了，其他国家的力量在不断的削弱，相对应之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内部里边这个蔺相如不幸病逝，这个相已远行，但老将犹在啊。但是廉颇后边活得可憋屈了，后来赵王用了一个新丞相叫郭开，这个人呢他没有什么特长，如果说你非说他有特长，他只有一项，

0: 诬陷通臣，那就这么一个长处，结果他诬陷了两个人，都在栖霞祠里面，一个是边上的李牧，还有一个诬陷的就是这儿的什么呢？廉颇。这廉颇在当年啊，被中了离间计，离间计呢，就他就一生气，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1: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先生丞相郭开，一向与你有怨气，你不明白吗？
0: 赵国没有老夫的容身之地，老夫去了。但是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一身的本领，所以他特别想回来。但这个时候，赵王派个使者去探一下廉颇的虚实。
2: 结果郭开这个奸臣就买通了使者，去了之后啊，廉颇在这个使者面前就猛吃，他的潜台词就是希望你回去跟赵王说一声，我怎么样？
3: 我还是很健康的，可以
0: 我很健康的，
3: 国征战，
0: 哎，还可以为国征战，还可以继续效命。结果使者回去怎么说的呢？
3: 吃饭是不错，但经常去厕所，
0: 什么人爱上厕所？有病！哎，有病的病人，还有。
4: 年纪大的人，体力不支的人，这一句话，赵王就明白了什么意思啊？
0: 他这廉颇身体已经不行了，就是不能为国，就是不征战。他身体不行了，赵王就把这事儿啊给忘下了，所以一代名将廉颇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很悲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将相和两个有金怀的政治家结成了美好的局面，为赵国哎续了命。但是现在将走了，后来将又走了。
5: 赵国就不可避免了，怎么样？
6: 灭亡了。
5: 灭亡了。萍水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对廉颇晚年际遇的惋惜。虽然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但赵国后期的朝堂之上，丞相兼佞，大将被排挤的局面，无疑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将相和的故事千古流传，人们不仅是在传颂这对将相的深明大义、齐心效国，更是在传播一句警语，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国家内部的团结。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
9: 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
10: 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牌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97。
1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

0: 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从一颗台球到塑料星球，塑料如何一步步走进人类生活，塑造了世界，如今却成为了环境杀手。塑料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缘何从最伟大的发明沦为最糟糕的发明？解码科技史，塑造世界的材料。
5: 我想问一问啊，咱们一说假花，您知道都是由什么东西做的吗？早年间呢，人们就知道这个鲜花啊，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够得到的，怎么办呢？就用绢这种丝织品扎成假花售卖。而到了80年代左右的时候啊，绢花好像已经不流行了，开始流行另外一种假花。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参加一些叔叔阿姨的婚礼的时候，你就看新娘子打扮的都是漂漂亮亮的，手里啊往往都会捧着一束鲜花，让你感觉到，哎呦，真的是人比花还美，或者花和人呢那是交相辉映。但是再仔细一看呢，这种花都是假的，而且那个年月好像家家户户都会在屋里啊简单的陈设当中选择一束假花来当做屋里的这个装饰品。不过这个假花到了这个时代就已经是塑料花了。这一说起塑料花，我们是不是马上想起现在的一个梗啊，塑料姐妹情，就是说啊，这个闺蜜之间的情感经不起人性的考验啊，当然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不过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并不是要讨论人性的善恶，也不是讨论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们主要说的是塑料。既然塑料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那谁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塑料呢？这东西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4: 在如今的生活中，塑料早已成为了我们日常的必需品，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塑料。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塑料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现代生活，那会是怎样一个场景？最先想到可能就是我们不能再使用手机，因为手机内部的电子元件大部分都是由塑料制成，而电源和插座电线外层也包裹着塑料制的绝缘层，没有了这种高绝缘性的材料，就没法安全使用电源和电器。我们可能也无法乘坐车辆，因为如要减轻重量，节省燃料，汽车中从内饰到仪表盘都会使用到塑料，平均每辆车要用到半吨以上的塑料。塑料的诞生塑造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最早的塑料是什么样的？塑料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这要从一张悬赏令说起。
5: 1865年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的一条消息，哪怕我们对英文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啊，10000美金我们肯定是认识的， 搁到现在，这也是一笔不少的钱了。那么当年这篇文章在里面有1万美金，这是在干什么呢？这篇文章说的就是当时全

0: 每一家最大的台球制造商啊，愿意拿出10,000美金作为奖励资金，奖给谁呢？能够发明替代象牙材料的发明人。这个象牙材料和所谓的台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台球在现代来说已经是十分大众化的休闲娱乐活动了，但是在台球运动被发明后的几个世纪里，台球却是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玩的游戏，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并不是不准许平民玩台球，而是一般人根本玩不起，因为最初的台球是由象牙制造的。象牙制成的台球确实是有很多优点，比如坚硬，它能够承受数千次高速撞击，又可以用机器做成球形，还可以染色等。但是如果要制造好的象牙台球，需要经过严格的挑选，重量必须相同，所以英国在制作台球上每年就需要上万头大象。据说一根象牙只能制造5颗台球，因此台球的价格非常昂贵。
0: 我的天哪，一开始的台球它居然是用象牙雕琢出来的，你就想吧，这个运动它能不费钱吗？但是哪怕是在那个年代，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了，伴随着这个运动的兴起，象牙已经无法满足于这项运动的需求了。一根象牙你能雕出来几颗台球，对不对？我们随随便便打一场台球，也就意味着背后有这么2-3头大象就已经不幸离开这个人世了，所以消耗不起啊，怎么办呢？作为全美最大的台球生产商，他们就想出了这么个法子，我重金悬赏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看看谁能给我解决替代象牙材料制作台球的问题。那么最终谁来得到了这10,000美金呢？第一个敢去接这个榜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印刷工人，他的名字叫约翰·韦斯利·海尔特。当时想去拿这笔悬赏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呢平时就喜欢搞一些发明创造，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之后，当然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10,000美金呢。想一想1865年的时候，10,000美金足够一个人潇洒快乐地过上好一阵子了。那么他从什么地方可以入手呢？他记得在曾经参加过的伦敦世博会上见到过有一个叫做帕克斯的英国人展示过一种神奇的物质，这个物质叫什么呢？叫做帕克辛。这种物质呢，就是把所谓的硝化棉，也就是硝酸纤维啊，放入乙醇或者是乙醚溶剂当中，随后呢，你就会获得一种加热后可以变软的新物质。但是这种物质啊，性能并不是很稳定，所以在这个世博会上也就是昙花一现。但是呢，他给海厄特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海厄特就觉得呢，这个东西是大有可为的。
1: 帕克斯制作出的这种帕克辛使用到了一个关键的物质硝化棉。那么什么是硝化棉？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管国虎老师。
2: 硝化棉实际上是我们普通的棉花放在那个浓硫酸和浓硝酸里面经过处理以后得到的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物质，那么它易燃易爆，所以呢经常被用来制造火药或者炸药的一个原料。帕克斯呢实际上他是英国的一个化学家，那么他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就发现把这个硝化棉溶解到醇乙以后，让乙醇挥发掉以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非常脆的一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可加工性不太好，所以呢这种物质呢发现它的用途就不是特别广泛。
1: 由于帕克斯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溶剂把硝化纤维素转换成具有可塑性的材料，最终导致这种被称为帕克辛的可塑性物质没有大批量投入到商业生产中。那么海厄特在帕克辛的基础上做了哪些改进呢？
0: 那么当海厄特看到了这个东西大有可为之后啊，就尝试着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我们也知道他本身只是一个印刷工人出身，没有太深厚的学科背景，走的就是一个穷举法，笨办

0: 办法，我把我能够找到的各种东西都跟这些玩意儿混合在一起，看看最终能够起到什么效果。据说他是有一天呢，无意之中看到了实验室当中放置的一份樟脑丸。樟脑丸这个东西本身是驱虫用的，我们小时候呢也管它叫做卫生球。结果呢，海厄特啊就是把这个卫生球或者是樟脑丸啊放到了原本含有消化纤维的溶液当中，搅拌搅拌搅拌之后啊，哎，就发现这个溶液最终呢变成了一种白色的柔软物质，拿出来之后啊，它还可以任由你的心意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状，所以呢它就把它团成了一个球形。过了一会儿看呢，等它完全变硬了之后，哎，这个东西好像还真挺好用的，你从外观的颜色还是它的纹路上感觉啊，都跟天然的象牙差不多。海奥特看到自己的这个发明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欣喜之下决定给这个新的材料起一个名字。这个材料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赛璐珞。而很多见过这个赛璐珞的人呢，都因为它跟象牙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所以又管它叫做假象牙。海奥特呢满心欢喜地把自己的成果寄给了这家公司，也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啊，要求拿出$10,000去悬赏生产象牙替代材料者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也很开心啊，马上就组织人力进行生产。生产之后，这样的台球就源源不断地走向了全美各地。但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事情呢？是令海厄特和这家公司都没有想到的。在不少的地方啊，人们对于这种新材料制作成的台球啊，充满了抱怨。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美国啊，远不是现在的美国。很多时候啊，出没在城镇当中的人呢，往往都是不法之徒。哪怕是寻常人，为了保命，可能也是会随身携带枪支的。
1: 一天夜里，美国的一家街角酒吧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顿时整个酒吧都紧张起来。酒吧一角打台球的两拨人瞬间都掏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枪瞄准对方，一场枪战一触即发。
0: 来到酒吧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鱼龙混杂，我们在很多电影当中，哪怕是游戏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情形吧。大家伙本来神经就比较紧张，结果打着打着台球，突然呢从你的身旁就传来砰的一声，感觉呢就好像有人在开枪一样。那么这个砰的爆裂一样的声音是哪来的呢？就是由赛璐珞制成的这个台球啊，在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发出来的这种声音。所以一开始大家伙对这个东西挺喜欢的，但是没有想到呢，使用起来之后啊，这个东西居然会发生一些爆裂的声音，甚至呢可能还会伤人。这样的情形谁吃得消啊？对于酒吧老板而言，我放一个台球桌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客人到来，现在客人是来了，但是大家伙纷纷都把枪掏出来了，我找谁哭去？所以这个台球虽然推广得很快，但是马上就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抱怨。
1: 只要球一相撞，店里所有客人都会掏枪，这是当时酒吧老板对赛璐珞台球最多的抱怨。这种能够完美代替象牙材质的赛璐珞台球究竟为什么容易发生爆炸呢？
2: 海奥特呢，实际上他就发现，把这个消化纤维素，溶解到这个适当的溶剂以后，如果再加上这个樟脑，就可以得到一种可塑性非常好的一种新的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实际上它就是赛璐珞。那么赛璐珞呢，因为加了这个樟脑以后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增塑作用，加工性能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一些制品。但是呢，赛璐珞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消化纤维素，那么它在性质上还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在碰撞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发生燃烧这样一些事故。
1: 虽然海厄特的发明被酒吧拒之门外，但是赛璐珞的命运却没有止步于此。
0: 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之后呢，这家公司肯定再不会给海厄特发放那$10,000的奖金了。但是海厄特真的不在乎呀？为什么？因为他发明的赛璐珞除了可以当做台球的材料之外，其他的领域当中依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啊！他完全可以靠着自己的这个发明，从其他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收益，那就不是$10,000这么个小数目了。在1870年的时候，海厄特呢就把自己的这项发明呢专门申请了专利，随之呢还成立了一家公司。打那一天开始啊，赛璐珞这种东西就正式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因为它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随心所欲地把它制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在赛璐珞出现之前，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必须的一些常备用品都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家里的桌椅板凳那是木材制作的，梳头的梳子要么是金属的，要么是骨质的，要么是角质的，使用的餐具也同样如此，要么是金属的，要么呢是用骨质的手柄来制作出来的，包括牙刷也是如此啊。但是赛璐珞出现之后，人们就发现，哦，原来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借助实验室来完成了，再也不用向大自然去索取了。赛璐珞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放到不同的模具当中，加上不同的颜色之后，就可以变成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东西。所以瞬间，这作为一个新奇玩意儿啊，就遍布到了人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日常的化妆品这方面吧。你看我们给大家列举的像梳子呀，这个装镜子的这个镜柄啊，平时我们用的牙刷的这个骨柄啊，此时此刻都可以被赛璐珞所替代了。
1: 普通人渴望拥有富人的物质享受，却又负担不起，赛璐珞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赛璐珞能够做出像珍珠、象牙或者玳瑁等高级材料的质感，而且价格十分便宜，普通人穿戴项链和珍珠样式的饰品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于是中产阶级就成为了赛璐珞制品的主要受众。人们不仅用赛璐珞制成了梳子、纽扣，还制成了很多生活用品。据说曾经还有商人尝试着拿赛璐珞去做假牙，但是赛璐珞的成分中含有樟脑，人们戴着赛璐珞材质的假牙，喝口热水、热咖啡，就会释放出满嘴的樟脑味儿，所以用赛璐珞制作假牙也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当然，这只是赛璐珞应用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不管怎么说，从赛璐珞这种便宜且实用的材料一出现，就迅速地成为了市场的宠儿。
0: 哪怕是啊，到了后来，在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父母戴的那个眼镜腿儿，有的时候它就是赛璐珞制作的。可以想象这个东西的生命力有多么的强大。但是因为它在发明的过程当中先天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它被人类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也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啊，制造的麻烦也绝对不少。赛璐珞会引起什么麻烦呢？比如说在1899年6月18日的一份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上就有一个消息，这个新闻说的就是啊，在当地一天之内出了3起啊梳子伤人的事故。这个梳子毫无疑问它就是赛璐珞制作的，女士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明火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东西，结果导致梳子着火，于是头发也烧光了，甚至好像还出现了人员伤亡。可见呢，赛璐珞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它天然带着巨大的隐患。我记得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也曾经拿赛璐珞来制作过胶片，制作胶片之后啊，效果非常好，但是也存在着一个问题，一旦着火根本没法控制，那东西啊就自己马上烧起来了。据说呢，在这个人类电影史上的几次胶片着火的灾难，也是因为使用了赛璐珞所导致出来的。
1: 随着赛璐珞在生活中的大量应用，它遇火极易被点燃的缺陷也慢慢暴露出来，不仅是梳子、胶片，甚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乒乓球也被列入违禁品行列。这就是因为那时的乒乓球是由赛璐珞制成的，它的燃点很低，甚至会产生自燃，所以在运输的时候只能用集装箱办理托运，而且必须保持低温， 这也增加了运输成本。在赛洛洛频繁爆雷的同时，海厄特又被官司缠身。海厄特因为赛洛洛的专利权被告上法庭。原告叫做斯皮尔，是英国的一个发明家，他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类似塑料材质，他给起名为赛

0: 洛奈特。而赛洛奈特的发明要比赛洛洛早上一年。虽然赛洛奈特没能卖钱，斯皮尔还是决定控告海厄特，因为他之前已经取得了樟脑溶剂的专利。海厄特却全然不知道此事，他被气坏了，认为斯皮尔根本不是发明家。海厄特认为他制作赛洛洛的理念都是从帕克斯那里得来的，帕克斯发明了帕克心，他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要告也是帕克斯来告他。斯皮尔分明是看到他赚大钱了，所以想来分一杯羹。这场官司不论结果如何，都让海厄特事业遭遇了一记重击。然而不管赛洛洛的出现实现了多少的便利，但多个事例表明它并不是十分完美的材料，赛洛洛依然存在很致命的隐患。这个时候一种新型材料出现了。
1: 在那样一个年月，人们利用刚刚掌握不久的化学知识，拼命地在实验室里创造各种各样新奇的物质。前面我们谈到的赛洛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那么毫无疑问，与此同时肯定也有其他的研究人员从事着类似的工作，希望能够生产出来可以既赚到钱又服务于社会的新型材料。很快这种可以取代赛洛洛的材料就出现了。那它的发明人是谁呢？它的发明人呢是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这个人呢也许我们并不是很熟悉，但是稍微讲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就是属于典型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虽然自己家里的条件一般，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鞋匠，但是这孩子从小就天资聪颖，据说21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24岁就成为了物理和化学的双料教授，而到他35岁的时候呢，居然凭借着对于照相纸发明专利的获取，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那个年月，贝克兰是凭什么得到了这85万美金的呢？据说啊，当他发明出了这种照相纸之后啊，就导致另一家公司的生意是急剧下降。那家公司是哪家公司呢？就是柯达伊士曼，也就是后来我们特别熟悉的柯达胶卷的生产商。所以柯达胶卷就找到了贝克兰，希望购买他手里的专利。贝克兰很快跟对方达成了协议，以7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这份专利。不对呀，一开始不是说的是85万美金吗？怎么这时候变成了75万美金呢？您别着急呀，当柯达伊士曼公司拿到了这个专利之后，按它去生产，结果发现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就找到了贝克兰，问为什么。贝克兰告诉他们说的是，你们买的是我的专利，但是并不是我全部的知识内容，怎么办呢？没关系，再拿10万美元来。就这样，柯达公司不得不又掏了10万美元。所以最终从这件事情上啊，两回要钱，贝克兰得到了85万美金。拿到了这笔钱之后，先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大别墅，随后呢又建了一家工厂，同时在这个工厂当中设立了一个私人实验室。他想攻克一个难关是什么呢？
0: 成功获得第一桶金后，贝克兰立马与人合作建起了化学工厂，并且将一个谷仓改建成设备齐全的私人实验室。这是因为贝克兰一直有一个十分想要做的实验。19世纪末，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第二次工业化高潮，电力供应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材料市场，而当时应用的绝缘材料是一种天然虫胶。这种虫胶是由雌性紫胶甲壳虫分泌的粘液制作而成的，然而天然虫胶非常稀少，提炼1000克虫胶大约需要1.5万只甲壳虫分泌一年，而且生产过程十分麻烦，还很不易用于机械化生产。随着电力工业领域对绝缘材料需求的飞速上升，虫胶不仅价格飙升，而且也越来越供不应求。这也让贝克兰意识到，谁能发明出替代虫胶的廉价绝缘材料，谁就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成功者。

0: 此时的世界呢，已经进入到了电气时代，所以呢，高高的电线杆也好，晚上照明的路灯也好，传递信息的电报也好，用于发电的发电机、电动机这一类的东西呢，也都已经开始在这个社会上出现。所以，对于绝缘材料的需求呢，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寄托于一些虫子不停地给我们分泌，这个东西就实在不便于人们去掌控啊。当我们进入到了科学时代之后，我们总是想去了解万事万物的秘密，寻找其中的规律是干嘛呢？就是便于让我们人类能够掌控它们。但是生产绝缘材料居然要靠这种我们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虫子分泌虫胶，把人类的未来寄托于这种不靠谱的东西身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贝克兰就决定一定要在自己的化工厂里生产出一种可以人工合成的绝缘材料。
1: 在查阅了不少资料之后，贝克兰发现，在1872年的时候，德国科学家阿道夫·冯·拜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苯酚和甲醛两种溶液混合，结果在试管的底部发现了一些非常坚硬的残留物。只不过当时拜尔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人工合成染料，并不是绝缘材料，所以拜尔对于出现的这种物质是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但这却给了贝克兰一个启发。
0: 那么贝克兰看到了这个情形之后啊，觉得有必要把当年拜尔的实验重复的来进行一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配比不对，还是缺乏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贝克兰呢实验了多少回都没有获得理想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实验过程呢，也并不是一天两天，据说呢花费了好几年的过程。他的合伙人也在劝他，你再不要把这个实验进行下去了，咱们干点别的不好吗？你要不发明个新的胶卷，咱们还卖给柯达，这回呢卖他个580万美元好不好啊？当然这是我编的啊，意思就是他旁边人都劝他，咱们别这么折腾下去了行不行，再这么折腾下去这化工厂就没法开了。但是据说这位老哥呢根本是不听劝，还是把自己这个实验进行到底。关于最后说是这个酚醛树脂是怎么出来的，有不同的说法。
1: 据说当时关于贝克兰如何打破实验瓶颈期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在贝克兰的实验反反复复失败的同时，因为长期投入时间和精力在一个收不回成本的项目上，贝克兰的收入也越来越少。最初置办的实验室也因没钱整修而变得破破烂烂，成为了老鼠常常光顾的陋室。所以贝克兰从朋友那儿借来一只猫，把它放到实验室，想让它帮忙抓老鼠。一天，这只猫又毫无征兆地就窜上了实验桌，把贝克兰准备第二天用的大半瓶实验液体都给碰倒在之前他为了抓老鼠放置的捕鼠器上了。不可避免的，捕鼠器上的奶酪也被浇上了这种液体。当贝克兰整理桌面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奶酪居然变得像鹅卵石一般光滑而坚硬。这让贝克兰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或许它可以在拜尔原本实验的基础上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就这样，1907年，他在混有苯酚和甲醛的溶剂中加入几种碱性物质，最终混合成了一种特殊物质，并在自己的一条笔记中做了详细记录。这种凝结物呈淡黄色，质地坚硬，看起来很有前途，值得对这种物质在制作模型材料方面的前景进行考察。它或许能够取代赛璐珞。贝克兰发明出的这种物质就是酚醛塑料。那么这种酚醛塑料究竟是有什么特性可以替代赛璐珞呢？它和赛璐珞相比，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酸塑料是贝克兰在上个世纪初发明的一种新型材料，那么它相对于

从这个现象呢，就说明丰泉塑料它有着非常优异的一个阻燃性能，正是它这种多需要阻燃性能比较好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我们的高铁上的一些阻燃的板材，另外像我们宇宙飞船上的外面呢有一个耐烧蚀的一个涂层，那么也都是用丰泉塑料来做成的。所以呢，丰泉塑料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种材料。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398，1807541398。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

0: 来，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还有呢，就是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要为了互动答题然后违反交通规则，不过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行至安全的区域再分享给我们。
1: 对，因为每天的这一个小时呢，也恰恰是大家的下班高峰期和放学的高峰期，所以行车在路上的听众一定要小心慢行。
0: 是的，虽然我们很期待听众的留言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剧透一下，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要进行一个大改造了，然后有一面墙，我们的想法就是变成听众的留言墙，像有一些暖心的比较很特殊的故事，很多记忆，打算把弄出来打印出来，然后把专门做一个属于我们和听众之间的一个故事墙哈。
1: 对，这片墙呢还虽然还没有开始改造，但我
0: 准备了，已经想法目前已经是构思了哈。
1: 能想象到如果装好了之后呢，应该是非常温馨的，让我们就是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能瞬间拉近我们和听众的距离。
0: 没错，所以那个余生有你之前给我们发了一长段表白的话哈，这一段话我肯定是要把打印出来的，就截图打印出来，也期待大家给我们留言哈，就是留各种各样的在生活中发生各种有趣的、难忘的，或者你觉得很郁闷的，找我们吐槽都可以。
1: 对，我们还是很愿意听大家的一些心声的哈，开心的呀，吐槽的呀，只要你觉得你愿意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你的心情会好，我们都愿意去听。
0: 是的，当然大家如果和八九三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哈，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虽然我们不是最早一批八九三的主播，
1: 对，
0: 但是我们也是一直陪伴着大家，然后一起见证了八九三。
1: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听众可以把自己第一次听八九三的时间发送给我们。
0: 对，好有意思哈。
1: 对，就 我觉得还挺好。
0: 我觉得以后每一期我们都可以征集一些关于八九三的主题啊，就是比如说第一次听，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然后什么时候爱上的，第一个知道八九三的主播是谁，第一个认识的是谁啊，就关于八九三的一些记忆。
1: 对，
0: 这个想法如何？
1: 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呢，八九三有时候还会做一些线下活动，
0: 这个
1: 就是听众见面会，有一些听众可能还见过一些主播。
0: 对，这个活动我觉得在可能今年明年我们还会继续的实施哈。
1: 欢迎，
0: 期待
1: 听众，对吧，跟我们互动，
0: 满满的期待和大家的面基哈。
1: 嗯，
0: 那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最近有被赵雷的演唱会哈洗脑了。
1: 的确，是短视频里面全都是他抱着他的儿子，
0: 一刷就是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我记得，然后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倾听这首我记得。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我记得，我上次深深的仔细的看了一下这首歌歌词的解析，
1: 是写给他的妈妈。
0: 嗯，就是他们说后来我看，因为演唱会嘛，他是公布了自己的儿子，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好像发布的时间就是他儿子出生的时候。
1: 是的，然后呢，因为他跟他的妈妈的关系呢也是非常感人的，喜欢赵雷的都知道啊，
0: 所以说他说怪不得这么清楚，因为经历了。
1: 对，然后他的演唱会前面还有一个位置始终是空着的，上面放了一把鲜花，也是留给他的妈妈，
0: 一排一座，
1: 对，留给他的妈妈。
0: 嗯，啊，真的是很感人哈。
1: 嗯，好不容易
0: 好多人
1: 名了，他的母亲就
0: 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
0: 就好多人都是为他这种精神哈。
1: 这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觉，是一样的。
0: 不知道有没有喜欢赵雷的朋友，有没有去看过他的演唱会或者看过他的音乐节？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迷丽"分享哈。
1: 我们今天呢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体验过的一种感觉，反正我是比较强烈的那种，就是你在睡前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你的大脑分析的一些事情所做的一些判断。哎，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还有我身边一些朋友他也是这样的，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在睡前的时候，你如果躺在床上立马就能睡着也还好，如果没有睡着的话，你再把小夜灯昏黄的灯光再开着，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开启了 emo 的那种开关，然后呢很多的陈年往事，包括现在的一些你觉得让你不开心的事情都会涌上心头，在大脑里面反复的回放，会陷入莫名的伤感。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呢打开购物软件疯狂的在淘宝上下单，
0: 我
1: 然后呢对吧，那有时候一时冲动下单了，等快递送到手里才感觉，哎呀，我也不是很想买吧，也不是很漂亮吧，然后又选择了呢就是退货啊。很多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是深夜的灵感迸发了，然后情绪变得丰富，但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千万不要相信睡前和熬夜状态下的大脑，这个时候的大脑和白天清醒理智的大脑几乎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脑子。
0: 这样说的话，像我平时经常熬夜哈，那我熬夜状态下的大脑，我每天做的事就是不可置信的吗？
1: 不是啊，你想，你没有睡着的时候躺在床上，你在熬夜
0: 乱想的一些事情
1: 啊，对。没有具体是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0: 对，我们人体哈，它是自带生物钟的，就像身体里装了无数个那种小时钟，但是大脑是一个总控制室，掌握我们什么时候醒来，什么时候犯困休息。到了晚上，我们身体就本来会自动切换成休息的模式，如果我们强行的去熬夜不肯睡觉的话，像我这样哈，完全就是违背了生物钟，大脑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像它的情绪判断力和自控力都会出问题哈。
1: 对，因为怎么说呢，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原理，我们大脑里的那个神经元就像是传递信息的线路，白天呢我们不断接收各种的信息，线路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等到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大脑就会自动清理减负释放存储空间，如果我们硬撑着不睡，大脑就没法完成这个清理的工作，线路呢持续过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下降，思考变慢，情绪也会变放大。
0: 那所以晚上有时候心情不好哈，会越来越 emo， 可能就是因为熬夜造成的。
1: 对，这个时候我感觉还是啥也不要想，乖乖去睡觉。
0: 有一项研究发现哈，人的情绪是跟着昼夜变化的，白天的时候呢积极的情绪可能处于一种高峰，到了深夜像凌晨的时候一点然后到四点这个时间段，开心和振奋这类积极情绪会跌到最低点，就是那种难过啊焦虑啊委屈这些负面情绪会一下子涌过来。这我觉得这个研究真的是很符合我的生活，特别是晚上躺在床上 在刷一些那些短视频，我感觉晚上的时候要么就推吃的，要么就是一些伤感语录，
1: 要不然就是像我这样，然后呢觉得已经晚了不能再熬夜了，然后要睡觉，然后你把手机放在边上之后，然后你闭着眼睛睡觉，你会发现你的大脑皮层非常的活跃，而且你思考的事情都是负面的，对吧，心情不好的会让人感觉到哎呀我好难过呀，这个事情为什么会

0: 这样啊，我甚至还觉得，哎，那我明天一定要怎么。
1: 哦，还有白天做的一些事情哈，内耗，开始想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这样就不一样了？
0: 这才真的内耗。就有些人做错了没关系，我不去想，但是呢，你做错了，你还要再想，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下次那样做对不对？这个过程真的是就叫内耗。
1: 是的，所以刚说的这个研究发现哈，也是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白天听一首歌感觉平平无奇哈，深夜一听要落泪了。是不是
0: 情绪来了？
1: 白天那种有些小事感觉不值一提，无所谓嘛，到了晚上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熬，就是然后一翻看抖音找到共鸣了。
0: 而且那个时候你在网上要看一些语段呐，然后你想寻找共鸣，这个时候就是一找一个准，你会发现啊，这说的就是我呀。你看到什么段子啊，什么语录，你都会想去对号入座。
1: 所以说不要相信睡前的大脑，
0: 对，一定要理性起来啊。因为你熬夜不睡的时候呢，我们大脑你负责情绪的区域会变得格外的活跃，但是呢，负责理性思考权衡利弊的区域呢已经在罢工了。
1: 就像汽车哈，你像油门踩到底，刹车却失灵了，这种冲动感一上来之后，自控力就会变差了，很容易做出一些白天根本不会做的决定。就不少朋友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深夜情绪上头了，想删好友，想联系很久不联系的人，有没有？
0: 对，
1: 或者是冒出一些非常极端的想法，就等到第二天睡醒头脑清醒过来再回头看，就会特别后悔。
0: 那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要给以前很久不联系的人，包括什么前男友前女友发了信息，
1: 然后就想我也太傻了吧，
0: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自己。
1: 很后悔哈。
0: 对，
1: 就这种大脑失衡还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消费习惯。比如说我们吃东西，一套系统告诉我们吃饱了就停嘛，另一套系统专门就负责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正常的作息的时候，这两个系统是互相能平衡的，但是一旦熬夜了，平衡就会被打破，大脑会疯狂的渴望高热量重油重甜的食物，很容易半夜暴饮暴食。
0: 怪不得呢，那么多人喜欢吃夜宵。哎呀也不能怪我们，对吧？
1: 太馋了，
0: 大脑决定的。
1: 怪不得我每次晚上哈，就特别想吃螺蛳粉、火鸡面，各种油炸的。但是我早上跟中午就还好，就能控制住，到一到晚上就不行，特别是深夜的时候。
0: 我早上真的是不喜欢吃那些油油的、腻腻的，哎呀，连汤带水的。我可能会选择玉米、山芋，一个干净的馒头。但是晚上不一样，晚上食欲大开，就想吃一些重口的。
1: 没错，哎，现在大家晚上馋了哈，也有理由了哈。
0: 对，大脑
1: 不是自己控制不住，
0: 不是我嘴馋，也不是我胃饿，是我的大脑在控制我，它让我去买夜宵吃。
1: 同样的道理，我们深夜刷手机购物也是一样的原因，就是理性判断已经下线了。
0: 对，
1: 对花钱的敏感度全部降低了，没有任何防备了。下单，我每次晚上，也会下单很多，包括那种下单是，不会像白天购物一样的买，买完一样接着一样，大概刷个两三秒就能确定直接付款。
0: 然后就直接就是第二天再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后悔？
1: 还好啦，就是买了就买了，觉得总能，因为我买的都是吃的，总能吃得上，你知道吗？但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晚上的时候很容易冲动下单买吃的，买完之后等到了我就不想吃了，
0: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大脑让你觉得你自己想吃东西，对吧？平时你在控制，
1: 对，然后对，不是，可能白天的时候我想吃，但我觉得不要花钱，晚上的时候我又饿又想吃，然后花钱的那种控制力完全没不在了，那种敏感度哈，
0: 对，降低了，
1: 然后直接疯狂的下单。而且现在又是电子支付，你们懂的，就根本感受不到那个钱薄厚程度了，到底花了多少。
0: 而且是这样的，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手机上不止一个购物软件，也不止一个外卖平台，有时候你在这个网站逛逛买了，那个网站逛逛买了，你更加就没有对金钱流失的那种感觉。
1: 哎，是啊，所以好想回到现金时代啊，就是还能攒点钱啊。
0: 当然不只是情绪和消

0: 费哈，刚刚说的就这两点。研究还发现，很多危险的行为更容易在夜间发生，比如说药物滥用、酗酒，对不对？
1: 对，
0: 暴力冲突大多都集中在夜间。
1: 是的，然后呢，所以说不只是情绪和消费这方面有影响，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
0: 嗯，
1: 夜晚一些不好的行为啊都会发生，
0: 自暴自弃了。
1: 对，熬夜不仅伤精神，还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然后所以深夜 emo 啊，冲动消费啊，胡思乱想啊，不是因为那些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而是说在熬夜的状态下，我们的大脑暂时的失去了理性，情绪呢就被无限的放大，夜里脑子里面出现的那些想法呢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只是生物钟紊乱带来的错觉。
0: 是的，怪不得那些酒吧啊白天都不开门哈，就下午开始到夜间到凌晨。
1: 那你想白天大家都很理智，然后呢正儿八经在那坐着
0: 晚上才开始 emo 然后消费
1: 情绪啊，
0: 然后你我碰一杯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
1: 啊，对呀、啊、然后情绪这个地方区域又非常的活跃。
0: 是的，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1: 对，然后首先要记住一条原则，就是重要的决定千万不要在深夜的时候做，不要在夜晚做决定啊！大家记得住吗？当你半夜的时候，大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哎，你当时觉得这个决定哦，哎，真的好正确哦，但是你一定要先打个问号，因为这个时候的大脑已经不是白天那个冷静的理智的大脑了。遇到事情呢，也不要急着行动，把想法简单记录在备忘录里面，然后你就把手机放下去睡觉，等到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你再重新的去看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天亮之后你的想法看法会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是遇到过半夜对一件事情怎么然后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在想到昨天晚上想的事情做的决定，我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想呢，这又不是事啊。果然幸好我也从来没有在夜晚做过什么决定。
0: 是的，我原来以为这句话哈可能就是网上一些博主发的一些梗哈，就那种伤痛文学，就千万不要在晚上轻易下决定，但是没想到是有科学依据的哈。
1: 对，
0: 我们尽量把那些深度思考重大选择都放在白天来做，因为白天大脑的理性区域它是正常的一个阈值，
1: 对，
0: 晚上就掉以轻心了，思考问题呢可能会更加的全面客观，不容易被情绪给牵着走哈。我们想要避免深夜大脑的失控，最好的办法就是按时睡觉，我相信有很多人做不到，包括我在内。
1: 对，而且你睡觉，你不要说我十一点睡，我就十一点上床，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提前呢，营造睡前的氛围，调暗房间的灯光，少刷手机。你如果就是对睡眠要求高，你可以戴上眼罩、耳塞，减少外界的一些刺激，帮助身体分泌睡眠的褪黑素，让大脑顺着生物钟平稳地进入这个休息状态。
0: 就营造好提前别睡，但是有些人他倒头就睡哈，这种人就是天生圣体。
1: 对，然后
0: 羡慕
1: 他们就说这种人话就是瞌睡好，对吧？
0: 我真的很羡慕这种就是倒床就睡的，一秒钟能睡着，不管在何时何地，
1: 他可能
0: 两秒钟
1: 啊就会说哎他不会想很多。对吧，
0: 心大
1: 啊，心大。
0: 但这我觉得跟有遗传基因在里面，因为我有仔细看过哈，有一个朋友他爸爸也是这样，所以他也是这样，他们一家人
1: 都这样，
0: 就同血缘的哈都是这样，就瞌睡好睡，在哪都能睡
1: 啊。羡慕
0: 羡慕了哈。就很多人会在深夜里陷入内耗，早点休息嘛，好好调节自己的心态跟身体的状态，因为好好睡觉不仅是养护身体，也是守护好我们的判断力，还有好心情，还有守住我们的钱包。
1: 对，然后呢最主要的这些都让你有一个好身体，对吧？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深夜里情绪化的大脑，要相信睡觉之后清醒的自己。
0: 是的，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孙燕姿的歌，点一首关于这个不 emo 晚上我不难过好不好？
1: 对，
0: 我不难过哈，
1: 我不难过。
0: 如果是晚上听更好。
1: 对，
0: 晚上听可能会 emo 了。
1: 不，特别是 emo 的时候再听一首我不难过，强化自己。
0: 这首孙燕姿的歌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一首《我不难过》哈，希望现在我们在白天听没有关系，不会 emo。
1: 对，希望大家呢每个夜晚都不要难过，也都不要内耗，
0: 告别 emo 哈。
1: 对，千万不要内耗，我觉得内耗就真的不好。
0: 除了晚上，我不是有跟你说过，就是秋天那种有时候下午开着车，那种风吹过也会很 emo。 如果在这个时候车上听这种歌，
1: 伤春悲秋啊，对吧？
0: 只能说我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哈。
1: 但是也非常有感觉的啊。
0: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国庆的请柬哈，很多朋友要在国庆
1: 花钱
0: 了，结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国庆的请柬？目前我是收到了两个。
1: 我还没有哎，因为我这个年龄段的应该大家都结婚了，生孩子了。
0: 是的，但是肯定会有别的喜庆的过节的，
1: 会给我
0: 除了结婚还有别的
1: 意想不到的惊喜。
0: 一般国庆啊五一就是一个送礼的大日子，
1: 对，高峰期啊。
0: 参加婚礼的时候啊，有一个环节是我看了很多婚礼，就有的时候这个环节很多人上去，有的时候都很尴尬，很放不开。你知道这是啥吗？
1: 我知道，就是伴郎上去，对吧？抢花。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所有亲朋好友单身的上台抢花哈。
1: 然后每次那个司仪问有没有单身的，然后身边的就是亲戚都会把他往旁边往上
0: 怂，然后他不想去，对不对？
1: 他不想去。
0: 所以但是有的他会单身的很愿意上台去争先恐后的抢这束花。
1: 对，
0: 但是大家知道接到手捧花就是都知道是以收获祝福嘛。
1: 对，
0: 是下一个步入婚姻的幸运儿。
1: 对，
0: 没错吧？这个理解。
1: 对，就是这样想的，就觉得啊，下一个捧着新娘捧花的一定就是他了啊。
0: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抛手捧花这个习俗最开始哈，它并不是浪漫的寓意，背后是藏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故事的。
1: 对，然后呢我们就追溯源头啊，才知道最早的手捧花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浪漫几乎是没有关系的。最初的作用是用来护身的，辟邪的。
0: 哇，完全没想到、
1: 像护身符一样。
0: 这个习俗哈、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认知里，气味浓郁的这种香草、香料，甚至是大蒜、香葱，都拥有神奇的力量，就可以阻挡厄运、疾病嘛。
1: 对，然后婚礼呢是人生重要的仪式，新娘的手持花草呢是当作护身符，用来抵御邪祟的，守护自己的婚姻呢平安顺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哦，后来来到了15、16世纪的欧洲，手捧花呢又多了一个实用的功能，就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有限，洗澡也不会很频繁，对不对？身上就容易带一些臭臭的味道，
1: 所以
0: 你想。在婚礼这种非常隆重的场合，为了体面，新娘会捧着鲜花，新郎呢会佩戴花环，就是依靠这种香味儿掩盖身上的味道。就这样，鲜花慢慢地变成了婚礼里不可或缺的物件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就是身上馊了，然后用花呀草啊这种香味来压一下这个味道。
0: 你说的也太直白了，这让我想到香水哈，可能香水的发明就是为了掩盖身上的异味儿。
1: 对，然而呢还有一种就是广为流传的说法，手捧花草呢是用来驱赶婚礼上的恶魔这束带着浓烈气味的花草就像是守护新娘的护身符，等到婚礼结束之后呢，这束花的使命就完成了，然后新娘就会把这束花扔给在场还没有结婚的姑娘们。
0: 哇、所以古人认为神能接到这束花就能承接这份庇佑哈，会成为下一位新娘，抛手捧花的习俗也就这样慢慢的流传下来了。
1: 哇，你想经过漫长的岁月啊，这个古老习俗的含义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吧，对吧？
0: 是的，没错。哎，你想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抛手捧花哈，我回想了一下画面，
1: 谁接到了呀？
0: 真的是没有人接，不想接，没有人想接这束花，
1: 不好意思。
0: 对，后来是我的一个大学室友
1: 接到了，
0: 接到了这个手捧花，但当时他也在我的婚礼上泪洒全场。
1: 那他后来结婚了吗？在你之后？
0: 嗯，应该今年是要结婚了
1: 啊！恭喜你，又要去喝喜酒。
0: 是的，但是不知道今年还是明年哈。就我回想了一下我参加过的婚礼，像一开始说的那样，真的是手捧花，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社恐，不愿意去争先恐后的抢了。
1: 而且手捧花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参加那些大人的婚礼，他们的手捧花都那么大的，但现在不是了，
0: 现在
1: 小小的
0: 韩式
1: 啊，很精致。
0: 我记得哈，我当时准备了两捧手捧花，一个是草坪婚礼的时候用的是那种垂的，有一个蝴蝶兰纸还有枝条绿色的吧，不知道什么植物
1: 垂下来、
0: 哦、像
1: 很漂亮
0: 瀑布型的手捧花，只是为了进场好看。但是想到抛手捧花这个环节，瀑布式的很麻烦，而且又怕伤到人，所以还准备了一束就是马蹄莲，就是小圆球形状的，
1: 对，非常好看。我想到了十几年前我结婚的时候，我当时用的是那个羊桔梗，哎呀，我很喜欢那种很小清新的颜色，
0: 很洋气啊，
1: 好看。
0: 但是手捧花渐渐的哈，它也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说生菜，因为身材。但是每次我看人家扔身材的时候哈，就很多人抢，因为
1: 身材
0: 比起结婚大家更愿意发财。
1: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已经变了，结不结婚我无所谓，但是钱我一定要搞，
0: 是的，
1: 搞钱最重要。
0: 还有那种扔各种抱枕的，西红柿事事如意嘛，就不会局限的去选择用花了，只是一个寓意，只要是手捧的能扔出去就好了。
1: 对，只要是象征着好的寓意，大家都愿意接的。其实
0: 我还记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手捧花，
1: 是吗？
0: 西兰花做的，然后上面点缀的是珍珠，没想到吧，省钱啊，
1: 真省钱！一颗西兰花，你没人接回去还能做菜。
0: 但你想身材，我觉得这个寓意真的太好了。是我在现场的话，我也会愿意去抢，谁和钱过不去呢？
1: 毕竟你是千城四锦
0: 啊，这个就别笑话我了哈。
1: 嗯，
0: 就关于手捧花，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特别好看的，或者在婚礼中你有去抢过手捧花？如果有关的经历，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吧，
1: 听一首甜蜜的，
0: 反正这个歌手挺甜蜜的，邓丽君
1: 啊，甜蜜蜜，真的是甜蜜蜜。
0: 但是今天就不听甜蜜蜜了吧？
1: 好，
0: 今天听一个，恰似你的温柔怎么样？
1: 好，也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
0: 婚礼上可以放啊，恰似你的温柔
1: 啊，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邓丽君的《恰似你的温柔》结束了哈，欢迎大家回到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大家想参加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就可以私信留言了哈。
1: 对的，首先呢是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婚礼上的手捧花哈，就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前说的这个古老习俗的含义慢慢的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辟邪护身的花草，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幸福的信物，如今就抛手捧花就是传递幸福，然后把新娘子的新婚的喜悦传递给在场的单身亲友。
1: 没错，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现场扔手捧花大家去抢，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亲朋好友一定要抢到，一定要接下来赶着结婚去找脱单，要找对象，
0: 沾个喜气，
1: 沾个喜气，然后呢捧捧场，大家在一起开心开心。
0: 嗯，没错，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就可能那时候就几秒钟哈，婚礼现场，但是基本上都是欢声笑语的。虽然说有的社恐的人不愿意上去，但是你想他被人怂着上去的时候也很开心啊，
1: 一边笑一边推脱。
0: 对，
1: 哎呦哎 呦不去
0: 丑
1: 闲人呗。
0: 是的，还我之前还看过那种手捧花不抛的，把一束手捧花

0: 花分成好几束送给了伴娘
1: 啊，那非常好了呀。
0: 还有送给母亲的一捧手捧花分成两束，就送给双方的母亲嘛，因为他们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然后是最值得收下这份祝福的人，
1: 也是把在场的一对新人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0: 对，每次我看那些片段，所有收到手捧花的父母哈，都就潸然泪下。
1: 是的，你想到让我想到了，就是他收到手捧花的时候非常的感动。
0: 嗯，
1: 你还记得吗，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广德就是举办婚礼的时候一定要上台，要不然给红包啊，开口叫妈
0: 啊，改口这个环节到现在都有，
1: 然后那些就是父亲母亲啊，嘴笑的都合不拢。
0: 是，就是一份喜悦哈。你像特别是那种喜婆婆，有专门卖这种衣服的店。
1: 对，
0: 喜公公哈。
1: 但是呢我就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哈，就觉得这个婚礼啊仪式可以非常的浪漫非常热闹，来发筷子早一点。
0: 想吃了是吗？
1: 对，饿呀。
0: 很多人都会拿勺子先吃哈，就是婚礼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包括手捧花的形式。
1: 对，
0: 好多人都会创新这个环节哈，就是之前也说了不直接的抛花，各种丝带啊这种抽啊，变成发财生菜，然后变成别的，变成柿子抱枕啊，反正总之它的核心是没有变的，就传递幸福，
1: 不管形式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对吧，但是它的内核始终都是一份美好的祈愿。
0: 期待我在10月份参加的这两场婚礼哈，目前是两场，不知道在10月份之前还会增加吗？不会，我10月一个星期每天都在参加婚礼吧？
1: 你每天都要上馆店哎，
0: 嗯，
1: 喝大酒哎，啊，多开心哈！
0: 对，但是你知道的，天天在外面吃，胃口就变差了，
1: 一天吃一顿嘛，
0: 嗯，就特别轻的还得去帮忙，那还要早起，
1: 而且就是特别轻的，你头一天晚就要吃黛美酒，
0: 嗯，基本上。我估计国庆都是在外面吃了，不会就在家。
1: 我祝你头一天晚喝黛美酒，第二天早上吃枣
0: 啊，算了吧，
1: 然后中午喝喜酒，晚上还要喝喜酒，
0: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想去参加但我还挺想去参加草坪婚礼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哈，这个季节参加草坪婚礼特别舒服，还能哎呀看，我以前在我结婚之前每次看别人结婚
1: 你都要哭，
0: 我都要哭，
1: 你都要感动，
0: 在我结婚之后
1: 我一滴眼泪都不会再有，
0: 我再看就没有感觉了，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这样哈。
1: 对，你会只会在旁边暗笑，哈哈，又多了两个不自由的人。
0: 是的，就是以前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结婚的原因哈，就感觉很容易落泪为大家的那种誓言哈，结婚之后看了就完全麻木了吗？
1: 因为可能是你结婚之前也是非常向往自己双方都能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然后呢一起建立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美好的小家庭小世界，但你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小家庭小世界需要我经常的搞卫生。
0: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可能是我长大了，就是没有那么的容易煽情了。
1: 但是是这样子的，
0: 结了婚就是大人了。
1: 对，是大人了，你可能不会因为他们的婚礼上的表现而落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坐在草坪婚礼上啊，坐在那个凳子上的时候，也许你的思绪放空了，这时候一阵秋风吹过，又把你
0: emo 了。
1: 让我想到那个
0: 缓缓阵 emo 了。是不是
1: 我刚准备说的，
0: 很懂你吧。有点期待参加就是户外的婚礼了。
1: 对，我看好，我还是好几年前参加的婚礼的，因为身边的朋友几乎也老大不小了，都结婚了嘛，
0: 要参加都是孩子的
1: 满月酒
0: 哈。这个酒哈喝不完
1: 喝不完，对于大家的喜事嘛，证明你身边的人都是，对吧，
0: 是的，
1: 喜事笼罩啊。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怕5一跟11的到来哈。
1: 怎么说呢，有可能是这样的，倒不是说不想去参加婚礼啊，去喝喜酒，可能就是5一和11能带着孩子可能去周边玩一玩，有时候呢会跟这些日子相冲突。
0: 对吧，是的，就是因为亲朋一般都是结婚啊，去或者其余的参加一些喜宴都是比较亲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哈。
1: 对，
0: 没办法推脱。
1: 对，所以
0: 不能说哎，帮我带个你散了
1: 啊，那就不行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牺牲自己的一些假期娱乐时间了。
0: 我最怕的就是，国庆哈，接下来的国庆会有冲突，就是两个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就冲突在一天。我之前遇到过，也是一个很大的日子哈。那天我们家一共要喝3个喜酒，然后我们就是一人去一个。没办法，
1: 如果今年有冲突的话，你也可以
0: 也是这样安排呀，
1: 就中午去一个，晚上去一个，
0: 对，很多县都是中午办酒了，就真的是没办法避免哈，还是能争取我们本人到场，还是本人到场，觉得更有诚意也行
1: 啊。别人就是诚心诚意的邀请你，你也是诚心诚意带着对他们的祝福和期许去参加。啊，还是其实有时候也是在家，他也希望人多，
0: 人热闹
1: 热闹，
0: 人到了就热闹，不是说在乎你那个份子钱哈，
1: 对，
0: 就说人到了场面热闹，大家都来啊，说明我把你放在心里，你亲自来参加我的一些喜宴，我的一些好事儿，
1: 对，可能是比给我带个你有诚意多了
0: 啊。是的，没错。关于婚礼哈，大家有什么奇思妙想，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啊。说到这个婚礼哈，我突然想到那个婚纱照，
1: 真的是哎呀太鸡肋了。我现在想到
0: 每个年代就完全不一样，现在流行就是韩式的一些装扮，但以前你记得2016年那时候，我看了网上大家分享的。除了欧式还有一些搞怪的，就很大胆哈，拿着枪对着拍，然后就还印证了那句话，中国人会飞会跳起来。
1: 我告诉你啊，真的是时代的眼泪。我就我在看这个结婚照这个事情啊，不论它年代怎么变，它里面的流行元素啊发生怎样的转变，但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就鸡肋
0: 啊。怎么说，
1: 你拍了怎么搞嘛
0: 啊，就是
1: 家里面怎么
0: 家里没有那么大，我能感受到，就家里没有那么大，你就真的不知道放哪，只能放到就是一个房间不用的角落落灰，
1: 而且你当时是花了钱的，而且上面是你们自己
0: 不可能扔掉的，
1: 你不能扔掉，往哪放，真的烦。
0: 但我想到2016年那时候，就厚厚的齐刘海应该是标配吧，糖果色，然后各种发箍，还有波点元素。但现在就非常简单哈，什么缎面的，然后蕾丝，非常简单的白色，然后或者
1: 越简单越好看，
0: 高级感。现在追求那种简单的高级感，
1: 没错。
0: 也想看看大家有没有拍过那种特别搞笑的，拿着枪的婚纱照哈，
1: 还有冲击波的，对吧？你
0: 各种元素，
1: 然后对方跳起来。
0: 我有一天在网上看大家的评论区，就是关于那个年代的婚纱照有多大胆，真的是笑到肚子痛
1: 啊！你说一下，
0: 就刚一说，就女的拿着枪。踩在男的背上，然后用枪抵着他，就真的是婚纱照。
1: 我知道，
0: 还有那种是变身成那个武术达人，
1: 那我各种奇思，
0: 能想象到了吗？
1: 各种表现形式，
0: 全是这种表现形式哈。然后那时候的 PS 技术，一眼假，你懂的。
1: 我知道，还有就是女生把那个机关枪扛在
0: 肩上，然后就是对着大炮，
1: 对着大炮，然后男的呢在旁边就是装那种很怂的样子。
0: 对，那个时候很流行这种哈。就关于婚礼婚纱照也
1: 说不完
0: 了，延伸到这个话题哈，有点说不完哈。仔细看一下时间，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
1: 是的，明天呢，同一时间4:30到5:30，我们继续相伴。
0: 大家一定要蹲守我们的节目哦，还有大家的留言，我们都会看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把过往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留言给截图下来，就是为了装扮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间。希望有一天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对，希望有一天听众们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看到这面墙，也会给自己满满的感动，
0: 全是我们就是满满的回忆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五月天的歌，这首《天使》作为结尾，一起来感受一下。明天见，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咱们现在啊讲汪姓，汪姓的来源也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来源来自于姜姓，古代很早夏王朝的时候，有一个诸侯国叫汪网国啊，有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后来被大禹啊所杀，他的国王叫防风氏，国王被大禹所杀，那么这个汪网国的居民啊就躲到了湖州的深山里。湖州今天咱们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在浙江和安徽那一带，躲到了那个山里边。他就有一个姓，就叫自己啊汪网氏，以这个为姓。这群人呢后来又被楚国灭掉，于是这批人又跑到了更深的山里边，皖南啊，跑到了安徽的歙县，出歙县的那个地方。到那里他又被灭了一次吗？他不能再叫汪网氏了，所以他就改名叫汪氏。汪氏来源于汪网氏、防风氏等等这样的复姓。源流二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啊有一个国君，这个国君很有名的，叫姬黑公。他有一个儿子叫姬汪啊，就是这个汪，姬汪的后裔，哎，后来就姓了汪啊，这个是一直非常重要的。源流三就很有意思，源于啊莫名其妙的感性。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说中国人很重姓，姓一般不改，但是保不齐有个老人家会突发异想的。比如宋朝的时候啊，这个记载很清楚，在福建泉州有一家姓翁，这个姓翁的人家有6个儿子，这6个儿子居然全部考中进士啊，这个是很少见的，概率小到接近于零啊。当时啊有美称，美称叫什么呢？六桂莲芳，六株桂花。

0: 啊，同时开放，香飘万里啊，六个儿子都中了进士。按照规矩，那么这个老爷子应该高兴得不得了啊，我六个姓翁的儿子，翁一翁二翁三翁四翁五翁六都中了进士。哪知道这个老人家太好玩了，大概觉得呀，我的儿子太狠了，全姓翁出了六个进士有点可惜了，这个老人家居然把家一分给六个儿子啊，每人规定了一个姓，你别姓翁了，留下一个姓翁的，其中第六个儿子叫翁楚修。老爷子说你就姓汪吧，这一支是非常发达的汪氏一族，他这又莫名其妙改姓的。还有呢，源出于地理，古代有一条河叫汪水，这条河在哪里呢？今天湖北的麻城，最后是汇入淮河的。居住在汪水河边的居民啊，很多人就姓了汪。这种以地名来作为姓的传统，在今天的日本啊是非常普遍的啊。日本人过去也没有姓啊，后来改革的时候规定平民可以有姓了，那你姓什么呢？你也没有。那么这个官员就问你，你住的地方什么样啊？哎，我们家的房子在一棵松树底下，那叫松下吧啊。然后说你这个，我们家村子门口有三口井，叫三井啊。那么我们家前面有块田，那个田的样子呢像一乌龟，龟田啊，是姓就这么来的。所以像居住在汪水周围，很多人就姓了汪。还有一支源于汪野国，在很早啊，我们西北的地方有一个汪野国，这个国家大概是羌族，后来这个国家也没有了啊，也消亡了。那么这一支后来融入汉族，也姓汪了。还有一个来源源于突厥，唐朝的时候，突厥有一个很大的部落，就叫汪古部啊。那么后来融入汉族，就姓汪了，有的人姓古了，啊，就分开了。那么还有源于其他像蒙古族啊、满族啊等等兄弟民族。先秦的时期，汪姓主要活动在浙江、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啊，我们都发现有姓汪的。两汉到唐朝，汪姓就开始集中了。集中在哪里呢？皖、安徽、赣、江西，还有江苏、浙江，就团在靠近华东的这一块，已经发展成当地的望族。唐朝以后，就从这个江、浙、皖、赣开始四散，分布全国。宋、元、明大概加起来六七百年之间，汪姓主要向江南移动，还有向西部移动。今天我们知道汪姓第一大省是哪里啊？安徽啊，因为有一大支当时躲到了安徽歙县。这安徽一个省的汪姓占了汪姓人口三分之一。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李白听后大笑不止，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李白所以写了《赠汪伦》。
1: 敬请关注前文中记五百家姓之汪其毛。
2: 历史上姓汪的名人应该有不少吧，其中有一位现代诗人叫汪国真，他的诗非常美，有一首诗叫《热爱生命》，其中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3: 说起姓汪的名人，我想起香港有一个女演员叫汪明荃的，她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当然也有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的王精卫，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另外呢，我还想知道历史上有哪些汪姓的名人呢？
0: 那如果问大家一句，汪姓里边谁最有名啊？咱们一下想到的古人姓汪的，

0: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了啊，不知道的肯定是小时候没好好读书。汪伦呢，哪有中国人不知道汪伦呢？因为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李白的，你只要知道李白你就得知道汪伦啊，不然你肯定当时这个书没好好念。汪伦在唐朝的开元年间，在景县，安徽景县出宣旨的地方当县令，卸任以后，哎，汪伦就住在景县，有个地方叫桃花潭，就住在那里。天宝元年，那是公元742年，到宝应元年，那是公元762年，换句话说20年间，在这20年里啊，李白哎经常到今天安徽的当涂、宣城、景县、秋浦、南陵的地方，哎，李白经常来，不知道为什么。天宝年间，哎，汪大伦听说说李白啊到了南陵，他就写信邀请李白来做客。李白大名鼎鼎啊，你怎么能够把李白邀请来呢？李白也很忙啊，是吧？那汪伦就用两个李白的爱好投其所好，来引他过来。李白两大爱好大家都知道喽，一个好游玩，古人都好游玩啊，不像咱们现在一个 iPhone 啊，就在那玩半天了，自己玩自己啊。古人是要出去玩的，到大自然里边去，行万里路嘛，读万卷书嘛，读万卷书在后面啊，一个喜欢玩，第二个喜欢喝酒啊，李白。所以汪伦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白，说先生好游乎？先生您喜欢旅游？此处有十里桃花。大家知道看到过桃花的人就知道，一树桃花已经漂亮的不得了了。一个桃园啊，几亩地，十来亩地的桃花，啊，那美的已经让人心醉了。我这有十里桃花。啊，先生好饮乎？你好喝酒吗？此处有万家酒店，一万家酒店啊。那过去又没有大酒厂，酒都是每家酿的，那一万家酒店就一万种酒啊。李白一听，拔腿就走啊，赶紧就往那赶，欣然赶过来。赶过来以后一看，呀，没有桃花呀，这没有啊。也没酒店，啥都没看到。那么汪伦呢，先给李白给搪塞过去，因为他写的信嘛，就赶紧请李白喝酒，搬出一坛酒。这个酒呢是用桃花潭的潭水酿的，好水有好酒嘛，跟李白喝。然后喝的看李白有点高兴了，就告诉李白说：“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无十里桃花。”说我说这个桃花是十里之外啊有一潭水叫桃花潭，没桃花啊。万家者，万家酒店嘛，万家者开酒店的主人姓万，并没有一万家酒店，就一家酒店，但是他叫万家酒店啊。那么李白听后大笑不止啊，但是也没有觉得被愚弄啊，那个时候的人心胸很开阔，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那你想人家对你是一片好意啊，想方设法把你给骗过来，那当然是感情非常好。那么汪伦留李白连住数日，每日以美酒相待，告别的时候还准备了一份厚礼，这个厚礼还记载下来了，名马八匹，观景十段啊，那当时是一很大的一份礼了。李白呢就上了这个古渡口，这个古渡口今天还在啊，要准备去庐山了，往江西走。汪伦在旁边都送到古渡口了。古代的渡口一般旁边都有一个亭子或者一个房子，让大家哎送送啊，最后说几句话呀，这样的又摆了一个酒席为他饯行，并且拍手踏歌。拍手踏歌什么意思呢？大概就和鸟叔今天的差不多了啊，一边要拍一边要踩，还踩着脚啊啊啊啊这么唱歌。 李白所以写了《赠汪伦》，这大家一想就知道了。李白登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现在描写友情，第一想到就这首《汪伦》最有名了啊。这是描写朋友之间的友情，情真意切，千古动人心啊，非常有名的。汪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源流的姓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56位，很大的姓了，对吧？人口接近430万，占全国人口大概在0.34%。但是呢，还有一个数据，说汪姓的人口啊有530万，多出100万，所以这个数字啊，都只能供大家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王当然是个大姓啊，王的来源非常复杂。这个姓，一个说来自于姬姓，周文王之后，因为周文王第15个儿子叫毕公高，他的后代因为自己是王族之后改称为王啊，说这个是姬姓，姓姬的，但是后来变成了王姓。第二，出于子姓，这一支是殷商王子比干之后，比干姓子，子姓啊。我们知道比干之后有好多姓，化成过很多姓，前面也提到过，有些比干的子孙因为自己是王子王主，所以改姓王啊，这是一支。第三支出自归姓，所以姓王的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啊，不一定像姓郑的或者什么的，都比较相对来讲可以往前推到一个比较单一的起源。姓王的不行，王姓太大。归就是女字边旁一个因为的为，非常古老的姓，是齐王田和的后代，齐国 而一个国王填河的后代。

齐被灭以后，他的后人因为曾经是国王，所以就改姓王啊，这是这一支。那么这一支里边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王莽，他是出自于归姓。还有太复杂了，六国灭亡以后，秦楚齐燕韩魏赵，对吧，就秦国统一了天下，六国的子孙每一国都有改姓王的，也都是国王啊，最简单。而且当时就想混在人堆里啊，就想找一个不被人找到啊，像我们这姓钱的一逮一个准啊，你跑到哪去啊，但我姓王的是谁啊，都多了，你谁的后说不清楚啊。所以六国国王的后代都有改姓王的。还有一个就是赐姓太多啊，赐姓太多。大家还记得燕国的太子丹，大家记得吗？了不起的人物吧，他的后代就被王莽赐姓为王。燕国的太子丹，他的后代姓王。隋末有一个王世充，大家还记得吗？哎，这个大家看过这个隋唐演义的都知道，他就根本不姓王啊，他也是改过来的。改姓的当中，我们知道有刘姓改成王姓的，有谢姓改成王姓的，还有很多兄弟民族本身就有王姓，他都是国王，国王的后代，你问你汉姓是什么，姓王，那都是王，是吧？所以王姓的来源实在太复杂，大概各个兄弟民族里边都有改姓王的。王姓在秦汉时期基本生活在山西的芮城、夏县啊、浦县平陆、河南的开封、虞城、陕西的咸阳、山东的淄博，大家看看，在当时已经遍布一个区域了啊，不像别的姓就当时就这么一个点，他不是，他当时就是一片啊。而以子姓为王姓的后，也就是比干之后，这一支从河南的卫辉迁到了甘肃天水、山东的东平等等，就这一支就迁出那么多。两汉时期出现了，因为王莽来了啊，归姓王在两汉时期很厉害啊。那么到后来又有了琅琊王姓，这个是中国的名门望族啊，琅琊王啊，这个非常重要。太原王姓后来又分成三支，比如晋阳支、祁县支等等等等分出来啊。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晋皇室南渡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王导，这是不得了的，对东晋在南方站住脚，对南方的开发居功甚伟。琅琊王氏大量南渡，这一支大量南渡，到后来就变成什么，王与马共天下。特别重要的是唐朝末年的时候，王朝和王审之兄弟两个南迁福建，建立闽国，所以王审之被称为开闽第一人。因为当时的福建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地方，不是像今天啊，海西经济带是非常非常繁荣，福建的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对吧？当年不是，而去开辟这个地方的就是王审之，所以叫开闽的第一人。王姓作为一个大姓，那要讲典故是讲不完的啊，太多了这个啊，那王姓可以讲三百讲啊，就讲不完。那么我就想讲一点王姓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独特影响。哪一点？大家都听过百家讲坛易中天先生讲三国啊，大家也都看过《三国演义》，都看过三国的电视剧啊。大家发现三国姓氏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都是单名，对不对？关羽

所以我后面有个中字，这个是排辈的。所以中国出现单名是很奇怪的，最好是一眼看出来你是哪一支的哪一辈的。为什么三国期间那么多单名啊？哎，大家都不太留意啊。所以这传统文化的里边的奥妙实在太大，谁干的？姓王的干的。姓王的里边谁干的？王莽干的。王莽曾经颁布了一条法律，这个法律当时不叫法律，叫制作，叫制作，就是今天讲法律。这条法律叫什么？去二名，不许用两个字的名字，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规定的，他突然规定的。当时正经人，没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是单名，犯了错误两个名字，两个字。王莽是对自己的子孙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所以很多人讲王莽是伪君子啊。王莽曾经逼自己的孩子自杀了，因为自己的孩子违反了法律，王莽逼他自杀，这个叫伪君子啊，这就没法说了，对吧？王莽有一个后代，谁呢？王莽的长孙，重要吧，叫王忠，祖宗的忠，犯法了。王莽说忠本名惠忠，他本来是两个字的，叫惠忠，以制作取一名，因为有法律规定，所以他变成叫王忠。今天他犯法了，擢复名惠忠，改回去用两个字做名字，所以他那长孙就变成叫王惠忠。王惠忠一看，嗯，有问题，这个人就有问题。所以王莽的一条规定影响了一个时代。大家要知道三国到王莽的时候还有点年头啊，影响了那么长时间。当然后来中国人又不听了，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姓又变成两个字的多了啊。现在中国人的姓名最长是多少？汉族大家知道吗？13个字。啊，不知道，我一直想拜见给这个孩子起这个名字的爹妈，问问他为什么起13个字，你怎么称呼他？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九字姓一样啊，这个串寒善事五木云及狗啊，你叫你孩子的名字刚叫完，你孩子走出去3里地了，你这不知道怎么想。但有一段时间名字都是一个的，王姓在今天中国排名第二，超级大姓吧，人口9000万啊，就比李少一点点，李是9200万，王9000万，如果算上海外华人，那不知道多少啊，占全国人口7.17%。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行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5: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6: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7: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 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

0: 是新品珠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 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 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 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8: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9: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0: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2: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7: 山上住着豹猫，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12: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13: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1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9: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5: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6: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7: 和黄曼黎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6: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8: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3: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9: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9: 这就是平陆运河，
7: 它连着江，
12: 它连着海，
19: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钢通行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

0: 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就要得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估值我们因为所有币额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9: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0: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9: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1: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2: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
14: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6: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5: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好酒。

0: 配送票，购买国元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逛得各大国元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元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四。

0: 9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还有呢就是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要为了互动答题然后违反交通规则。不过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行至安全的区域再分享给我们。
1: 对，因为每天的这一个小时呢，也恰恰是大家的下班高峰期和放学的高峰期，所以行车在路上的听众一定要小心慢行。
0: 是的，虽然我们很期待听众的留言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剧透一下，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要进行一个大改造了，然后有一面墙我们的想法就是变成听众的留言墙，像有一些暖心的比较很特殊的故事，很多记忆，打算把弄出来打印出来，然后把专门做一个属于我们和听众之间的一个故事墙哈。
1: 对，这片墙呢还虽然还没有开始改造，但我
0: 准备了，已经想法目前已经是构思了哈。
1: 能想象到如果装好了之后呢，应该是非常温馨的，让我们就是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能瞬间拉近我们和听众的距离。
0: 没错，所以那个余生有你之前给我们发了一长段表白的话哈，这一段话我肯定是要把打印出来的，就截图打印出来，也期待大家给我们留言哈。就是留各种各样的在生活中发生各种有趣的难忘的，或者你觉得很郁闷的找我们吐槽都可以。
1: 对，我们还是很愿意听大家的一些心声的哈，开心的呀，吐槽的呀，只要你觉得你愿意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你的心情会好，我们都愿意去听。
0: 是的，当然大家如果和893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哈，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虽然我们不是最早一批893的主播，
1: 对，
0: 但是我们也是一直陪伴着大家，然后一起见证了893。
1: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听众可以把自己第一次听893的时间发送给我们。
0: 对，这好有意思哈。
1: 对，就 我觉得还挺好。
0: 我觉得以后每一期我们都可以征集一些关于893的主题啊，就是比如说第一次听，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然后什么时候爱上的，第一个知道893的主播是谁，第一个认识的是谁啊，就关于893的一些记忆。
1: 对，
0: 这个想法如何？
1: 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呢，893有时候还会做一些线下活动，
0: 这个
1: 就是听众见面会，有一些听众可能还见过一些主播。
0: 对，这个活动我觉得在可能今年明年我们还会继续的实施哈。
1: 欢迎，
0: 期待
1: 听众，对吧，跟我们互动，
0: 满满的期待和大家的面基哈。
1: 嗯，
0: 那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最近有被赵雷的演唱会哈洗脑了。
1: 的确，短视频里面全都是他抱着他的儿子，
0: 一刷就是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我记得，然后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倾听这首我记得。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我记得，我上次深深的仔细的看了一下这首歌歌词的解析，
1: 是写给他的妈妈。
0: 嗯，就是他们说，后来我看，因为演唱会嘛，他是公布了自己的儿子，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好像发布的时间就是他儿子出生的时候。
1: 是的，然后呢，因为他跟他的妈妈的关系呢也是非常感人的，喜欢赵雷的都知道啊，
0: 所以说他说怪不得这么清楚，因为经历了。
1: 对，然后他的演唱会前面还有一个位置始终是空着的，上面放了一把鲜花，也是留给他的妈妈，
0: 一排一座，
1: 对，留给他的妈妈。
0: 嗯，啊，真的是很感人哈。
1: 嗯，好不容易
0: 他
1: 出名了，他的母亲就
0: 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
0: 就好多人都是为他这种精神哈。
1: 这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觉，是一样的。
0: 不知道有没有喜欢赵雷的朋友，有没有去看过他的演唱会或者看过他的音乐节？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分享哈。
1: 我们今天呢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体验过的一种感觉，反正我是比较强烈的那种，就是你在睡前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你的大脑分析的一些事情所做的一些判断，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还有我身边一些朋友，他也是这样的，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在睡前的时候，你如果躺在床上立马就能睡着也还好，如果没有睡着的话，你再把小夜灯昏黄的灯光再开着，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开启了 emo 的那种开关，然后呢，很多的陈年往事，包括现在的一些你觉得让你不开心的事情都会涌上心头，在大脑里面反复的回放，会陷入莫名的伤感。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呢打开购物软件疯狂的在淘宝上下单，
0: 我
1: 然后呢对吧，那有时候一时冲动下单了，等快递送到手里才感觉，哎呀，我也不是很想买吧，也不是很漂亮吧，然后又选择了呢就是退货啊。很多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是深夜的灵感迸发了，然后情绪变得丰富，但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千万不要相信睡前和熬夜状态下的大脑，这个时候的大脑和白天清醒理智的大脑几乎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脑子。
0: 这样说的话，像我平时经常熬夜哈，那我熬夜状态下的大脑，我每天做的事就是不可置信的吗？
1: 不是啊，你想，你没有睡着的时候躺在床上，你在熬夜
0: 乱想的一些事情
1: 啊，对，没有具体去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0: 对，我们人体哈，它是自带生物钟的，就像身体里装了无数个那种小时钟，但是大脑是一个总控制室，掌握我们什么时候醒来，什么时候犯困休息。到了晚上，我们身体就本来会自动切换成休息的模式，如果我们强行的去熬夜不肯睡觉的话，像我这样哈，完全就是违背了生物钟，大脑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像他的情绪判断力和自控力都会出问题哈。
1: 对，因为怎么说呢，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原理，我们大脑里的那个神经元就像是传递信息的线路，白天呢我们不断接收各种的信息，线路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等到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大脑就会自动清理减负释放存储空间，如果我们硬撑着不睡，大脑就没法完成这个清理的工作，线路呢持续过载，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下降，思考变慢，情绪也会变放大。
0: 那所以晚上有时候心情不好哈，会越来越 emo， 可能就是因为熬夜造成的。
1: 对，这个时候我感觉还是啥也不要想，乖乖去睡觉。
0: 有一项研究发现哈，人的情绪是跟着昼夜变化的，白天的时候呢积极的情绪可能处于一种高峰，到了深夜，你像凌晨的时候一点然后到四点这个时间段，开心和振奋这类积极情绪会跌到最低点，就是那种难过啊、焦虑啊、委屈这些负面情绪会一下子涌过来。这我觉得这个研究真的是很符合我的生活，特别是晚上躺在床上 在刷一些那些短视频，我感觉晚上的时候要么就推吃的，要么就是一些伤感语录，
1: 要不然就是像我这样，然后呢觉得已经晚了不能再熬夜了，然后要睡觉，然后你把手机放在边上之后，然后你闭着眼睛睡觉，你会发现你的大脑皮层非常的活跃，而且你思考的事情都是负面的，对吧，心情不好的，会让人感觉到哎呀我好难过呀，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甚至还觉得哎，那我明天一定要怎么
0: 还有白天做的一些事情哈，内耗开始讲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这样就不一样了，
1: 这才真的内耗，就有些人做错了没关系我不去想，但是呢你做错了你还要再想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下次那样做对不对，这个过程真的是就叫内耗。
0: 是的，所以刚说的这个研究发现哈，也是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白天听一首歌感觉平平无奇哈，深夜一听要落泪了
1: 是不是情绪来了，
0: 白天那种有些小事感觉不值一提无所谓嘛，到了晚上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熬，就是然后一翻看抖音找到共鸣了，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在网上要看一些语段呐、然后你想寻找共鸣，这个时候真是一找一个准，你会发现啊，这说的就是我呀，你看到什么段子啊什么语录你都会想去对号入座，
0: 所以说不要相信睡前的大脑，
1: 对，一定要理性起来啊，因为你熬夜不睡的时候呢，我们大脑你负责情绪的区域会变得格外的活跃，但是呢负责理性思考权衡利弊的区域呢已经在罢工了，
0: 就像汽车哈，你像油门踩到底刹车却失灵了，这种冲动感一上来之后自控力就会变差了，很容易做出一些白天根本不会做的决定，就不少朋友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深夜情绪上头了想删好友，想联系很久不联系的人，有没有，
1: 对，
0: 或者是冒出一些非常极端的想法，就等到第二天睡醒头脑清醒过来再回头看就会特别后悔
1: 啊！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要给以前很久不联系的人包括什么前男友、前女友发了信息，
0: 然后就想我也太傻了吧，
1: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自己，
0: 很后悔哈，
1: 对，
0: 就这种大脑失衡还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消费习惯，比如说我们吃东西一套系统告诉我们吃饱了就停嘛，另一套系统专门就负责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正常的作息的时候这两个系统是互相能平衡的，但是一旦熬夜了平衡就会被打破，大脑会疯狂的渴望高热量重油重甜的食物，很容易半夜暴饮暴食，
1: 怪不得呢那么多人喜欢吃夜宵，也不能怪我们对吧，
0: 太馋了，
1: 大脑决定的，
0: 怪不得我每次晚上哈就特别想吃螺蛳粉、火鸡面各种油炸的，但是我早上跟中午就还好就能控制住，到一到晚上就不行，特别是深夜的时候，
1: 我早上真的是不喜欢吃那些油油的腻腻的，哎呀连汤带水的，我可能会选择玉米鲨鱼一个干净的馒头，但是晚上不一样，晚上食欲大开，就想吃一些重口的，
0: 没错，哎，现在大家晚上馋了哈，也有理由了哈。
1: 对，大脑
0: 不是自己控制不住，
1: 不是我嘴馋，也不是我胃饿，是我的大脑在控制我，它让我去买夜宵吃。
0: 同样的道理，我们深夜刷手机购物也是一样的原因，就是理性判断已经下线了。对花钱的敏感度全部降低了，没有任何防备了，下单，我每次晚上，也会下单很多，包括那种下单是，不会像白天购物一样的买，买完一样接着一样，大概刷个两三秒就能确定直接付款。
1: 然后就直接就是第二天再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后悔，
0: 还好啦，就是买了就买了，觉得总能，因为我买的都是吃的总能吃得上你知道吗，但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晚上的时候很容易冲动下单买吃的，买完之后等到了我就不想吃了，
1: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大脑让你觉得你自己想吃东西、对吧，平时你在控制，
0: 对，然后对，不是，可能白天的时候我想吃但我觉得不要花钱，晚上的时候我又饿又想吃，然后花钱的那种控制力完全没不在了，那种敏感度哈，
1: 对，降低了，
0: 然后直接疯狂的下单，而且现在又是电子支付你们懂的， 就根本感受不到那个钱薄厚程度了，到底花了多少。
1: 而且是这样的，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手机上不止一个购物软件，也不止一个外卖平台，有时候你在这个网站逛逛买了，那个网站逛逛买了，你更加就没有对金钱流失的那种感觉。
0: 哎，是啊，所以好想回到现金时代啊，就是还能攒点

0: 钱啊。
1: 啊。
0: 啊，当然不只是情绪和消费哈，刚刚说的就这两点。研究还发现，很多危险的行为更容易在夜间发生，比如说药物滥用、酗酒，对不对？
1: 对，
0: 暴力冲突大多都集中在夜间。
1: 是的，然后呢，所以说不只是情绪和消费这方面有影响，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
0: 嗯，
1: 夜晚一些不好的行为啊都会发生，
0: 自暴自弃了，
1: 对，熬夜不仅伤精神还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然后所以深夜 emo 啊，冲动消费啊，胡思乱想啊，不是因为那些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而是说在熬夜的状态下，我们的大脑暂时的失去了理性，情绪呢就被无限的放大，夜里脑子里面出现的那些想法呢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只是生物钟紊乱带来的错觉。
0: 嗯，是的，怪不得那些酒吧啊白天都不开门哈，就是下午开始到夜间到凌晨。
1: 那你想白天大家都很理智，然后呢正儿八经在那坐着，
0: 晚上才开始 emo 然后消费
1: 情绪啊，
0: 然后你我碰一杯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
1: 啊，嗯，对呀，啊，然后情绪这个地方区域又非常的活跃。
0: 嗯，是的，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1: 对，然后首先要记住一条原则，就是重要的决定千万不要在深夜的时候做，不要在夜晚做决定啊！大家记得住吗？当你半夜的时候，大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哎，你当时觉得这个决定哦，哎，真的好正确哦，但是你一定要先打个问号，因为这个时候的大脑已经不是白天那个冷静的理智的大脑了。遇到事情呢，也不要急着行动，把想法简单记录在备忘录里面，然后你就把手机放下去睡觉，等到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你再重新的去看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天亮之后你的想法看法会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是遇到过啊，半夜对一件事情怎么然后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在想到昨天晚上想的事情做的决定，我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想呢，这又不是事啊。啊，果然幸好我也从来没有在夜晚做过什么决定。
0: 是的，我原来以为这句话哈可能就是网上一些博主发的一些梗哈，就那种伤痛文学，嗯，就千万不要在晚上轻易下决定，但是没想到是有科学依据的哈。
1: 对，
0: 我们尽量把那些深度思考重大选择都放在白天来做，因为白天大脑的理性区域它是正常的一个阈值，
1: 对，
0: 晚上就掉以轻心了，思考问题呢可能会更加的全面客观，不容易被情绪给牵着走哈。我们想要避免深夜大脑的失控，最好的办法就是按时睡觉，我相信有很多人做不到，包括我在内。
1: 对，而且你睡觉你不要说我十一点睡我就十一点上床，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提前呢营造睡前的氛围，调暗房间的灯光，少刷手机，你如果就是对睡眠要求高，你可以戴上眼罩耳塞，减少外界的一些刺激，帮助身体分泌睡眠的褪黑素，让大脑顺着生物钟平稳地进入这个休息状态。
0: 嗯，就营造好提前别睡，但是有些人他倒头就睡哈，这种人就是哦天生圣体。
1: 对，然后
0: 羡慕
1: 他们就说这种人话就是瞌睡好，
0: 嗯，
1: 对吧，
0: 我真的很羡慕这种就是倒床就睡的，一秒钟能睡着，不管在何时何地，
1: 他可能
0: 两秒钟
1: 啊，就会说哎他不会想很多对吧，
0: 心大
1: 啊，心大
0: 啊，但这我觉得跟有遗传基因在里面，因为我有仔细看过哈，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爸爸也是这样，所以他也是这样，他们一家人
1: 都这样，
0: 就是就同血缘的哈，都是这样，就瞌睡好睡，在哪都能睡
1: 啊，羡慕羡慕
0: 啊，嗯，羡慕了哈。就很多人会在深夜里陷入内耗，
1: 哎呀，
0: 早点休息嘛，好好调节自己的心态跟身体的状态，因为好好睡觉不仅是养护身体，也是守护好我们的判断力，还有好心情，还有守住我们的钱包。
1: 对，然后呢，嗯，最主要的这些都让你有一个好身体对吧，嗯，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深夜里情绪化的大脑，要相信睡觉之后清醒的自己
0: 啊。是的，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孙燕姿的歌，点一首关于这个不 emo 晚上我不难过好不好。
1: 对
0: 啊，我不难过哈，
1: 我不难过。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

0: 一首《我不难过》哈，希望现在我们在白天听没有关系，不会 emo。
1: 对，希望大家呢每个夜晚都不要难过，也都不要内耗，
0: 告别 emo 哈。
1: 对，千万不要内耗，我觉得内耗就真的不好。
0: 除了晚上，我不是有跟你说过，就是秋天那种有时候下午开着车，
1: 我知道
0: 那种风吹过也会很 emo。 如果在这个时候车上听这种歌，
1: 伤春悲秋啊，对吧？
0: 只能说我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哈。
1: 但是也非常有感觉的啊。
0: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国庆的请柬哈，很多朋友要在国庆
1: 前
0: 呢结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国庆的请柬？目前我是收到了两个。
1: 我还没有哎，因为我这个年龄段的应该大家都结婚了，生孩子了。
0: 是的，但是肯定会有别的喜庆的
1: 过节的，
0: 除了结婚还有别的
1: 意想不到的惊喜。
0: 一般国庆啊五一就是一个送礼的大日子，
1: 对，高峰期啊。
0: 参加婚礼的时候啊，有一个环节是我看了很多婚礼，就有的时候这个环节很多人上去，有的时候都很尴尬，很放不开。你知道这是啥吗？
1: 我知道，就是伴娘伴郎上去，对吧？抢花。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所有亲朋好友单身的上台抢花哈。
1: 然后每次那个四爷问有没有单身的，然后身边的就是亲戚都会把他往旁边往上怂，
0: 然后他不想去，
1: 他不想去，
0: 对不对？所以但是有的他会单身的很愿意上台去争先恐后的抢这束花。
1: 对，
0: 但是大家知道接到手捧花就是都知道是以收获祝福嘛。
1: 对，
0: 是下一个步入婚姻的幸运儿。
1: 对，
0: 没错吧？这个理解。
1: 对，就是这样想的，就觉得啊，下一个捧着新娘捧花的一定就是他了啊。
0: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抛手捧花这个习俗最开始哈，它并不是浪漫的寓意，背后是藏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故事的。
1: 对，然后呢我们就追溯源头啊，才知道最早的手捧花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浪漫几乎是没有关系的。最初的作用是用来护身的，辟邪的。
0: 哇，完全没想到、啊、
1: 像护身符一样。
0: 这个习俗哈、啊、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认知里，气味浓郁的这种香草香料，甚至是大蒜香葱，都拥有神奇的力量，就可以阻挡厄运疾病嘛。
1: 对，然后婚礼呢是人生重要的仪式，新娘的手持花草呢是当作护身符，用来抵御邪祟的，守护自己的婚姻呢平安顺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哦，后来来到了15、16世纪的欧洲，手捧花呢又多了一个实用的功能。就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有限，洗澡也不会很频繁，对不对？身上就容易带一些臭臭的味道，
1: 所以
0: 你想在婚礼这种非常隆重的场合，为了体面，新娘会捧着鲜花，新郎呢会佩戴花环，就是依靠这种香味儿掩盖身上的味道。就这样，鲜花慢慢的变成了婚礼里不可或缺的物件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就是身上馊了，然后用花呀草啊这种香味来压一下这个味道。
0: 你说的也太直白了，这让我想到香水哈，可能香水的发明就是为了掩盖身上的异味。
1: 对，然而呢还有一种就是广为流传的说法，手捧花草呢是用来驱赶婚礼上的恶魔。这束带着浓烈气味的花草就像是守护新娘的护身符，等到婚礼结束之后呢，这束花的使命就完成了，然后新娘就会把这束花扔给在场还没有结婚的姑娘们。
0: 哇哦，所以古人认为谁能接到这束花就能承接这份庇佑哈，会成为下一位新娘。抛手捧花的习俗也就这样慢慢的流传下来了。
1: 哇，你想经过漫长的岁月啊，这个古老习俗的含义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吧，对吧？
0: 是的，没错。哎，你想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抛手捧花哈，我回想了一下画面，
1: 谁接到了呀？
0: 真的是没有人接，不想接，没有人想接这束花，
1: 不好意思。
0: 对，后来是我的一个大学室友，
1: 接到了，
0: 接到了这个手捧花，但当时他也在我的婚礼上泪洒全场。
1: 那他后来结婚了吗？在你之后？
0: 嗯，应该今年是要结婚了
1: 啊！恭喜你，又要去喝喜酒。
0: 是的，但是不知道今年还是明年哈。就我回想了一下我参加过的婚礼，像一开始说的那样，真的是手捧花，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社恐，不愿意去争先恐后的抢了。
1: 而且手捧花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参加那些大人的婚礼，他们的手捧花都那么大的，但现在不是了，
0: 现在
1: 小小的
0: 韩式
1: 啊，很精致。
0: 我记得哈，我当时准备了两捧手捧花，一个是草坪婚礼的时候用的是那种垂的，有一个蝴蝶兰纸还有枝条绿色的吧，不知道什么植物
1: 垂下来、
0: 哦、像
1: 很漂亮
0: 瀑布型的手捧花，只是为了进场好看。但是想到抛手捧花这个环节，瀑布式的很麻烦，而且又怕伤到人，所以还准备了一束就是马蹄莲，就是小圆球形状的，
1: 对，非常好看。我想到了十几年前我结婚的时候，我当时用的是那个洋桔梗，哎呀，我很喜欢那种很小清新的颜色，
0: 很洋气啊，
1: 好看。
0: 但是手捧花渐渐的哈，它也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说生菜，因为身材。但是每次我看人家扔身材的时候哈，就很多人抢，因为
1: 身材
0: 比起结婚大家更愿意发财。
1: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已经变了，结不结婚我无所谓，但是钱我一定要搞，
0: 是的，
1: 搞钱最重要。
0: 还有那种扔各种抱枕的西红柿，事事如意嘛，就不会局限的去选择用花了，只是一个寓意，只要是手捧的能扔出去就好了。
1: 对，只要是象征着好的寓意，大家都愿意接的。其实
0: 我还记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手捧花，
1: 是吗？
0: 西兰花做的，然后上面点缀的是珍珠，没想到吧，省钱啊，
1: 真省钱！一颗西兰花，你没人接回去还能做菜。
0: 但你想身材，我觉得这个寓意真的太好了。是我在现场的话，我也会愿意去抢，谁和钱过不去呢？
1: 毕竟你是前程似锦
0: 啊，这个就别笑话我了哈。
1: 嗯，
0: 就关于手捧花，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特别好看的，或者在婚礼中你有去抢过手捧花？如果有关的经历，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吧，
1: 听一首甜蜜的。
0: 反正这个歌手挺甜蜜的，邓丽君
1: 啊，甜蜜蜜，真的是甜蜜蜜。
0: 但是今天就不听甜蜜蜜了吧？
1: 好，
0: 今天听一个，恰似你的温柔怎么样？
1: 好，也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
0: 婚礼上可以放啊，恰似你的温柔
1: 啊，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邓丽君的恰似你的温柔结束了哈，欢迎大家回到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大家想参加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就可以私信留言了哈。
1: 对的，首先呢是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婚礼上的手捧花哈，就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前说的这个古老习俗的含义慢慢的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辟邪护身的花草，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幸福的信物，如今就抛手捧花就是传递幸福，然后把新娘子的新婚的喜悦传递给在场的单身亲友。
1: 没错，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现场扔手捧花大家去抢，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亲朋好友一定要抢到，一定要接下来赶着结婚去找脱单，要找对象，
0: 沾个喜气，
1: 沾个喜气，然后呢捧捧场，大家在一起开心开心。
0: 嗯，没错，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就可能那时候就几秒钟哈，婚礼现场，但是基本上都是欢声笑语的。虽然说有的社恐的人不愿意上去，但是你想他被人怂着上去的时候也很开心啊。

0: 边笑一边推脱，哎呦哎呦，不治
1: 丑，
0: 仙人呗。
2: 是的，还我之前还看过那种手捧花不抛的，把一束手捧花分成好几束送给了伴娘。
0: 啊，那非常好了呀。
2: 还有送给母亲的一捧手捧花分成两束，就送给双方的母亲嘛，因为他们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然后是最值得收下这份祝福的人，
0: 也是把在场的一对新人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2: 对，每次我看那些片段，所有收到手捧花的父母哈，都就潸然泪下。
0: 是的，你想到让我想到了，就是他收到手捧花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你还记得吗，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广德就是举办婚礼的时候一定要上台，要不然给红包啊，开口叫妈
2: 啊，改口这个环节到现在都有，
0: 然后那些就是父亲母亲啊，嘴笑的都合不拢。
2: 是，就是一份喜悦哈。你像特别是那种喜婆婆，有专门卖这种衣服的店。
0: 对，
2: 喜公公哈。
0: 但是呢我就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哈，就觉得这个婚礼啊仪式可以非常的浪漫非常热闹，来发筷子早一点。
2: 想吃了是吗？
0: 对，饿呀。
2: 很多人都会拿勺子先吃哈，就是婚礼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包括手捧花的形式。
0: 对，
2: 好多人都会创新这个环节哈，就是之前也说了，不直接的抛花，各种丝带啊，这种抽啊，变成发财生菜，然后变成别的，变成柿子抱枕啊，反正总之它的核心是没有变的，就传递幸福，
0: 不管形式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对吧，但是它的内核始终都是一份美好的祈愿。
2: 期待我在十月份参加的这两场婚礼哈，目前是两场，不知道在十月份之前还会增加吗？不会，我十月一个星期每天都在参加婚礼吧？
0: 你每天都要上馆店哎，喝大酒哎，啊，多开心哈！
2: 对，但是你知道的，天天在外面吃，胃口就变差了，
0: 一天吃一顿嘛，
2: 就特别轻的还得去帮忙，那还要早起，
0: 而且就是特别轻的，你头一天晚就要吃带美酒，
2: 基本上我估计国庆都是在外面吃了，不会就在家。
0: 我祝你头一天晚喝带美酒，第二天早上吃枣
2: 啊，算了吧，
0: 然后中午喝喜酒，晚上还要喝喜酒，
2: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想去参加但我还挺想去参加草坪婚礼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哈，这个季节参加草坪婚礼特别舒服，还能哎呀看，我以前在我结婚之前每次看别人结婚
0: 你都要哭，
2: 我都要哭，
0: 你都要感动，
2: 在我结婚之后
0: 我一滴眼泪都不会再有，
2: 我再看就没有感觉了，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这样哈。
0: 对，你会只会在旁边暗笑，哈哈，又多了两个不自由的人。
2: 是的，就是以前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结婚的原因哈，就感觉很容易落泪为大家的那种誓言哈，结婚之后看了就完全麻木了吗？
0: 因为可能是你结婚之前也是非常向往自己双方都能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然后呢一起建立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美好的小家庭小世界，但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小家庭小世界需要我经常的搞卫生。
2: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可能是我长大了，就是没有那么的容易煽情了。
0: 但是是这样子的，
2: 结了婚就是大人了。
0: 对，是大人了，你可能不会因为他们的婚礼上的表现而落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坐在草坪婚礼上啊，坐在那个凳子上的时候，也许你的思绪放空了，这时候一阵秋风吹过，又把你
2: emo 了。
0: 让我想到那个
2: 环环阵 emo 了。是不是
0: 我刚准备说的，
2: 很懂你吧。有点期待参加就是户外的婚礼了。
0: 对，我看好，我还是好几年前参加的婚礼的，因为身边的朋友几乎也老大不小了，都结婚了嘛，
2: 要参加都是孩子的
0: 满月酒
2: 哈。这个酒哈喝不完，
0: 都有大家的喜事嘛，证明你身边的人都是，对吧，
2: 是的，
0: 喜事笼罩啊。
2: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怕五一跟十一的到来哈。
0: 怎么说呢，有可能是这样的，倒不是说不想去参加婚礼啊，去喝喜酒，可能就是五一和十一能带着孩子可能去周边玩一玩，有时候呢会跟这些日子相冲突。对吧，
2: 是的，就是因为亲朋一般都是结婚啊，去或者其余的参加一些喜宴都是比较亲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哈。
0: 对，
2: 没办法推脱，
0: 对，所以
2: 不能说哎，帮我带个女的散了
0: 啊，那就不行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牺牲自己的一些假期娱乐时间了。
2: 我最怕的就是，国庆哈，接下来的国庆会有冲突，就是两个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就冲突在一天。我之前遇到过，也是一个很大的日子哈。那天我们家一共要喝3个喜酒，然后我们就是一人去一个。没办法，
0: 如果今年有冲突的话，你也可以
2: 也是这样安排呀，
0: 就中午去一个，晚上去一个，
2: 对，很多县都是中午办酒了，就真的是没办法避免哈，还是能争取我们本人到场，还是本人到场，觉得更有诚意也行
0: 啊。别人就是诚心诚意的邀请你，你也是诚心诚意带着对他们的祝福和期许去参加啊，还是其实有时候也是大家他也希望人多
2: 人热闹
0: 热闹，
2: 人到了就热闹，不是说在乎你那个份子钱哈，
0: 对，
2: 就说人到了场面热闹，大家都来啊，说明我把你放在心里，你亲自来参加我的一些喜宴，我的一些好事儿，
0: 对，可能是比给我带个你有诚意多了
2: 啊。是的，没错。关于婚礼哈，大家有什么奇思妙想，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哎，说到这个婚礼哈，我突然想到那个婚纱照，
0: 真的是哎呀太鸡肋了。我现在想到
2: 每个年代就完全不一样，现在流行就是韩式的一些装扮，但以前你记得2016年那时候，我看了网上大家分享的。除了欧式还有一些搞怪的，就很大胆哈，拿着枪对着拍，然后就还印证了那句话，中国人会飞会跳起来。
0: 我告诉你啊，真的是时代的眼泪。我就我在看这个结婚照这个事情啊，不论它年代怎么变，它里面的流行元素啊发生怎样的转变，但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就鸡肋
2: 啊。怎么说，
0: 你拍了怎么搞嘛
2: 啊，就是
0: 家里面
2: 家里没有那么大，我能感受到，就家里没有那么大，你就真的不知道放哪，只能放到就是一个房间不用的角落落灰，
0: 而且你当时是花了钱的，而且上面是你们自己的，
2: 不可能扔掉的，
0: 你不能扔掉，往哪放，真的烦。
2: 但我想到2016年那时候，就厚厚的齐刘海应该是标配吧，糖果色，然后各种发箍，还有波点元素。但现在就非常简单哈，什么，缎面的，然后蕾丝，非常简单的白色，然后或者
0: 越简单越好看，
2: 高级感。现在追求那种简单的高级感，
0: 没错。
2: 也想看看大家有没有拍过那种特别搞笑的，拿着枪的婚纱照哈，
0: 还有冲击波的。对吧，你
2: 各种元素，
0: 然后对方跳起来。
2: 我有一天在网上看大家的评论区，就是关于那个年代的婚纱照有多大胆。真的是笑到肚子痛
0: 啊。你说一下，
2: 就刚一说，就女的拿着枪踩在男的背上，然后用枪抵着他，就真的是婚纱照。
0: 我知道
2: 还有那种是变身成那个武术达人，
0: 那我各种奇思，
2: 能想象到了吗？
0: 各种表现形式，
2: 全是这种表现形式哈。然后那时候的 PS 技术，一眼假，你懂的。
0: 我知道，还有就是女生把那个机关枪扛在
2: 肩上，然后就是对着
0: 啊
2: 大炮，
0: 对着大炮，然后男的呢在旁边就是装那种很怂的样子。
2: 对，那个时候很流行这种哈。就关于婚礼婚纱照也
0: 说不完
2: 到这个话题哈，有点说不完哈。仔细看一下时间，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
0: 是的，明天呢同一时间4:30到5:30我们继续相伴，
2: 大家一定要蹲守我们的节目哦。还有大家的留言我们都会看的，我们接下来时间也会把过往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留言给截图下来，就是为了装扮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间，希望有一天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0: 对，希望有一天听众们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看到这面墙，也会给自己满满的感动，
2: 全是我们就是满满的回忆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五月天的歌，这首《天使》作为结尾，一起来感受一下。明天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2021年1月17日下午，一个年轻人来到派出所报警。他刚一坐定，警察就发觉不太对劲儿。
11: 发现他当时那个状态确实比较差，当时就是浑身的浑身没劲。
10: 警察回忆，小伙叫小黄，广东人。那天他的交谈中，他一直是神情恍惚，说话颠三倒四的。
12: 7、10点他接到，因为他在广东生活，他在广东出发，出发之后问他走哪些地方，他说我不晓得这是哪里。
10: 交谈中，警察问他为什么来报案，小黄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自顾自地说，十几天前他从广东出发，途经20多个城市，最后到了四川。按照他所说，警察一一列举出了这些城市的名，更纳闷了。
12: 然后这20多个城市并不是在一条路线上， 而是一个很乱的路线，所以我们当时也不能就是确定他说的这个东西哪些是可以信的，哪些是不能信的。
13: 在派出所，这个小黄一直稀里糊涂，完整的事情经过说不清楚，为什么事儿来报案也说不清楚，但是在他的只言片语中总会提到潘总这么个人。
12: 他说我只晓得潘总，问潘总是谁，他说潘总是他们老大。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通过交谈，警察发现小黄神情恍惚，语言不详，自己从哪儿来，经历了什么，全都说不清楚，就是反复提及一个叫潘总的人。这个潘总是谁？小黄又遭遇了什么呢？
13: 面对小黄，警察一边安抚，一边开导，一边查看他的身份信息，发现他一天前曾入住旅馆。警察随即上门了解情况。画面中的人就是旅馆的老板。听说警察是为了小黄的事儿来的，他说确有此人此事，但入住当天除了小黄还有另外一个人。
15: 我以为他两个人住嘛，我说那个三个人在，他说他不在这儿住，他说只是那个娃在这儿住，然后他前天他就走了。
12: 看得到脸不？
15: 看不到脸，他戴的口罩，好像有点瘦瘦的样子。
16: 我是
13: 旅馆的老板回忆，男子将小黄送进房间后离开，之后小黄一直待在房间没出来，大约到了晚上，小黄开始不对劲儿了。
15: 我儿今有点不咋正常呀，我就感觉。那个娃儿自言自语，他在那说。
16: 自言自语。
15: 嗯。
13: 小黄的反应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他说自己怕小黄出事儿，问出了他父亲的电话，打了过去。
12: 联系了之后，他父亲就说家人听到之后，那个事情那个经过，就喊他去报案。
13: 这下小黄是怎么报案的算是弄清楚了，但是把他带到旅馆的男子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一直神志不清浑浑噩噩的呢？鉴于小黄的精神状态不佳，警察带他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小黄体内竟有迷药残留，
12: 那种迷药也就是K粉。
13: 小黄神志不清的原因找到了，同时医生发现小黄的右小臂骨折，而且是新伤，这就是小黄手臂的 X 光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臂的两根骨头左边一根明显断裂，
11: 还很清晰地看到那个骨头是断裂两节的，它就是不同，就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有伤的。
13: 到此，发生在这个小黄身上的事儿越来越奇怪，为什么他自己会受伤却不知道呢？拼凑他的只言片语，警察推测他从广东来到四川，和一个叫潘总的人有关。那么给他开房的男子是不是这个潘总呢？他身上的伤又是怎么来的呢？
12: 但是这些细节很凌乱，这么一个过程讲清楚他不能，他只能就说东说一部分西说一部分。
13: 这个没头没脑的案子让警察犯了难。此时医生发现小黄几天前在四川眉山有过就诊记录，看的就是骨折，但奇怪的是看病后小黄的手没有得到医治。有了这条线索，警察联系眉山的医院，了解到当时小黄是出了车祸被人带过去的，带他去看病的人是一个姓王的男子。电话打过去，王先生一听是警察，直说自己是被人坑了。
17: 我这边有没有注意到的嘛？有没有反应过来噻？有没有遇到这种事？那我要发来，反正都看到看到了，你我光不给人家医噻。
13: 而后，警察和王先生见了面。王先生回忆，几天前他确实在路上撞了个小伙子，这就是那天出事的地方。他说事发时自己骑的是一辆三轮车，上面装着货，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从旁边窜出来撞到他后倒地，他说那个人就是小黄。
15: 滑到我三轮上，滑到我三轮上翻滚上，当时就倒下去了，当时自行车轮胎也烂了。
13: 王先生说那个小伙子刚一倒地，紧接着几个人就围了过来，他们声称是伤者的朋友，并嚷嚷着一定要去大医院检查。
15: 是我说就在这医院检查没事就算了，我说不是，但是他就不答应。
13: 王先生看到小伙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加上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心里也犯嘀咕，随后就答应了他们一起到医院去就诊。
15: 手骨折，住院时候最少的花一万都不敢保证能接济。
13: 回忆就诊时的情形，王先生说，当时在医院一看小伙子的手臂骨折，自己着实也吓了一跳，但是一万多的医疗费确实也不少。就在他犹豫该怎么办时，一个自称是伤者家属的人打来了电话，要求赔偿。
15: 他就说的那就私了，他们是外地人，现在回去可以报医疗保险。就说他给了15000块钱，我说12000，就左手右手等了半个钟头，他就答应了。
13: 为了息事宁人，王先生给对方转账了12000元，这事儿算是了了。但等他回到家，他说自己越想越不对劲儿，怎么觉得这事故出得蹊跷，钱也给多了。但是等他再想去找人为时已晚。至于后来为什么他没有报案，他对警察说也是有原因的。
12: 他就说出了一个东西，我占道超车，而且我自己的证件那些也不齐全，保险那些没得，所以我觉得他是自己撕掉就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3: 根据王先生的讲述，结合小黄的伤势，警察初步判断他很可能是被碰瓷儿了。因为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为了弄清楚作案的细节，警察准备了一次实验，模拟还原事发时的情形。根据王先生所说，警察分析，事发前现场至少有三组人，一组人负责驾驶轿车，锁定目标后，驾驶轿车的一路人就开始超车。
12: 确定他是作案目标之后，就现在的状态超车，超车之后，然后就把那个三轮车压住，不让他走。
13: 第一组人将骑三轮车的王先生压住后，等在旁边的另一组人就会立马骑自行车冲上去。警察分析，这组人里应该就有小黄。
12: 骑自行车那一组就会带着黄，然后趁他超的过程中
16: 走了嘛，
12: 追上去就把他追上去。
13: 等到小黄倒地，王先生还来不及反应怎么回事，早已埋伏在路边的第三组人则扮演小黄的朋友，立刻将他团团包围。
16: 就是压那个大爷那个三轮车，他会在什么时候巧妙的就消失在现场？
12: 他会在那个三轮车超车之后，然后自行车把撞到，他就不管了，他就相当于说就超车就自己离开，就不在现场出现了。被害人三轮车司机。一般的这种情况下，他看到这种情况那种，他就去医院检查嘛，他也不会以为是很大的事情，因为按照他的判断来说，这种他超车速度不是很快。
14: 到此，小黄受伤碰瓷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按理说小黄也算是碰瓷团伙中的一员了。随着小黄意识逐渐清醒，他说出了发生在自己身上其他的故事。
13: 经过治疗，小黄渐渐清醒，他开始慢慢回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他说自己十几岁时父母离异，而后辍学到广东东莞打工，
12: 自己一个人自己生活，然后身上的钱就是没有了，然后就天天在网吧住宿。
13: 2020年12月的一天，他正在网吧打游戏，一个年轻男子坐到了他的旁边。
18: 就是有人找到我，反正就找我做事嘛那种，介绍工作，搬砖那种，就一个月10000块钱。
13: 搬砖就能月入10000元，条件很诱人。面对陌生男子的热诚邀请，小黄一口答应。随后他回忆自己跟着那个男子到了一家宾馆。一进屋，他发现房间内还坐着另外三个男子，而后他们开始向小黄介绍工作。
12: 说给他进行洗脑，变相的给他介绍出来是当演员，然后等他同意之后，就说给他做商。
13: 小黄很纳闷，他说自己心想，说好的搬砖怎么变成当演员了呢？在他犹豫的时候，网吧里给他介绍工作的男人一改之前的和善态度，并且强行拿走了他的手机，而另一名男子则拿出了一包粉末状的东西，要求他吸食。他见对方人多，没敢反抗。
18: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时候我 那个时候我吸了一下，我就那个头那个晕，就晕了。
13: 小黄回忆，他猛吸一口后就晕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手手臂不对劲儿，
18: 不是很痛，就是没有知觉那种。跟起来的时候，那个手会有点痛。他们说断了。
19: 那你有没有问他怎么断了呢？
18: 那个时候我怕嘛，不敢说。
13: 紧接着，几个男子便带着小黄驾车离开了广东。接下来的日子，小黄说自己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20天，而每天的工作都让他痛不欲生。
18: 每天都痛苦，都要被车撞，每天都要撞，没有休息，就是有人看我嘛。那个时候我很绝望嘛。
13: 小黄彻底反应过来，这所谓的工作根本就不是真的当演员，而是每天被迫扮演伤者去撞车。
12: 就给他说只需摆个伤者，然后去陪我他们演戏，喊一声痛啊，然后撞到手断了。
13: 小黄告诉警察，每次他撞完车后，这伙人就会收获一笔赔偿款，而自己呢，别说分钱，身上的伤都得不到医治。
18: 我听他们说20多万吧，他们自己付的，我一分都没有，欠了8000，就4个人一起付嘛。
14: 小黄回忆，自己每天过的都是诚惶诚恐，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才能摆脱这伙人的控制。但是这伙人看他看得很紧，他没有机会逃跑。
18: 是吗？就是每天就是那个下午，还要把我拉到那个山上，把腿打断那个下午。
13: 直到几天前，那伙人带他到了四川，撞车撞得头破血流，转机这才出现。
18: 就是撞到头了，那个时候出血了，就那个刮了一下那个头，那个时候我那个头晕的。
13: 受伤流血的小黄没有得到救治，而是被其中的一个人带到了旅馆，这就是警察之前走访的那家旅馆了。正是在这家旅馆老板的帮助下，小黄才得以脱身。
12: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给家里人联系上。
13: 不仅如此，小黄告诉警察，在这20天里，那伙人还控制着其他几个和他一样的人。
18: 带着一个那个兄弟，
19: 你怎么知道的？
18: 我听见了。
13: 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警察正式立案侦查。那么，胁迫小黄撞车碰瓷的这伙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小黄显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他记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车牌号码。根据小黄提供的车牌号，警察在南江县城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行迹，并且警察发现这同一辆车竟然有两个车牌。
11: 也就是现在我们照片上面的那个粤 A 这个牌照呢，不属于一个真实牌照，但是我们后头调取了他们城内的一个监控卡口，都有他的徘徊的那个身影。但后期我们就发现了同一辆车，他们使用的牌照就变成了穿 L 开头的了，足可以看出的这个组织是有预谋的。
13: 通过卡口截图，警察确定副驾驶上坐着的正是小黄。通过小黄辨认，驾驶车辆的人就是网吧里跟他偶遇的男子。
12: 就找到了他们在南江临时落脚的一个地方，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13: 这个赵坤就是小黄之前一直说的潘总，他就是这个团伙的头目。
12: 他就是专门在广东街上起物色无家可归的物业人员，他就把这些人就召集到一起，自己组建了个团伙，然后开始进行那个犯罪。
13: 通过车牌信息，警察另外找到了多名被碰瓷儿的司机，涉及四川、贵州多地。经过调查，警察确定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他们长期盘踞在广东，专门寻找孤身在外的人员，将其打伤，并胁迫参与，对司机实施碰瓷诈骗。人员锁定，准备收网。
12: 我们就奔赴广东，然后在东莞的一个租房内抓获了赵坤跟嫌疑人李军， 正好在这个时候了解到他们的其他团伙成员正在贵州作案。
13: 紧接着另一组侦查员准备赶往贵州，不料这时意外发生了。
12: 这伙嫌疑人很狡猾，他们后面就一直给赵坤打电话，然后正好就是碰瓷的时候需要赵坤出面扮演
16: 亲戚，
12: 扮演亲戚进行给对岸别人谈话商谈的时候，赵坤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他们心中就产生了怀疑。
13: 这伙人察觉到异常，半路改道逃往成都。警方得知消息后立即行动，
12: 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成都龙泉驿这边落脚了。
13: 最终警察在宾馆内将这伙人抓获，这是当时宾馆里的录像。
12: 当时抓获的时候是在那里面抓了四个嫌疑人。
20: 不要乱动哈。
13: 抓捕过程中，警察在房间里还发现了一个行为举止异样的年轻人。
20: 湖北人，在这里干嘛？
11: 反应很慢很慢，就是半天他不是不理你，他就像在思考啥子问题，就你问他名字，他在思考，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味儿到底是经历了啥这样的状态，啥这样的折磨，会就说成那种，说我那儿有伤，他就知道一下。
13: 经了解，这个人和小黄有着相同的遭遇，是这起案件中的另外一名受害者小杨。
14: 至此，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警察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

0: 发现这个团伙的二号人物蓝某在整个团伙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黄身上的伤就是出自他手，而且怎么将人打伤还不影响正常活动，这里面竟然还大有门道。
1: 犯罪嫌疑人蓝某是该团伙的二号头目，在他的家里警察发现了刑法、中医学等相关书籍。
2: 我们抓到时候的书都是采访过，就是抓，而且每一个总店他会遮页。
1: 此人潜心研究中医书籍，据他交代，小黄手上的伤就是他打的。
2: 每个被害人伤都是他打的，不会有第二种打
3: 事儿，
2: 一打一个准。他就能研究那个医书。
1: 打伤小黄等人制造新伤，就是为了碰瓷后就医准备的。而如何利用受伤的时间，这里面竟然也是有门道的。
4: 一般骨折3天左右就会有个慢慢好的一个现象，超过一个月了，那个伤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新伤，去医院做 CT 检查的时候就会明显的发现，这就是个破伤。他们为了避免那个破伤，一般的作案时间、作案周期就是20天。
1: 除了中医书籍，刑法也是犯罪嫌疑人平时仔细研读的教材。
2: 就说他们要的钱，他不会多要。他晓得他要多了之后，他就如果以后被落网了、被抓了，他承担责任会很重。他会去研究那些东西。
1: 做足各项准备后，犯罪团伙就带着小黄和小杨等人踏上了碰瓷儿之路。从沿海到山区，从广东到四川，这伙人一路走一路骗。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在没有天网监控的城乡结合部作案，瞄准行驶过程中的三轮车下手。
4: 因为按照他的判断来说，因为三轮车速度本来就不快，就算是猛烈冲撞，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后果。
1: 据嫌疑人交代，如果遇上三轮车师傅要求报警处理，他们还有第二套方案。
4: 遇到那种人，他们就会说：“哎，我们看哈，没得他大事情，就算了。”
1: 就这样，团伙头目赵坤远程指挥，其他成员兵分两路，一路带着小黄，一路带着另一名被害人小杨，使用碰瓷儿的招数，对多名三轮车师傅进行碰瓷儿，而后骗取钱财。
4: 基本上骗取就是2万、1万、2万、1万，一个月期间之内，一个作案周期之内，他能疯狂作案40-50起没得问题。
1: 到此，案件事实查清，移交检察机关，而后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5: 现在开庭，被告人赵坤难以到庭。
1: 庭审中，公诉人先对这伙人对小黄等人实施的行为提出公诉。公诉人指出，以赵坤为首的犯罪团伙欺骗小黄等被害人吸入迷药，并且对其身体进行伤害，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 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二级，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除此之外，被告人收缴小黄等人的手机，对他们进行看管，涉嫌非法拘禁。
6: 被告人赵坤以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
1: 面对公诉人指控的非法拘禁的罪名，被告人赵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小黄是自愿接受了他介绍的工作，并不存在胁迫和非法拘禁的情节。
7: 就对那个非法拘禁罪有异议。
1: 对此，公诉人予以了反驳。
6: 被告人赵坤等人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被害人的意愿，被害人在被裹挟的情况下不得不参加实施碰瓷诈骗犯罪，赵坤等人的行为形成心理上的强制，客观上限制了人身自由，其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
1: 接下来的庭审中，公诉人对赵坤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提出指控。公诉人指出，这伙人形成了以被告人赵坤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蓝毅等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对于恶势力团伙的指控，被告人蓝毅不承认。
4: 我认为我们没有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
1: 其辩护律师辩称，他们只是涉嫌诈骗，不构成恶势力团伙。

0: 到此案件审理告一段落。说到碰瓷儿，大家可能都不陌生，涉嫌不同的罪名，这主要是因为实践中通过碰瓷儿实施犯罪的方式多样，手法繁多。那么碰瓷儿中都可能涉及什么罪名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案件又涉及哪些违法犯罪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对于碰瓷，根据他的客观行为的表现的不同，有可能构成不同的罪名。如果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是在碰瓷过程当中有一些推搡、撕扯或者聚众滋扰等等，或者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当事人违反交通安全法为由进行要挟的，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是在碰瓷过程当中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劫取他人财物的，可能构成抢劫罪；如果是在碰瓷过程当中趁人不备秘密窃取或者公然劫取他人财物的，可能构成盗窃罪或者是抢夺罪。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制造出有人被撞伤这样的一个假象，骗取财物，构成诈骗罪。同时在碰瓷过程当中有一些聚众造势滋扰的一些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小黄等人以吸毒、胁迫等方式控制其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
0: 2020年9月22日，为依法惩治碰瓷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而近年来，随着天网系统的完善，行车记录仪的广泛运用，马路上的碰瓷减少了许多。今天的这伙人之所以屡屡得逞，是利用了一些司机师傅的驾驶漏洞，所以在这儿还是要给您提个醒，规范驾驶，谨防碰瓷儿。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

0: 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从一颗台球到塑料星球，塑料如何一步步走进人类生活，塑造了世界，如今却成为了环境杀手。塑料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缘何从最伟大的发明沦为最糟糕的发明？解码科技史，塑造世界的材料。
6: 我想问一问啊，咱们一说假花，您知道都是由什么东西做的吗？早年间呢，人们就知道这个鲜花啊，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够得到的，怎么办呢？就用绢这种丝织品扎成假花售卖。而到了80年代左右的时候啊，绢花好像已经不流行了，开始流行另外一种假花。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参加一些叔叔阿姨的婚礼的时候，你就看新娘子打扮的都是漂漂亮亮的，手里啊往往都会捧着一束鲜花，让你感觉到，哎呦，真的是人比花还美，或者花和人呢那是交相辉映。但是再仔细一看呢，这种花都是假的，而且那个年月好像家家户户都会在屋里啊简单的陈设当中选择一束假花来当做屋里的这个装饰品。不过这个假花到了这个时代就已经是塑料花了。这一说起塑料花，我们是不是马上想起现在的一个梗啊，塑料姐妹情，就是说啊，这个闺蜜之间的情感啊，经不起人性的考验啊，当然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不过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并不是要讨论人性的善恶，也不是讨论呢，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们主要说的是塑料。既然塑料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那谁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塑料呢？这东西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在如今的生活中，塑料早已成为了我们日常的必需品，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塑料。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塑料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现代生活，那会是怎样一个场景？最先想到可能就是我们不能再使用手机，因为手机内部的电子元件大部分都是由塑料制成，而电源和插座电线外层也包裹着塑料制的绝缘层，没有了这种高绝缘性的材料，就没法安全使用电源和电器。我们可能也无法乘坐车辆，因为如要减轻重量，节省燃料，汽车中从内饰到仪表盘都会使用到塑料，平均每辆车要用到半吨以上的塑料。塑料的诞生塑造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最早的塑料是什么样的？塑料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这要从一张悬赏令说起。
6: 1865年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的一条消息，哪怕我们对英文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啊，10000美金我们肯定是认识的， 搁到现在，这也是一笔不少的钱了。那么当年这篇文章在里面有$10,000，这是在干什么呢？这篇文章说的就是当时全美一家最大的台球制造商啊，愿意拿出$10,000作为奖励资金，奖给谁呢？能够发明替代象牙材料的发明人。这个象牙材料和所谓的台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台球在现代来说已经是十分大众化的休闲娱乐活动了，但是在台球运动被发明后的几个世纪里，台球却是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玩的游戏，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并不是不准许平民玩台球，而是一般人根本玩不起，因为最初的台球是由象牙制造的。象牙制成的台球确实是有很多优点，比如坚硬，它能够承受数千次高速撞击，又可以用机器做成球形，还可以染色等。但是如果要制造好的象牙台球，需要经过严格的挑选，重量必须相同，所以英国在制作台球上每年就需要上万头大象。据说一根象牙只能制造5颗台球，因此台球的价格非常昂贵。
6: 我的天哪，一开始的台球它居然是用象牙雕琢出来的，你就想吧，这个运动它能不费钱吗？但是哪怕是在那个年代，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了，伴随着这个运动的兴起，象牙已经无法满足于这项运动的需求了。一根象牙你能雕出来几颗台球，对不对？我们随随便便打一场台球，也就意味着背后有这么2-3头大象就已经不幸离开这个人世了，所以消耗不起啊，怎么办呢？作为全美最大的台球生产商，他们就想出了这么个法子，我重金悬赏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看看谁能给我解决替代象牙材料制作台球的问题。那么最终谁来得到了这$10,000呢？第一个敢去接这个榜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印刷工人，他的名字叫约翰·韦斯利·海厄特。当时想去拿这笔悬赏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呢平时就喜欢搞一些发明创造，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之后，当然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10,000呢。想一想1865年的时候，$10,000足够一个人潇洒快乐地过上好一阵子了。那么他从什么地方可以入手呢？他记得在曾经参加过的伦敦世博会上见到过有一个叫做帕克斯的英国人展示过一种神奇的物质，这个物质叫什么呢？叫做帕克辛。这种物质呢，就是把所谓的硝化棉，也就是硝酸纤维啊，放入乙醇或者是乙醚溶剂当中，随后呢，你就会获得一种加热后可以变软的新物质。但是这种物质啊，性能并不是很稳定，所以在这个世博会上，也就是昙花一现。但是呢，它给海厄特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海厄特就觉得呢，这个东西是大有可为的。
1: 帕克斯制作出的这种帕克辛使用到了一个关键的物质硝化棉。那么什么是硝化棉？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管国虎老师。
7: 硝化棉实际上是我们普通的棉花放在那个浓硫酸和浓硝酸里面经过处理以后得到的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物质，那么它易燃易爆，所以呢经常被用来制造火药或者炸药的一个原料。帕克斯呢实际上他是英国的一个化学家，那么他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就发现把这个硝化棉溶解到乙醇里以后，让乙醇挥发掉以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非常脆的一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可加工性不太好，所以呢这种物质呢发现它的用途就不是特别广泛。
1: 由于帕克斯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溶剂把硝化纤维素转换成具有可塑性的材料，最终导致这种被称为帕克辛的可塑性物质没有大批量投入到商业生产中。那么海厄特在帕克辛的基础上做了哪些改进呢？
6: 那么当海厄特看到了这个东西大有可为之后，就尝试着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我们也知道他本身只是一个印刷工人出身，没有太深厚的学科背景，走的就是一个穷举法、笨办法。我把我能够找到的各种东西都跟这些玩意儿混合在一起，看看最终能够起到什么效果。据说他是有一天呢，无意之中看到了实验室当中放置的一份樟脑丸。樟脑丸这个东西本身是驱虫用的，我们小时候呢也管它叫做卫生球。结果呢，海厄特啊就是把这个卫生球或者是樟脑丸啊放到了原本含有消化纤维的溶液当中，搅拌搅拌搅拌之后啊，哎，就发现这个溶液最终呢变成了一种白色的柔软物质，拿出来之后啊，它还可以任由你的心意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状，所以呢它就把它团成了一个球形。过了一会儿看呢，等它完全变硬了之后，哎，这个东西好像还真挺好用的，你从外观的颜色还是它的纹路上感觉啊，都跟天然的象牙差不多。海厄特看到自己的这个发明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欣喜之下决定给这个新的材料起一个名字。这个材料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赛璐珞。而很多见过这个赛璐珞的人呢，都因为它跟象牙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所以又管它叫做假象牙。海厄特呢，满心欢喜地把自己的成果寄给了这家公司，也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啊，要求拿出$10,000去悬赏生产象牙替代材料者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也很开心啊，马上就组织人力进行生产。生产之后，这样的台球就源源不断地走向了全美各地。但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事情呢？是令海厄特和这家公司都没有想到的。在不少的地方啊，人们对于这种新材料制作成的台球啊，充满了抱怨，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美国啊，远不是现在的美国。很多时候啊，出没在城镇当中的人呢，往往都是不法之徒。哪怕是寻常人，为了保命，可能也是会随身携带枪支的。
1: 一天夜里，美国的一家街角酒吧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顿时整个酒吧都紧张起来。酒吧一角打台球的两拨人瞬间都掏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枪瞄准对方，一场枪战一触即发。
6: 来到酒吧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鱼龙混杂，我们在很多电影当中，哪怕是游戏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情形吧。大家伙本来神经就比较紧张，结果打着打着台球，突然呢从你的身旁就传来砰的一声，感觉呢就好像有人在开枪一样。那么这个砰的爆裂一样的声音是哪来的呢？就是由赛璐珞制成的这个台球啊，在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发出来的这种声音。所以一开始大家伙对这个东西挺喜欢的，但是没有想到呢，使用起来之后啊，这个东西居然会发生一些爆裂的声音，甚至呢可能还会伤人。这样的情形谁吃得消啊？对于酒吧老板而言，我放一个台球桌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客人到来，现在客人是来了，但是大家伙纷纷都把枪掏出来了，我找谁哭去？所以这个台球虽然推广得很快，但是马上就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抱怨。
1: 只要球一相撞，店里所有客人都会掏枪，这是当时酒吧老板对赛璐珞台球最多的抱怨。这种能够完美代替象牙材质的赛璐珞台球究竟为什么容易发生爆炸呢？
7: 海厄特呢，实际上他就发现把这个消化纤维素溶解到这个适当的溶剂以后，如果再加上这个樟脑，就可以得到一种可塑性非常好的一种新的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实际上它就是赛璐珞。那么赛璐珞呢，因为加了这个樟脑以后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速作用，加工性能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一些制品。但是呢，赛璐珞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消化纤维素，那么它在性质上还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在碰撞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发生燃烧这样一些事故。
1: 虽然海厄特的发明被酒吧拒之门外，但是赛璐珞的命运却没有止步于此。
6: 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之后呢，这家公司肯定再不会给海厄特发放那$10,000的奖金了。但是海厄特真的不在乎呀？为什么？因为他发明的赛璐珞除了可以当做台球的

0: 材料之外，其他的领域当中依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啊！他完全可以靠着自己的这个发明，从其他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收益，那就不是$10,000这么个小数目了。在1870年的时候，海厄特呢就把自己的这项发明呢专门申请了专利，随之呢还成立了一家公司。打那一天开始啊，赛璐珞这种东西就正式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因为它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随心所欲地把它制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在赛璐珞出现之前，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必须的一些常备用品都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家里的桌椅板凳那是木材制作的，梳头的梳子要么是金属的，要么是骨质的，要么是角质的，使用的餐具也同样如此，要么是金属的，要么呢是用骨质的手柄来制作出来的，包括牙刷也是如此啊。但是赛璐珞出现之后，人们就发现，哦，原来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借助实验室来完成了，再也不用向大自然去索取了。赛璐珞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放到不同的模具当中，加上不同的颜色之后，就可以变成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东西。所以瞬间，这作为一个新奇玩意儿啊，就遍布到了人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日常的化妆品这方面吧。你看我们给大家列举的像梳子呀，这个装镜子的这个镜柄啊，平时我们用的牙刷的这个骨柄啊，此时此刻都可以被赛璐珞所替代了。
1: 普通人渴望拥有富人的物质享受，却又负担不起，赛璐珞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赛璐珞能够做出像珍珠、象牙或者玳瑁等高级材料的质感，而且价格十分便宜，普通人穿戴项链和珍珠样式的饰品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于是中产阶级就成为了赛璐珞制品的主要受众。人们不仅用赛璐珞制成了梳子、纽扣，还制成了很多生活用品。据说曾经还有商人尝试着拿赛璐珞去做假牙，但是赛璐珞的成分中含有樟脑，人们戴着赛璐珞材质的假牙，喝口热水、热咖啡，就会释放出满嘴的樟脑味儿，所以用赛璐珞制作假牙也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当然，这只是赛璐珞应用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不管怎么说，从赛璐珞这种便宜且实用的材料一出现，就迅速地成为了市场的宠儿。
0: 哪怕是啊，到了后来，在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父母戴的那个眼镜腿儿，有的时候它就是赛璐珞制作的。可以想象这个东西的生命力有多么的强大。但是因为它在发明的过程当中先天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它被人类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也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啊，制造的麻烦也绝对不少。赛璐珞会引起什么麻烦呢？比如说在1899年6月18日的一份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上就有一个消息，这个新闻说的就是在当地一天之内出了3起啊梳子伤人的事故。这个梳子毫无疑问它就是赛璐珞制作的，女士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明火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东西，结果导致梳子着火，于是头发也烧光了，甚至好像还出现了人员伤亡。可见呢，赛璐珞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它天然带着巨大的隐患。我记得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也曾经拿赛璐珞来制作过胶片，制作胶片之后啊，效果非常好，但是也存在着一个问题，一旦着火根本没法控制，那东西啊就自己马上烧起来了。据说呢，在这个人类电影史上的几次胶片着火的灾难，也是因为使用了赛璐珞所导致出来的。
1: 随着赛璐珞在生活中的大量应用，它遇火极易被点燃的缺陷也慢慢暴露出来，不仅是梳子、胶片，甚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乒乓球也被列入违禁品行列。这就是因为那时的乒乓球是由赛璐珞制成的，它的燃点很低，甚至会产生自燃，所以在运输的时候只能用集装箱办理托运，而且必须保持低温，这也增加了运输成本。在赛璐珞频繁爆雷的同时，海厄特又被官司缠身。海厄特因为赛璐珞的专利权被告上法庭，原告叫做

0: 斯皮尔是英国的一个发明家，他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类似塑料材质，他给起名为赛洛奈特。而赛洛奈特的发明要比赛洛洛早上一年。虽然赛洛奈特没能卖钱，斯皮尔还是决定控告海厄特，因为他之前已经取得了樟脑溶剂的专利。海厄特却全然不知道此事，他被气坏了，认为斯皮尔根本不是发明家。海厄特认为他制作赛洛洛的理念都是从帕克斯那里得来的，帕克斯发明了帕克辛，他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要告也是帕克斯来告他。斯皮尔分明是看到他赚大钱了，所以想来分一杯羹。这场官司不论结果如何，都让海厄特事业遭遇了一记重击。然而不管赛洛洛的出现实现了多少的便利，但多个事例表明它并不是十分完美的材料，赛洛洛依然存在很致命的隐患。这个时候一种新型材料出现了。
1: 在那样一个年月，人们利用刚刚掌握不久的化学知识，拼命地在实验室里创造各种各样新奇的物质。前面我们谈到的赛洛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那么毫无疑问，与此同时肯定也有其他的研究人员从事着类似的工作，希望能够生产出来可以既赚到钱又服务于社会的新型材料。很快这种可以取代赛洛洛的材料就出现了。那它的发明人是谁呢？它的发明人呢是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这个人呢也许我们并不是很熟悉，但是稍微讲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就是属于典型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虽然自己家里的条件一般，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鞋匠，但是这孩子从小就天资聪颖，据说21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24岁就成为了物理和化学的双料教授，而到他35岁的时候呢，居然凭借着对于照相纸发明专利的获取，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那个年月，贝克兰是凭什么得到了这85万美金的呢？据说啊，当他发明出了这种照相纸之后啊，就导致另一家公司的生意是急剧下降。那家公司是哪家公司呢？就是柯达伊士曼，也就是后来我们特别熟悉的柯达胶卷的生产商。所以柯达胶卷就找到了贝克兰，希望购买他手里的专利。贝克兰很快跟对方达成了协议，以7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这份专利。不对呀，一开始不是说的是85万美金吗？怎么这时候变成了75万美金呢？您别着急呀，当柯达伊士曼公司拿到了这个专利之后，按它去生产，结果发现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就找到了贝克兰，问为什么。贝克兰告诉他们说的是，你们买的是我的专利，但是并不是我全部的知识内容，怎么办呢？没关系，再拿10万美元来。就这样，柯达公司不得不又掏了10万美元。所以最终从这件事情上啊，两回要钱，贝克兰得到了85万美金。拿到了这笔钱之后，先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大别墅，随后呢又建了一家工厂，同时在这个工厂当中设立了一个私人实验室。他想攻克一个难关是什么呢？
0: 成功获得第一桶金后，贝克兰立马与人合作建起了化学工厂，并且将一个谷仓改建成设备齐全的私人实验室。这是因为贝克兰一直有一个十分想要做的实验。19世纪末，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第二次工业化高潮，电力供应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材料市场，而当时应用的绝缘材料是一种天然虫胶。这种虫胶是由雌性紫胶甲壳虫分泌的粘液制作而成的，然而天然虫胶非常稀少，提炼1000克虫胶大约需要1.5万只甲壳虫分泌一年，而且生产过程十分麻烦，还很不易用于机械化生产。随着电力工业领域对绝缘材料需求的飞速上升，虫胶不仅价格飙升，而且也越来越供不应求。 这也让贝克兰意识到，谁能发明出替代

0: 铜胶的廉价绝缘材料，谁就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成功者。
1: 此时的世界呢，已经进入到了电气时代，所以呢，高高的电线杆也好，晚上照明的路灯也好，传递信息的电报也好，用于发电的发电机、电动机这一类的东西呢，也都已经开始在这个社会上出现。所以，对于绝缘材料的需求呢，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寄托于一些虫子不停地给我们分泌，这个东西就实在不便于人们去掌控啊。当我们进入到了科学时代之后，我们总是想去了解万事万物的秘密，寻找其中的规律是干嘛呢？就是便于让我们人类能够掌控它们。但是生产绝缘材料居然要靠这种我们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虫子分泌虫胶，把人类的未来寄托于这种不靠谱的东西身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贝克兰就决定一定要在自己的化工厂里生产出一种可以人工合成的绝缘材料。
0: 在查阅了不少资料之后，贝克兰发现，在1872年的时候，德国科学家阿道夫·冯·拜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苯酚和甲醛两种溶液混合，结果在试管的底部发现了一些非常坚硬的残留物。只不过当时拜尔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人工合成染料，并不是绝缘材料，所以拜尔对于出现的这种物质是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但这却给了贝克兰一个启发。
1: 那么贝克兰看到了这个情形之后啊，觉得有必要把当年拜尔的实验重复的来进行一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配比不对，还是缺乏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贝克兰呢实验了多少回都没有获得理想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实验过程呢，也并不是一天两天，据说呢花费了好几年的过程。他的合伙人也在劝他，你再不要把这个实验进行下去了，咱们干点别的不好吗？你要不发明个新的胶卷，咱们还卖给柯达，这回呢卖他个580万美元好不好啊？当然这是我编的啊，意思就是他旁边人都劝他，咱们别这么折腾下去了行不行，再这么折腾下去这化工厂就没法开了。但是据说这位老哥呢根本是不听劝，还是把自己这个实验进行到底。关于最后说是这个酚醛树脂是怎么出来的，有不同的说法。
0: 据说当时关于贝克兰如何打破实验瓶颈期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在贝克兰的实验反反复复失败的同时，因为长期投入时间和精力在一个收不回成本的项目上，贝克兰的收入也越来越少，最初置办的实验室也因没钱整修而变得破破烂烂，成为了老鼠常常光顾的陋室。所以贝克兰从朋友那儿借来一只猫，把它放到实验室，想让它帮忙抓老鼠。一天这只猫又毫无征兆地就窜上了实验桌，把贝克兰准备第二天用的大半瓶实验液体都给碰倒在之前他为了抓老鼠放置的捕鼠器上了。不可避免的，捕鼠器上的奶酪也被浇上了这种液体。当贝克兰整理桌面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奶酪居然变得像鹅卵石一般光滑而坚硬。这让贝克兰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或许它可以在拜尔原本实验的基础上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就这样1907年，他在混有苯酚和甲醛的溶剂中加入几种碱性物质，最终混合成了一种特殊物质，并在自己的一条笔记中做了详细记录。这种凝结物呈淡黄色，质地坚硬，看起来很有前途，值得对这种物质在制作模型材料方面的前景进行考察。它或许能够取代赛璐珞。贝克兰发明出的这种物质就是酚醛塑料。那么这种酚醛塑料究竟是有什么特性可以替代赛璐珞呢？它和赛璐珞相比，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风扇塑料是贝克兰在上个世纪初发明的一种新型材料。那么它相对于赛璐璐来讲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燃性非常好。那么我们做一个实验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样品在明火的状况下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0: 接下来管国虎老师将赛璐璐制成的乒乓球和分权塑料分别放入阻燃性能测试仪中，观察这两种物质在明火下的燃烧状态。
2: 乒乓球在遇到明火的情况下很快就发生了燃烧，并且变成了灰烬。那么分权塑料呢，在长时间的火焰的燃烧之下，它也没有发生明显的那个持续的那个燃烧，并且在火焰移开以后就很快就熄灭了。那么从这个现象呢，就说明分权塑料它有着非常优异的一个阻燃性能，正是它这种突出的一个优点呢，被广泛的应用到很多需要阻燃性能比较好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我们的高铁上的一些阻燃的板材，另外像我们宇宙飞船上的外面呢有一个耐烧蚀的一个涂层，那也都是用分权塑料来做成的。所以呢，分权塑料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种材料。
3: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 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星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4: 没有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需要辛苦付出，不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尽如人意。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要想做出成绩是需要不懈努力的。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成功的人从不随便诉苦，若把苦难当作生命的一场修行，你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前不久和朋友小聚，聊起工作，他说自己几天几夜熬出来的成果被老板在会上当场否决，感觉很没面子。更过分的是，公司中午只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还不准午休，太没人性了。我笑了笑，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容易二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所有成功的背后都有我们付出的时间与汗水，那是磨练灵魂才得到的福报。觉得委屈的时候可以大哭一场，但哭完以后你的生活还得继续。谁不是熬过困苦的黑夜，醒来才看见黎明的曙光呢？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想想，所谓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扛起了风雨山河。凌晨三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环卫工人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医院里，值班医生刚吃几口饭，可能又要争分夺秒去抢救生命。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员，常常需要顶着风雨，忍着暴晒。没有哪份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谁的职场是不委屈的。既然工作仍在继续，就要承担起属于你的那份责任。生活有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有句话说得好，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曾看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师傅诉苦，生活总是万般不如意，困难和挫折围绕着我，我这一生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师傅没说话，拿起桌上的水壶，为这位年轻人沏了一杯茶，让他品品。年轻人喝了一口说，师傅，这茶一点儿也喝不出茶香啊。师傅一笑，重新取来一个杯子，放了一样的茶叶，接着缓缓向杯里注入了沸水，茶叶在杯中上下沉浮，茶水也溢出了一缕清香。待杯子注满时，茶香已溢满整个屋子。原来第一次沏茶用的是温水，茶叶只是浮在水面，没有上下翻滚，茶香就出不来。而第二次，茶叶经过沸水反复充气，一遍遍翻滚沉浮，最后才散发出清纯的香气。挫折和磨难就像滚烫的沸水，我们只有经受住命运的沉浮，生命才会散发出最醇厚的香气。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别再整天唉声叹气抱怨你的工作了，收起不必要的玻璃心，在漫长岁月里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待你熬过了生活的苦，就能品尝岁月的甜。有一天，我站门外就听见儿子在那儿老大声告状，我妈妈绝对更年期了，已经开始叛逆了，答应好给我3块钱的，说变卦就变卦，又不给了，太逆反，我还得让着他。他气急败坏，我都能听见他拿脚踢桌子腿的声音。我推门赶紧进厕所冷静了一会儿，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答应什么3块钱了。可那个夜晚愣是在谁也没理谁中度过了，还真够难熬的。我自己也青春期过，没觉得那是病啊，大概写点没人看得懂的诗就自己康复了。可孩子已经青春期了，要不也不会给我扣上更年期的帽子。转天几个同学小聚，我在约定地点转悠来转悠去，除了饭馆发传单的就剩我了。正在我举着手机搜索免费 WiFi 信号时，男同学呼哧带喘地打扶梯往上跑，边跑边招了几下手，一般要到终点的运动员都这样。我们打中学毕业就没见过，居然还保持着当年的人形，连长相都没怎么变。见面总得寒暄，我说， 还是你们男的好，也不用回家做饭。

0: 男同学转着手腕子上锃光瓦亮的木头珠子。
1: 别说做饭，家都不用回了。
0: 他沉吟了一下，开始自言自语。
1: 我们孩子自打上初中，我老婆就要求我到家不许看电视，我儿子不许我说话，我只要一说话他就嫌烦让我闭嘴。孩子青春期动不动就犯脾气。
0: 我慢吞吞顺着他的话，所以你离婚了？
1: 男同学一瞪眼，离马婚？我下班晚上7点就能到家，不许说话，不许看电视，你说我又不能吃完饭就睡觉，我就报名干网约车了。下班单位门口吃完饭我就拉活，开到12点再回家，那会儿可算能看看电视了。我已经2年没看新闻节目了，怪想的。
0: 我们正说着，俩女同学拎着大包小包来了，远看就像飘来两面彩旗。其中一位女同学居然把短发染成了金黄色。
1: 我边打招呼边扒开他们拎着的塑料袋，发现这俩人买了4双运动鞋。
0: 女同学用她的大手豪放地捋了一下自己的发型。
1: 孩子把我染发膏给换了，这洗也洗不掉，就先混弄潮队伍吧。
0: 打落座，四个人除了揭发孩子，连菜都没点，把服务生干晾在旁边听着。金发女同学说，
1: 我们孩子根本不跟你交流，平时耳朵里塞着耳机，咱也不知道是听歌呢还是听外语呢，你还不能问，一问他就急，噎得你一愣一愣的，家长在家简直就不能出声音，你说话就是干涉他，我气得都离家出走3回了，他爸气得自己在外屋抽皮带，抽坏2条了，可只要他一出来，大家就得哄着劝着，青春期怎么办呢？
0: 这边还在掩饰怎么对着空气抽皮带，另一个女同学说，
1: 你们都一个孩子，我俩刚把大的熬到青春期，他那个眼神能把你气死。
2: 我背背课文吧，他斜着眼睛看你，认为你学习根本不行。
1: 我一赌气在外边吃盒饭背单词，把考试的登记资格证给拿下来了，合格证直接拍他面前，他才服。熬大一个还有一个，老二青春期的时候。
0: 说到青春期，每个人几乎都是抢答，同步说话，看出来在家多憋屈了。一边吃饭，我一边下决心，青春期要陪孩子好好过。
3: 最后为您读一篇龙剑雄的散文，做彼此成就的好朋友。交朋友其实不简单，是一门不大不小的学问嘞。朋友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称呼之一，一个或多个本就不在一个地理位置生活的人，因为不期而遇的缘分，因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甚至一个误会，因为心有灵犀，误打误撞冥冥之中就走进了彼此的心海世界，无话不谈，休戚与共，情深似海。朋与友单字各有所指，各自有意，但大家早就习惯不分彼此，常常把他们连在一起都解释为朋友。朋古代为货币单位，相传五个贝壳为一串，两串为一朋，也有说10倍为一朋。友甲骨文里两个右手相握为友字，可见远古时候的老祖宗们呢，早就明白互为好友是有多么的重要。无论是穿在一起还是握手称友，朋友离不开你我他数量上的叠加，更离不开人与人情感上的交往。

同汇集。古人交朋友，以文会友，以武交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些经典名句皆是因朋友情谊而流传至今，意蕴唯美而深远。桃园三结义虽然是小说故事情节，但在侠士们的世界里是至纯的交友境界，弥足珍贵。今人交朋友，情的成分，利的考量，会更为现实一些。100个人对交友会有100种理解，可能有100条独特的交友准则。不过交友之道，首要是正确的认识自己。正所谓知道自己半斤八两，看菜下单，是为踏实。与人交往前，掂量自己的人品道德、眼界格局、平台地位，是不是值得让人交往，优先考虑自身值不值得被对方结交。这远比自己去苦心钻营所得到的友情来得更为实在，更为轻松。交朋友不简单，是一门不大不小的学问。我们多数人能够看出一些人的两面派的做法，人前人后对你投其所好，大献殷勤。慢慢的，我们会觉得这类朋友招人待见，偶尔给你抬抬轿子也是蛮舒服的。久而久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与其继续交往，却不知往往还是被人利用了。同样，我们对爱憎分明、喜欢直来直去的朋友有所喜欢，但偶尔还是会怀疑甚至调侃他们情商不高，纯粹有些二。渐渐的，对这一类朋友敬而远之，直到朋友圈里彼此隐身或是删除。亲了小人，远了君子，这样鲜活的事例常让大家后悔不已。只要心术正，朋友与朋友之间可以竞争。我身边有一群挚友，他们中一部分人过去是老同事，当年我们同属一个部门，在不同的业务处工作，大家年龄相近，工作阅历、能力和韧劲儿都差不多。随着金字塔式的向上发展，势必要顶峰相见，有胜有负。我庆幸的是，人在江湖飘，未见刀光影。我们一众同事相互扶持，相互打气，在遇到人生转折之时，大家一起交心换心，群策群力，彼此补台。最终我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精彩纷呈。史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交往当中不可避免利，但往来之时可容下义。莫辜负喜欢的人和朋友，即便是要得罪，力求是少数人。好朋友除了面对面在一起相处的舒坦自然，剩下的是心中的一种感觉，互为欣赏，默守忠诚，彼此成就。

0: Good Kids Records。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0: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杯。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保留。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着，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赚不到。

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进行了交流。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一事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表示，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3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3: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他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0: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3: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0: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3: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0: 五，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

0: 我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 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制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

0: 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

0: 今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 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 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 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 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 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 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 中国女排在B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

0: 4%。
1: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2023年七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九月至2025年十二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一月至七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0: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1: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0: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1: 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0: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2: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C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0: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2: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3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

0: 那么美国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再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 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 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
1: 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 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 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 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吸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 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 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 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3: 好的，感谢诚实带来的分析解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
5: 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 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6: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
7: 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 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2: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7: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2: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7: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2: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7: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2: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3: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2: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3: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4: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6: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9: 我们可以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路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8: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路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路、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9: 我们平路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8: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路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路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9: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0: 花生瓜子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
1: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工作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明利，你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上面发私信给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可以点歌啊，想听什么歌把歌名歌手的名字发送给我们，可以给你的亲朋好友送祝福，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也可以就我们聊的内容啊说说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朋友昨天下午的节目小马小可聊到不知道什么话题哈，然后我看柠檬味的阳光哇发来了一大段这个就是他自己以前的一些感受和回忆啊，像这样的都可以哈，还有就是可以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的互动答题环节，我们出题大家啊方便的话可以来参与回答，在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呢我们会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给他送礼品。今天是星期四哈，咱们是一位幸运听众。
0: 对，我们今天的一位幸运听众呢他可以获得三份礼物。
1: 是的，三份非常实用的礼品。
0: 对，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我们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
1: 是，
0: 好，那想要礼物的待会儿记得来答题。咱们稍稍等待一下哈。
1: 是的，因为
0: 给大家一点点准备的时间，
1: 因为你知道大家早上啊太早的时候呢他又有一点匆忙，我们就希望大家这个节奏已经适应了的时候能够腾出手来参与回答。
0: 是，
1: 但即使是这样子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在7:30多没有办法参与回答，没有关系，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当中都有这样一个答题送礼品的环节。
0: 是，
1: 而且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礼品加入哈，不一样的。
0: 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提示一下大家什么呢？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目前还没有人点播哦。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没错，昨天早上点歌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而且好几位朋友都是要点英文歌，前面两首都是都是两首非常好听的，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歌曲。
0: 是，
1: 好，今天早上啊歌还没有啊，答题还没有开始。哎，刚说歌没有，就是不是来了一首歌？
0: 看一下是谁给我们发的私信呀？哦，是 HTT 发了一首《空心》，
1: 是歌名吗？
0: 这是一首歌名吗？你是想听这首歌吗？我们《
1: 空心》后面没有菜是吗？
0: 说实话哈，我觉得空心菜真的是一种很好吃的菜。我小时候不觉得，小时候那种空心菜呢，它是。现在的空心菜好像跟我小时候那种不一样
1: 啊！
0: 现在超市里买的是那种长叶子的，我小时候吃的呢是圆是圆叶子的，
1: 圆叶子
0: 啊。然后那个时候的空心菜呢是，可能是做法的问题吧，就是我们会把它，因为它中间的芯儿不是空的嘛，就是我们在摘菜的时候会把那个空心儿给它掰开
1: 啊，
0: 掰开，然后炒的时候就是那样子，但是炒出来就是有点氧化了，黑黑的。现在的这个空心菜哈，就是很绿，
1: 绿油油的，
0: 对，
1: 特别是饭店炒出来更好看，
0: 是的，
1: 配上他们那个。包厢的灯光打在上面，
0: 你知道泰国菜里面哈，泰国菜系他很喜欢用空心菜，对，
1: 空心菜好吃，
0: 是的，那是我吃完泰国菜之后才觉得空心菜好吃，之前没有这个想法，
1: 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用在这个餐饮界好像也挺适用的，是吧？
0: 主要是吃咱们这边口味
1: 吃习惯
0: 了，来一个酸酸辣辣的，
1: 准确的说是吃你妈妈做的吃习惯了，
0: 来一个酸酸辣辣的就觉得很好吃，很开胃。
1: 好好说点歌，周杰伦的
0: 稻香
1: 、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听这首歌，
0: 非常好听的歌哦。
1: HTT 说是二皇子唱的空心啊，
0: 最近可火了。二皇子是
1: 我们这个上面没有看到，是他的坊间的粉丝给他的昵称，还是真的是这个艺名？
0: 应该是的吧，昵称吧。二皇子是谁？完了完了，
1: 你要是给昵称咱就不知道是谁哈。好，我们接下来要不然先出题吧，给他一点时间给我告诉我们二皇子是谁。
0: 哎呀，这道题呢，可以说它是一道物理题。
1: 嗯，我看了一下，好像以前出过类似的，
0: 是吧？嗯，就是大家知不知道雾凇？
1: 嗯，
0: 就在我们这里不常见哈，但是
1: 黄山。是不是有、
0: 嗯、对对雾凇啊、嗯、就是更冷一点的跟海拔更高一点的地方哈。雾凇一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南北朝时代啊，这个一篇文章《字林》里面啊解释是寒气结冰如珠啊，见日光乃青，其味谓之雾凇啊，其卤谓之雾凇啊，这个是啊最早的文献记载的雾凇一词。那么请问
1: 齐鲁哦，就山东那边是吧？
0: 嗯，齐鲁那边啊，叫它雾凇，是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青啊，叫雾凇，
1: 还是能听得懂的。
0: 雾凇形成的原理
1: 是什么？
0: 是什么？前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雾凇它形成的原理是什么 ？A. 凝华 ，B. 升华 ，C. 液化 ，D. 气化。
1: 嗯。
0: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1: 简单。
0: 嗯。
1: 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
0: 嗯，今天是星期四，咱们选第四位吧，
1: 或者是第八还是第四、嗯、你觉得
0: 第四吧，
1: 因为目前还没有人参与回答是吗？
0: 我看一下啊，我是、是不是这个的，
1: 对，刘端端
0: 黄霄云和刘端
1: 刘端端
0: 嗯，二皇子叫刘端端啊，
1: 啊，是他演过这样的角色是吧？
0: 可能是吧。嗯，知道答案的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哦。
1: 嗯，
0: 雾凇形成的原理是什么？不是打虎的那个雾凇啊、是下雾的雾，对，两点水加一个松树的松，雾凇形成的原理是什么 ？A. 凝华 ，B. 升华 ，C. 液化 ，D. 气化。这道题看来是有点难度的哈。
1: 嗯。
0: 答题的朋友不是很多，
1: 对。如果说，
0: 嗯，
1: 连四个回答正确的都没有，咱就只好
0: 选第一个。
1: 嗯，
0: 有四个回答的呀，只不过不一定是四个都回答正确了。
1: 我就说嘛，如果没有四个回答正确的话，
0: 雾凇形成的原理，凝华、升华、液化、气化，看出来了。大家可能都是文科生，
1: 但是这个是初中学的啊，也可能是初中离现在太远了，
0: 嗯、
1: 再加上这么多年没有看到过雾凇，就已经忘了。
0: 嗯，
1: 北大副校长，我看到他说猜一个，
0: 嗯，
1: 你不能猜呀，你北大副校长，你肯定不能偏科呀，
0: 很难转正了。好的，大家把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好好答了 A 凝华 ，HTT 答了凝华，文答了 D 气化，牛川风答了 B 升华，
1: 还非常自信的发来了自己的手机号。
0: 北大副校长答了 C 液化，
1: 他说猜一个，猜一个 C。
0: 他很久都没有跟我们。聊天互动了，
1: 他觉得一般的题太简单了，不能显着他。
0: 如一答了 A 凝华 ，JM 郭答了 A 凝华、
1: 这个框头像是什么啊？是一个很奇怪，
0: 这是一首歌吗？
1: 对 ，Water on the Bridge，
0: 是一首歌名啊？
1: 应该是一首歌名吧。
0: 啊 ，SUE 答了水汽凝华，杨宝爸爸答了 B 升华，凝华是 A 啊，升华是 B。看一下有没有啊？岁
1: 月静
0: 好打了 A 凝华。哎呀，这道题是对大家来说是有一点难度，或者是大家此时此刻都在方便开车啊？
1: 那我肯定是
0: 腾不出手来，
1: 肯定是在开车腾不出手。我不相信这道题没有那么多人会答对，或者说没有那么多人敢参与。
0: 嗯，杨宝爸爸打了凝华啊，改了。好，这道题，凝华呢是物质。从气态啊，不经过液态直接变成固态的这种物理现象啊，就是雾凇，它就是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在寒冷的天当中直接变为固态的冰晶。
1: 嗯，
0: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1: A
0: 凝华。对，刚我们说的时候，
1: 牛传峰在我们正在公布正确答案的时候，
0: 他改了 A 啊，改成了凝华。那今天第四位答对的是
1: JM 郭，
0: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2: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哇，他只答题，好像从来没有发过手机号。哎，
1: 牛川峰说，我以为必胜宁华。
2: 哦，两个字儿不太一样呢，
1: 但它上面改成还是写的是对的。
2: 好了 ，A 是宁华啊，也不怪大家，主要是咱们这个地方确实见雾凇基本没怎么见过。
1: 见雾凇，见冰吊子都好多年没见过了，
2: 确实
1: 是吧？雪是都不能够年年看到，
2: 雪也不能常见，
1: 年年也就看那么一点点儿。
2: 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宁华啊，雾凇形成的原理是它从气态直接变成固态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二皇子唱的《
2: 空心》，对，二皇子和黄霄云啊，一起来听歌。

0: 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感谢这首歌是谁点的 ？HTT 吧，嗯，感谢他让我听到了一首之前基本上没有怎么听过的歌。
0: 那接下来的一首歌你肯定听过、
1: 啊、这首歌是听过的，
0: 对啊，
1: 香。
0: 嗯，待会儿大家如果是去乡镇上班的话，就是走在路上哈、啊、两边可以看见稻田的话应该会特别有感觉、嗯、因为我上个星期回秋村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稻子都黄了、哦、很快就要能收割了。嗯，还有一些早稻啊也已经收割完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哦、收割完了，
1: 都收割完了。
0: 是的，嗯，这个季节行走在乡镇的道路上、嗯、应该是能够闻到阵阵稻香的。
1: 那还是得把窗户开下来吧。
0: 那是那是，现在早上很凉快啊。
1: 是是是，
0: 不用开空调了、嗯、开窗户还有点冷呢。
1: 嗯，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哈，早上上下班的时候
1: 骑车的话，
0: 对、哦、尤其是咱们上下班的路上哈，骑车还是有一点冷的。
1: 对，
0: 可以穿
1: 一
0: 个外套。
1: 嗯，好的，接下来呢聊点别的哈。
0: 接下来聊点什么呢？
1: 对，就是我在我关注的一个公众号上啊，看到他前不久呢，这个博主啊，他发的一篇简短的推文啊，它的标题呢也非常的直接，说有些钱根本没必要花。嗯，这样的个标题反正有没有吸引到大家我不知道，反正是吸引到我了、嗯、我就点进去
0: 看一
1: 下
0: 哪些钱
1: 他列举了十几点你知道吧、嗯、当然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0: 了。大早上呢又要喝心灵鸡汤了。
1: 不、嗯，这不一定啊，只是说有没有必要花、嗯、我的意思是这是他的一家之言、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嗯、这跟心灵鸡汤没有什么关系吧、嗯、
0: 那咱们就讨论一下这个、
1: 这位博主他说的没有必要花的钱到底有没有

0: 必要化，就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哈。嗯，
1: 好，我们来深刻讨论一下，在这个纷繁的世界当中，对吧？就是可能各种人情世故都在。看看你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
0: 哦。他说的
1: 哪些钱不必要花？
0: 他说的第一点哈，就是离职不请客，人走茶凉。他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工作的一个地方，你现在不在那工作了，你要离职了，那之前那些同事什么的就可以不用去过多的交往，就不用再请客了
1: 啊。这个我不太赞同哎，
0: 是吧？所以我说每个人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离职了，比如说毕竟嘛，大家一起工作奋斗了那么久，平时关系也很好，对吧？我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哈，氛围还是挺好的。那如果要有一天我离职了，我肯定会舍不得大家呀。
0: 是。
1: 那至少，就是吃个饭嘛，就是聊聊天啊。我觉得很多年回忆起来，那也是一段非常温馨的、
0: 对，
1: 难忘的回忆，也算是给之前的这份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所以说他是看情况，不那么绝对的。就比如说你在之前的这个岗位，在之前的这个用人单位，工作的还是不错的啊，整体的氛围还是挺好的。但是因为个人以后的发展，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原因，你不得不离开的话，那跟之前那些同事领导也依然可以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后续的这样一个关系嘛。
1: 对，
0: 时不时的也可以约见面啊，只要不是离得特别远的话。
1: 对，
0: 所以我也觉得离职不请客不代表是所有人的一个看法，对吧？当然离职确实不必强行的花钱去请客维持面子，就是维持面子没有必要。
1: 那确实，
0: 对，因为职场关系大多是岗位绑定的，
1: 对
0: 啊，不是靠一顿饭就可以维系的。强行请客很多时候也是单纯的付出金钱，很难换来一个长期的人脉。但如果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小团队啊，然后呢共事多年，感情也很不错的话，简单的小聚也是可以的。
1: 是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哈，你们怎么想的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啊。就如果不太好意思的话，也可以后面括号
0: 不要
1: 念我
0: 的
1: 名字。
0: 然后他说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抢着买单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学聚餐。
1: 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学聚餐
0: 然后抢着去买单，我比较认同这一点。
1: 他应该是就是那种很多人一起的聚餐吧。
0: 对，就是起码得有五个人以上吧，那才叫聚餐嘛，是吧？然后又很久没有联系了，所以就确实没有必要去抢着买单。因为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又比较多，你很多年大家又都不联系的话，就很多人只是凑局。如果说有一个人就好，
1: 那一般这样子的话，不是说就谁喊的就默认为谁买单吗？
0: 是，所以他说不要抢着嘛，又或者是一开始就组织者商量好了，大家要不然 AA 一起聚一下，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抢着就没有必要。因为本来就多年不怎么联系的话，有那么多人，你习惯性的主动去抢单，容易变成冤大头。反正我个人看法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真要自愿请客，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不是碍于这个面子去请。那你有钱你愿意也随你，对吧？如果是少数的，就那么两三个三五个关系很好的单独的小聚，这种情况下主动买单请客是没有问题的。
1: 是还有就是有一项哈，就是手机不买顶配啊，标配版足矣。
0: 这个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1: 对我来说也是可以的。
0: 对，我标配是可以的。
1: 包括现在不是 iPhone 又出了新的嘛，新款嘛，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哈，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去预约买这个手机。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哈，就是标配的就已经够用了，
0: 够用了，
1: 咱又不用它来干嘛，对吧？只是用来联系啊，用来处理一些事情啊，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功能，标配版就可以了。少数人群例外哈，他们可能对手机有着更高的要求啊，或者说就是经济条件特别宽裕的呀，那个是在剔除在我们说的这个多数人之外的哈。
0: 对，因为他可能
1: 你像
0: 由于工作的等等原因，
1: 对，你像你日常刷个视频啊，你聊个微信啊，或者说你用它来办公，对吧？你普通版本的性能就已经够了。但如果你是手游重度玩家啊，你还要用这个手机来
0: 工作、
1: 视频拍摄剪辑，对吧？那顶配是顶配，但是它是工作工具，还是比较值得投入的。
0: 是，我就看咱们小可哈，最近也是换了一部新手机，就是那个华为的宽宽的，
1: 宽宽的，
0: 对，6000多的一款。哎，我现在在网上 不大能够对到这一款啊，不知道是哪一款，反正就宽宽的，薄薄的，感觉还确实挺好看的。
1: 小可会经常有新手机，
0: 对，它很方便，因为他们家里面就

0: 做这个的。
1: 对啊，
0: 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讲，不，这个不仅是手机啦，你可以往外推一推，比如说 pad， 比如说电脑，对吧？如果只是普通
1: 一些电子产品，
0: 对，普通你生活用，用它看一些影视剧啊、娱乐，或者是普通的办公的话，确实不需要顶配，
1: 你就可以用它的基础功能就可以了。
0: 而且这个顶配真的很贵，如果说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你不需要去买，花那么多钱买一个顶配的电脑呀或者手机。
1: 阿迪，我延伸到哈，就是我觉得买车，现在电车不是很多嘛，然后也有很多的功能嘛，
0: 是
1: 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配置。
0: 对，
1: 那对于我来说，我开车其实我也是分不出来什么，有的说什么方向盘硬一点啊，方向盘什么软一点，这个我完全感觉不出来。我觉得只要
0: 对于我这种技术好的人来讲都一样。
1: 对于我来讲，只要能开走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如果是我买电车的话，我也不会买特别贵的，
0: 有一个基础款的差不多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当然他不同的人他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就比如说小秋就特别不能够理解那个未来里头花个四五千块钱买一个那个
1: 买个 Normie
0: 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喜欢的人他就会觉得这个就是灵魂所在，不然的话谁知道我是未来。
1: 大周觉得那个是灵魂。不过我看好多人买未来哈，
0: 都一定要
1: 有，会
0: 有
1: Normie，
0: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牌子所独有的。
1: 但是
0: 这样一想的话，
1: 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第一，它那个 Normie 也不便宜嘛。
0: 那为什么它不能自带，还得让你选配？不是吗？
1: 只是买那个小人儿，就是你唤醒它，它还是会有那种智能语音的，只不过它没有小人向你转头。它花那个大几千，只是买那个小人儿，我不能理解。就是还是可以的呀，它上面有没有小人，你都可以语音唤醒它。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可能这个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差距。
0: 所以关于手机啊、汽车啊这一块啊，就是都是差不多哈。汽车也有人说嘛，说这个车能代步就好，不必太贵，就这位博主也是提到过的。
1: 你说到这个阿迪，
0: 所以就像小秋说的，就是你看看自己的喜好，看自己的需求，如果你确实你买车只是为了通勤代步的话，那么车大家都说它是持续贬值的一个资产，
1: 对，
0: 那么你确实一个普通款就可以了。但是一来要么就是你非常喜欢，你有足够的资金，你非常喜欢新出的这一款，虽然价格贵，一我喜欢，二我买得起，好，没关系，你买。要么就是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确实需要大量的用车，那么车辆就是他的生产工具，是可以适当的提升一下预算的。
1: 是，再说其他的哈，
0: 这位博主还说了什么呢？可以
1: 衣服、鞋
0: 子
1: 啊，也不要买太贵的，300以内就很不错了。
0: 这个不好说。当我没有钱的时候，当我这个月手有点紧巴的时候，我觉得衣服可买可不买，便宜的就都可以。然后下个月资金比较充裕的时候，就觉得那衣服还是要买高档一点的，穿着更好看，裁剪更合身。
1: 这个确实有点片面了哈，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一刀切，对吧？
0: 是
1: 你日常基础款那些 T 恤啊，什么牛仔裤什么的哈，你300以内可能完全能够买到质量还非常不错的。
0: 我跟你说，牛仔裤想要买的质量又很好又非常贴的，300以内真的很难选。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但我都没有买超过300块钱的牛仔裤。
0: 因为你穿着穿着，你后面就发现它有的地方有些松垮，比如膝盖那个地方等等等等，就会差一点。
1: 那我真的没有买过300块钱以上的牛仔裤，我觉得有点贵。
0: 当然不是我自己穿的体验，是别人穿了之后给我说的，说那个是真的很好。
1: 但是有一些场景是需求是例外的，你比如像
0: 正式场合的一些，
1: 你就拿我来说吧，
0: 什么的，
1: 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需要去主持，穿一些西装什么的。
0: 是。
1: 那西装讲真的，
0: 300以内和300以上，300以内和500以上差别还是比较大。
1: 300块钱你根本就买不到什么稍微好一点的，
0: 穿在舞台上很垮。
1: 是的，
0: 是吧？它的布料剪裁方面都不行。
1: 我跟你
0: 再加上又不是什么模特身材，是吧？
1: 我跟你说，我这个太深有感触了。之前啊，有一个是房地产企业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活动啊，喊我去主持，然后当时要求特别高，你知道吗？就是还让我把我日常的一些，他们那个我记得他们当时那个色调是蓝色的，让我穿一个就稍微淡颜色一点、白色一点的西装，我把我仅有的两套白色的西装全部都拍给他看了，结果呢，人家对方都不满意，然后就说那这样吧，我们这边给你提供服装。当时我在想哈，这还怪好的哈，还给我提供服装，
0: 穿完了他收回去了，
1: 没有收回去，送给我了。但那个送给我，我都穿不了。
0: 为
1: 什么呢？网上买的实在是太垮了，根本穿不了。就是第一，你可以看出来哈，那个剪裁不太好。
0: 那他还看不上你的
1: 那个面料，
0: 我以为他会提供的特别好，
1: 那个、面料也很不好。就网上买的一两百块钱嘛，你就能想见啊，他能是什么特别那个的呢？
0: 就挑来挑去，挑了个炸弹。
1: 但是人对方觉得好看也没有办法、
0: 对、那没有办法，甲方对吧，他有他的看法，
1: 是的、
0: 他可能就是觉得你不要穿太好看，不然的话有点喧宾夺主，是不是这种想法、大家要来看房子、看又不是看主持人的、
1: 这样啊，那可能是吧。
0: 对，比如说还有这种运动的专业的一些装备、
1: 对对对
0: 吧，特别是有些人他喜欢跑步，像我们有的、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比如说什么右岸的风左岸的风
1: 左岸的风喜欢跑步、
0: 这有一次我在微信上看到是大早上跑多少公里来着、我当时真的震惊了，我一个月都跑不了他那么多，
1: 一定是起来的很早就开始跑步了，
0: 所以每天看上去都非常有精神。
1: 没办法呀，人喜欢跑步，
0: 是
1: 这是他的爱好，
0: 所以人显得也很年轻。
1: 我们的爱好
0: 运动就是这样子，
1: 很帅气，我们的爱好就是懒
0: 所以你像左岸的风这样子，
1: 那专业的运动鞋得安排上。
0: 那你垮的运动鞋肯定不行，
1: 是跑了脚疼。
0: 像他那样的，像他那样的就是一个跑量，两天破底了。
1: 嗯，是
0: 对吧？
1: 那确实，
0: 300预算肯定很难拿下。
1: 要搞一双专业的、好看一点的、舒服的运动鞋，
0: 结合自己的一个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你的一个职业啊，去选择一些衣服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
0: 有些场景确实需要一些好衣服，而且好衣服可以穿很多年，
1: 很多年
0: 也算是一种
1: 长期
0: 投资。
1: 对，
0: 就网上有一些人哈，他就是属于我们这种普通的消费群体，他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冬天厚一点的衣服咱买好一点的、因为一来这个好一点的和差一点的差别很大，而且冬天的衣服哪怕差一点的它价格也要比较贵，也是得好几百，对吧、你还不如多加一点预算买质量更好的，保暖的又好看的，穿的时间又很长的。但是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1: 夏天的衣服，
0: 对，那种衣服可能就是哪怕很差，比如说30-40块钱都可以买一件、我可能实在太差的话明年就不穿了，
1: 是
0: 对吧，把它当留着当抹布当什么都可以。
1: 但是阿迪现在的衣服哈、无论是特别贵价的还是说就30-40块钱、就不太贵的那种哈、它质量也都很好，
0: 想要穿
1: 基本上是穿不坏的，
0: 穿坏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1: 对对、就是可能很多是你穿了不想穿了、不喜欢了，或者有一点掉色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情况、
0: 掉色了就已经可以淘汰了
1: 要是要穿坏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很难的。现在无论是特别贵价的还是说比较平价的衣服，它质量都是很好的。
0: 是，所以买衣服这一块哈，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看使用频次、高频的刚需的可以适当的加价、低频的那些很花哨的款式是可以控制一下低价。
1: 对，可能你这段时间喜欢下段时间就不喜欢，
0: 而且很花哨的款它可能今年就是特别的流行，但是明年马上你再穿就觉得淘汰的很快、out 的很快，
1: 是
0: 感觉、
1: 所以还是要买一些经典款、
0: 对，经
1: 典款咱可以买稍微贵一点的，
0: 对、可能隔了10几年20年看上去
1: 拿出来穿
0: 还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土。对、
1: 我之前就是有听，当然我没有买过那个风衣哈，Burberry 的一个风衣
0: 啊，格子的那种、
1: 挺贵的，非常经典、我在网上是看到人家发帖子说经典就是经典，那件风衣大概是10来年前买的、就说就去年我看到的，就说去年拿出来依然就是质感啊、然后面料啊还是非常挺阔的。
0: 但是那件有
1: 质感也很好的。
0: 但是那件有多贵呢？
1: 大几千吧。
0: Burberry 我估计大几千。
1: 他说大几千、因为他买的比较早嘛，10几年前。
0: 对对对、因为上次听我的搭子说，他们因为工作接触了一个小伙子、家境非常的优越哈、他穿的是一件短袖 T 恤、Burberry 的、6000多块钱。所以我在想一件风衣应该不止几千块钱。
1: 也可能是比如说搞活动的时候呀、对吧，那个什么打折的时候呀，或者是
0: 那他十几年前买的这么便宜的话还是十几年前的款，这样一算30多年了。
1: 对呀、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反正我们作为这个女性家庭成员的话、我们绝大部分都是非常赞同的，就是戒烟、
1: 对，我觉得戒烟这个就是第一反应哈，我觉得是跟金钱没有关系的、肯定跟你的身体健康、对，有密切相关的。
0: 然后再仔细的想一想，又健康又经济多好，
1: 是
0: 吧。昨天我还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的他戒烟，他每天他就把他这一天戒烟，就是本来如果他不戒的话这天在抽烟上会花的多少钱、因为他没戒、他不是戒了吗，就相当于把这个钱省下来了嘛、他就把这个现金哈，我看他贴的好像是20还是15，就几个5块钱叠在一起贴在那个家里的墙上，已经贴下了几盘，然后他说
1: 省下来的钱，
0: 对，已经可能已经有将近个把月了吧，就是戒烟成功哈、然后他说他那个视频就说，像这样持续的戒下来10年我就可以攒下一套房子的首付。
1: 是，没错， 而且把它贴在墙上看起来非常有成就感。
0: 对，关于抽烟这个事儿哈，不存在少抽一点没事儿，它都是有害物质，
1: 所有的烟草
0: 包括电子烟都有有害物质。
1: 对，
0: 所以最好就是完全